0: 时南宁市崇左三市东部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到晚上有中雨，局地大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关注到足球方面，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西甲俱乐部友谊赛，马德里竞技对阵赫塔费。马德里竞技卢克曼梅开二度，阿尔瑙奥尔蒂斯破门，赫塔费阿尔瓦罗古铁雷斯破门，最终马竞4-1击败赫塔费。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欧洲冠军联赛资格赛第二轮次的回合，贝尔格莱德红星对阵拉恩。贝尔格莱德红星卡泰破门，阿瑙托维奇梅开二度，洛伊索破门，布卡里破门，最终贝尔格莱德红星5-0战胜拉恩。
1: 布拉迪斯拉发对阵伊比利亚1999，布拉迪斯拉发库哈雷维奇破门，伊比利亚1999西哈鲁拉什维利破门，最终呢双方是1-1战平。
0: 北京时间昨天，皇马热身赛对战的是莱加内斯，凭借巴尔维德、贡萨洛·加西亚还有马斯坦托诺的进球以及鲁文·普利多的乌龙球，皇马最终是4-1大胜对手，穆里尼奥二度执教皇马取得2连胜。
1: 北京时间昨天，巴西球员内马尔在采访中亲自承认将会结束自己的巴西国家队生涯。现年34岁的内马尔表示，我在巴西国家队效力的时刻，我觉得已经结束了。过去我总是想拼尽全力的去穿上这件国家队的黄色战袍，但是现在我觉得不想再去了。内马尔于2010年上演巴西国家队的首秀，迄今16年间代表巴西队出场130场，贡献80颗进球加59次助攻。
0: 北京时间昨天，意大利足协官方宣布61岁的本土主帅曼奇尼出任意大利国家队主帅，这是曼奇尼第二次执教意大利队。首次执教期间，曼奇尼2018年5月出任意大利国家队主帅，带队61场比赛，39胜13平9负，最辉煌的成就是赢得了2020年的欧洲杯冠军，但是呢也无缘2022年世界杯正赛。2023年6月，意大利获得了欧国联的季军。

0: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2: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1: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0: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3: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4: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呼吸，奔跑，聆听体育新声，就在910体育新闻。
5: 体育新闻再来关注到篮球方面，北京时间昨天消息，德雷蒙德格林以一年价值2770万美元的合同重返勇士。此前追梦选择拒绝执行277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成为自由球员。2025至26赛季，追梦为勇士出战了68场常规赛，场均8.4分、5.5篮板、5.5助攻、0.9个抢断、0.6个盖帽。
6: 北京时间昨天消息，76人计划在下赛季让勒布朗詹姆斯大量担任控球后卫，承担球队的主要组织者角色。届时詹姆斯将会负责完全掌控76人的进攻体系，而他身边呢将会围绕着马克西埃奇库。

0: 父母杰伦·布朗和恩比德这四位核心球员展开配合。此外，家庭因素是勒布朗·詹姆斯最终选择加盟费城七六人的决定性原因。
1: 北京时间昨天消息， CBA 官方更新了外籍球员优先续约权交易信息。山西男篮交易得到了上赛季效力于广州龙狮队的外援威金顿的优先续约权。威金顿上个赛季常规赛场均出场27分钟，能够贡献23.3分、4.4篮板和6.4次助攻，投篮命中率为43.9%，三分球命中率28.6%。
0: 来关注中国球员韩旭的近况。北京时间昨天，在一场 WNBA 常规赛中，纽约自由人客场113-109击败了洛杉矶火花队。中国球员韩旭出战21分钟，贡献了13分、3篮板、2封盖的数据。韩旭将会在 WNBA 赛季结束后转战到澳大利亚的 WNBL 联赛。吉朗独业队已经官宣他加盟球队的消息。2026至2027赛季 WNBL 将于10月15号开赛。
1: 北京时间昨天消息，福建男篮官方宣布苏若雨正式加盟球队。他联赛生涯至今累计出战550余场常规赛，场均登场16分钟，交出5.6分、3.5篮板的稳定数据。
0: 昨天，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展开争夺，中国队收获了女子团体佩剑的银牌。
2: 女子团体佩剑决赛，世界排名第7的中国队迎战第4的匈牙利队。在击剑三个剑种中，佩剑的速度最快，比赛也充满了张力。一上来，17岁的小将潘奇妙为中国队开了个好头。首局他以5-2战胜世界排名第2的鲍陶伊。女子佩剑团体赛一般由9局组成，比赛采用累计得分制，率先拿到45分的队伍获胜。第2局，中国队派上队中世界排名最高的饶雪怡，她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帮助中国队以10-3领先。但是第3局，中国队的张欣怡遭遇匈牙利选手卢卡苏奇的阻击，对方在这一局拿到12分，帮助匈牙利队以15-13反超比分。之后的比赛，中国队在饶雪怡的带领下追分，双方的分差一度只差1分。但是最终经验丰富的匈牙利队还是略胜一筹，他们以45-41终结比赛，斩获冠军。中国队则收获了在本届世锦赛的第1枚银牌。本次赛事，中国击剑队派出了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旨在锻炼新人，积累大赛经验。敢打敢拼的年轻选手们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3: 我们拿到了世锦赛的2名，然后心情肯定是很开心。虽然我们在决赛中出现了一些对攻以及进攻手上的一些小问题，但是整体来看，不管是在半决赛还是8进4，我觉得我们都已经做到最好了。
4: 非常的为我们的团队骄傲，因为感觉一路走过来，对手也都是很强大的，但是我们都战胜了那么多强大的对手，
5: 很开心拿到这块银牌，这也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新的突破。我还是希望我们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1: 昨天，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1/4决赛展开争夺，中国男排1-3不敌日本男排，无缘4强。
6: 中国队本场比赛14人大名单中，副攻张哲嘉回归并担任首发。比赛开始后，张哲嘉状态不错，中国队得到的前6分里，他一人就贡献4分。首局，中国队在进攻环节完全打出了气势。中局阶段，双方比分紧咬，日本队不断追分，并以20-19领先。局点上，中国队进攻造成对方卧果，以25-23拿下第1局。第2局，日本队找回手感，在发球端不断施压，并对中国队下球点做了重点防护。而中国队这边一传出现波动，加上15增多，日本队以25-23扳回1局，总比分变成1-1平。第3局一开始出现一次防守方是否触球的争议判罚，裁判最终判日本队得分。此后中国队进攻很不顺利，大比分落后，主教练海宁换下大部分主力，让他们调整状态应对第4局比赛。第4局，中国队打得很顽强，关键时刻王斌连续得分，帮助球队追平，并以20-19反超1分。可最终中国队还是以23-25丢掉，总比分1-3落败，无缘4强。
0: 北京时间昨天，在斯诺克上海大师赛1/8决赛中，赵新彤6-2淘

0: 淘汰了丁俊晖晋级八强，他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罗破逊。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素材来自央视网、搜狐体育等，感谢收听。

0: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星宇。
2: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如何防范 AI 推销电话。
1: 进入暑期，各类营销电话频次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反映最近接到的营销电话明显增多，涉及房产、教育、金融、保险等多个领域，而且来电那头的声音呢越来越标准化，因为他们并非真人，而是 AI。这些 AI 外呼电话是怎么工作的？他们为什么能每天打出成百上千通电话，又为何难以拦截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调查。
3: 啊，先生您好，我是线下帮助学生主科。

0: 一份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1: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
2: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新建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
1: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
3: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它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
1: 记者登录了一家公司的试用账号，系统后台清晰地显示着拨打数、接通率、意向客户分类，甚至能对通话内容做质量检测，哪句话触发了客户兴趣，哪的对话产生了购买意图，都被系统归档。
4: 不少人注意到啊，接到的这些 AI 营销来电号码往往会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跟普通座机号或者是手机号码无异，这又是如何实现的呢？经过记者调查发现，这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也有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
3: 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对接的这个线路上对接过来的，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干，你就直接充电话费使用就行了，也不需要你提供身份证什么之类的。但这种的话，因为大家共用这个通道，那它就会占线拥挤，它接通率就会比较低。
1: 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1天3次。
3: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5: 接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
1: 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
6: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1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1: 除了成本因素，技术的演进也让 AI 外呼变得更具迷惑性。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
7: 因为智能体它模拟人的这样的一些特征的呼叫或者进行推销，它更加拟人化了。它甚至可以像人一样的进行灵活的来回答问题、理解问题，就是说很难你去识别它。
4: 从法律层面来看 AI 电话推销究竟是合规的营销还是越界的骚扰，这个

0: 边界究竟在哪里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
2: 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1: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搜索后自动跳转为页面找不到或安全提示页面，部分结果被替换为政策法规宣导和公益内容页面。平台层面已开始对相关服务的公开推广做出一定限制。那么如何在商业获客需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找到平衡？
3: 信息披露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像某某医疗口腔种植，后面我们再加上企业的电话号码，方便消费者回拨。就是消费者在看到这个推销电话了以后，可以先看到他的目的和拨打方，再来决定我是不是要接听这一通电话。比如说三大运营商能够有那么一个平台，让我们消费者做一个主动的个性化的设置的选择，通过这种标签化的方式呢留下来，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未来探讨和研究的方向。
1: 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三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
2: 我觉得全职链条也应当进一步清晰化，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了。
4: 好，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1: 九一零心灵出品。
2: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3: 2块钱可以买到什么？可能连半碗面都买不到。可就在陕西秦岭深处的一个山乡里，却可以用这2块钱收获一份温热适口的家常午饭，而且风雨无阻送到家门口。这是怎么回事呢？
4: 啥午饭来的？去啊，
5: 啥午饭来的？
6: 吃饭。
3: 每天中午，带着浓郁关中口音的吆喝声会准时在陕西蓝田县鲤鱼湾村的山路上响起。一个中年汉子驾驶着红色三轮车穿行于起伏的山林间，他叫庞富强，今年39岁，是鲤鱼湾村党支部书记。村子坐落在秦岭北路的丘陵之间，大半的年轻人常年外出务工，村里基本都是年过六旬的老人，往往坐上一顿要吃上好几天。2021年，接过村支书担子的庞富强日日走村入户，他看在眼里，记在了心里。自小在村子里长大，早年又学过厨师的他，下决心要帮老人们解决吃饭的问题。居住分散，让老人们出门不容易，集中吃饭不太现实。庞富强决定送餐上门。2025年8月23号起，他开始免费送午餐，可连着好几天，他一碗都送不出去。详细了解之后才明白，老人们一辈子勤恳要强，不愿意平白受人接济。读懂老人们骨子里的自尊，他琢磨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法。
5: 到最后，我就象征性地收2块钱，让他们吃得心安理得，吃有尊严。
3: 低廉的价格算不上真正的饭钱，更像是一份体面的心意。就这样，每日中午忙完了村务，庞富强就赶回家里下厨。饭菜特意做得软烂适口，装入2个大号的保温桶，抬上三轮车，弯弯曲曲的山林间就响起了他敞亮的吆喝。遇见等候的老人，他麻利的盛饭；遇到卧病在床、腿脚不便的，他径直把饭菜稳稳送到炕边。敲门无人应答时，他总会多喊上几声，确认老人平安，才继续赶路。每天骑车送饭，一趟就是1个半小时，妻子、弟弟、母亲都来帮忙，乡亲们有空也会来搭把手。有网友想捐款，他一一婉拒，说家里搞养殖，收入还可以，再说一个月还有3900元的工资，自己可以弥补成本。可事实上，这

0: 他从没有仔细算过，他记在心里的是他不来送饭的话，有些老人可能一天都说不到一句话，有些老人身体不舒服，不愿麻烦儿女，就硬扛着，而他送饭路上可以及时发现。送一趟饭，他习惯多问上一句，多看上两眼，顺道化解邻里纠纷。就这样，他的用心也收获着乡亲们的认可。
1: 最大的变化就是，你像过去村上就所有人见了我，这叫领导人、干部人，或者叫村支书，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这现在都叫强强或者强强娃，都已经比咱亲近的好多了。
0: 大山很远，牵挂很近，一餐热饭连通着游子的乡愁，安放着留守老人们日常的安稳。就如有人问他送饭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他的回答朴素的就像秦岭山间的一阵风。他说希望村上没有人再需要他送饭，大家都有人有儿女照料，希望外出务工的儿女看到他的视频之后可以给家里多打一个电话。
1: 我也希望通过我现在送饭的这一个小几千口，有这么多人的关注给支持给理解，我想带动了村集体经济壮大，让我村上的人能回来挣钱，想让在外的更多的儿女关注农村留守老人，常回家看看，当看到我的时候给家里边多打一个电话就行了。
0: 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都说独在异乡为异客，为生活奔袭着，新校园到新工位，一年有太多个新奇的朋友，刚升经理，团建在新惊喜。

0: 9:10新闻快报。
1: 新闻快报，一起来速度关注新闻。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
2: 8月1号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
1: 中央宣传部授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时代楷模称号。
2: 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
1: 日本国内人口42年来首次跌破1.2亿。
2: 美联储今年连续第五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0: 新鲜的资讯，海量的信息，深入的看点，让您与世界无缝接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早高峰。
2: 北京时间的8:33，这点段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星宇。
1: 各位好，我是亚楠。接下来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2: 先交费培训再上岗，学生暑期兼职求职背后藏着什么陷阱？
1: 柳州一货车突发自燃，快递员组团21秒灭火。
2: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北海、钦州、防城港、玉林、贵港、梧州、贺州、桂林、柳州、来宾、南宁、崇左等市及河池市东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
0: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体会到了
3: 一次余震，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0: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1: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学生暑假兼职求职，谨防诈骗。
2: 暑假期间，不少学生选择做兼职，既能充实假期生活，还能增长社会阅历，赚取零用钱。
1: 不过呢，暑期兼职市场鱼龙混杂，有些看似待遇优厚的岗位，其实是专门针对学生的诈骗圈套。南宁警方近期梳理警情，发现招转培、培训贷骗局在这个时候进入了高发期，求职兼职需要警惕诈骗陷阱。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王达、邓俊宇、通讯员乐雪、时征的报道。
4: 每年暑期都是学生兼职求职的集中时段，也成为虚假招聘诈骗的高发窗口期。诈骗分子依托各类社交平台、兼职招聘网站大肆发布虚假岗位，普遍打着零门槛、高薪资、工作轻松、无需经验包上岗的旗号，很容易吸引急于找工作的学生主动投递简历，参与线下面试。南宁市公安局良庆分局民警乐雪：
5: 学生到店面试后呢，工作人员会刻意的夸大岗位工作难度，刻意否定学生自身的能力，声称想要入职高薪岗位，必须先参加公司专属的技能培训，抛出培训后包就业、包高薪、先学后付、边学边赚的虚假承诺，诱导学生报名高价培训课程。
4: 近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风险提示指出，诈骗分子的典型套路是发布虚假招聘信息进行引流，刻意贬低求职者的能力，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或办理贷款参加培训。南宁市公安局良庆分局民警乐雪：
5: 所谓的专属培训课程大多是粗制滥造的录播内容，毫无实用价值。培训结束后，招聘方会以考核不通过、岗位已满、能力不达标等各种理由拒绝安排工作。此时学生

0: 生不仅无法获得兼职薪资，还会背上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高额贷款。
1: 此类招转培、培训贷诈骗危害极大，不仅侵害学生的合法权益，透支学生求职信任，还严重扰乱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破坏公平规范的求职就业环境。警方也给所有暑期求职的学生画出了三条安全红线。乐雪
0: 在此提醒广大暑期求职学生，求职过程中一定要坚守三不原则：不预交任何的费用，不签署不明协议，不随意办理贷款分期。凡是入职前要求缴纳培训费、保证金、押金、服装费的招聘，全部属于违规行为。求职务必通过正规的招聘平台，优先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企业。面试前提前核实企业的工商信息、经营资质。
2: 再把目光转到低龄孩子身上，暑假里孩子接触手机、电话、手表的时间明显变长，平时家长不在意的小习惯很可能给了诈骗分子可乘之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暑假期间，很多家长忙于工作，孩子独自在家外出玩耍的时间增多，不少家长图省事，把支付密码直接告诉孩子，或是开通了免密支付功能，这些细节都可能埋下财产安全隐患。加上低龄孩子防范意识弱，很容易轻信陌生人的转账要求，最终造成财产损失。南宁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新墟派出所民警刘泽宇：
3: 要将手机锁屏密码、支付密码、银行卡密码等分开设置，不要将密码等重要信息告诉小朋友。平时也要加强小朋友使用手机的安全教育，提醒小朋友不可轻信陌生人，更不可能向陌生账户进行转账，同时尽量关闭免密支付，更好守护财产安全。
1: 除了手机支付风险，孩子日常佩戴的电话手表也成了诈骗分子下手的新目标。近期多地出现同类警情，骗子以手机欠费、手机丢失为由，向路边独自玩耍的小朋友借用电话手表，趁孩子不注意偷偷取走手表里的电话卡。南宁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新墟派出所民警刘泽宇：
3: 诈骗分子将电话手表中的电话卡取走，并将取走的电话手表的电话卡用来拨打诈骗电话，以及用电话卡来发送诈骗信息。要经常提醒小朋友，一定不要轻易的将电话手表借给陌生人。
1: 警方提示，暑期是涉学生、涉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时段，家长既要做好自身支付信息的管理，不要随意向孩子透露支付密码，也要给孩子上好暑期安全课，教会孩子辨别陌生人的不合理求助，遇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联系家长或报警，共同守护暑期防诈安全关。
4: 好，再关注到其他方面，把目光转向柳州。日前，柳州市东环路一家店铺前出现了既惊险又暖心的一幕，一辆面包车突然冒烟起火，隔壁一家快递站里的五名快递小哥反应迅速，仅用21秒就把火势控制住了。我们来听柳州台记者吴铁忠、祝正鹏的报道。
5: 店铺的监控摄像头拍到了事发全过程，当时这辆面包车停在店铺门前，忽然有浓烟从车头底部冒出，司机手足无措，隔壁一家快递站先后冲出5名快递员，拿着灭火器对准起火点喷射，仅仅21秒就把火势控制住了。面包车司机吴梦告诉记者，他给店铺送饮料等货物，当车辆熄火，他拔出钥匙后，汽车却仍处在启动的状态，紧接着汽车就冒起了烟火，于是他赶紧跳下车。
6: 我停了，他还在打火的状态，然后他就底下就冒烟了，远远的就闻到一股那种焦味啊。
5: 而正在快递站内打包货物的朱秋云首先看到了事发的情形，
7: 他先是有臭味，正烧焦的味，然后再冒烟，就冒大烟，这我已经感觉事情不对了。嗯，然后再想赶紧要灭火，不灭火的话万一烧起来伤到路人和其他的财产就不好了，就麻烦了。
5: 朱秋云一边拿出灭火器，一边对同事大喊起火了，四名正在店内干活的快递员闻讯也立马拿起灭火器冲了出去。
6: 我也去拿灭火器一起冲出去灭火，我去看到的时候是车底怎么开始冒烟，开始燃起来，有火苗出来了。
5: 在几名快递员的共同努力下，火势被完全控制住了。
6: 没有什么开车能帮就帮了，因为也有工具在。
5: 面包车司机吴梦说，全靠这5名快递员及时出手相助，才保住了车上价值4000多元的货品，车损程度也降到了最低。
6: 心里还很感谢他们呢，非常感谢快递公司出手相助，一挽救了我的一个财产的一个损失，二也避免了其他更不好的一些意外的一个发生。
5: 快递站负责人也表示，将奖励这五名快递员。
7: 我们很快的迅速的灭火，也是跟我们平常培训一个实操是有一定的一个教学的，我为我们的员工点赞。
8: 听不同的声音，
9: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4: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910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还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
10: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人民日报的报道，说呢，暑假期间一些医疗整形科和医美整形机构里多了不少稚嫩的面孔，除了准大学生之外，部分未成年的中学生也加入到整容行业。14岁要开双眼皮，16岁呢想要隆鼻，整容低龄化趋势愈加明显。爱美之心呢，人皆有之，追求美啊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未成年人整形热背后的风险隐患更要值得我们警惕。一些未成年人热衷整形，商业营销推广和畸形审美宣传是重要推手。一方面，为了商业利益最大化，不少医美机构只宣传变美的好处，却对整容可能会带来的健康风险避而不谈。针对学生群体，有的医美机构呢还推出了暑期优惠活动，把很多美容项目包装成了毕业礼物、成人礼，把变漂亮包装成高回报的人生投资，甚至还打出了早做早变美、年龄越小恢复越自然等误导性口号。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健脸膜、 A41 漫画腿等畸形审美也助长了容貌焦虑，成了商业营销的合谋。商业营销和畸形审美合力制造了一个错觉，变美要一步到位，而且越早越好。商业营销描绘的美丽蓝图很诱人，但健康风险却不容小觑。一次整形带来的未必是一劳永逸的美丽，也可能是伴随一生的修复负担。而比身体伤害更隐蔽的是认知上的误导。在颜值即正义的价值取向催眠之下，很容易把整容当成人生成功的捷径。但变美与成功从来不是商业包装所宣称的简单的因果关系。整形的手术刀可以改变五官，但却改变不了问题的根源。盲目追求所谓的完美形象，带来的只会是一次次的落差和自我的否定。遏制整形低龄化趋势，依法监管，加强行业自律是一方面，加快补齐审美教育的短板，让青少年及家长以健康充盈的审美观抵御畸形审美文化的侵袭同样重要。真正的美丽人生不靠外表，而是生于内在，健康的体魄、健全的人格才是成长最坚实的根基。好，上是韦波的报，主持人。
4: 好，感谢韦波。
11: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2: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3: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2: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4: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5: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6: 风景在眼前，
15: 不在指尖，
16: 不在指尖。
17: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新闻导读，
2: 这一年段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到区内方面。广西市场监管局召开专题约谈会，对10家区直公立医院开展行政指导约谈。
4: 自治区民政厅召开银发智享 AI 赋能旅居康养服务创新大赛新闻发布会，大赛即日起至9月2日开放官方报名系统，面向全国征集参赛队伍。
2: 连日来，南宁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夏季突出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
4: 来关注到国内方面，针对美国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一事，商务部回应，美方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势背道而驰。
2: 为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国家网信办等部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
4: 中央宣传部授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启时代楷模称号。
2: 今年上半年

0: 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法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近日，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
0: 昨晚7:5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边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
0: 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2900亿件。
1: 好，来关注到国际方面，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将在2027年底前执行18次猎鹰九号火箭发射任务。
1: 俄联邦安全局对电报创始人发出国际通缉令。
0: 菲律宾东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
1: 泽连斯基请求美国紧急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
0: 美国威胁打击伊朗，国际油价盘中涨幅超7%。
1: 日本熊本县地震导致多家半导体工厂停产。
0: 美联储今年连续第5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
0: 好，以上就是由亚楠和星宇为您播报的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说事论理，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回望105载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党的理论创新作为贯穿百余年奋斗实践的重大课题，始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从世界第一大党始至迈向世界最强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说事论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一集，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上篇。
1: 10000年太久，只争朝夕。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砥砺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在新征程上续写新的历史辉煌。
2: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必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作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

0: 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
1: 这14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深刻阐明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认识论和方法论、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党建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达到新高度。
0: 新时代新征程，如何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如何确保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在风云变幻中赢得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最根本的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实现从理论武装到理论武器的转化。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工作，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天每天北海、钦州、防城港、玉林、贵港、梧州、贺州、桂林、柳州、来宾、南宁、崇左等市及河池市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南宁市今天白天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东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该厅联动各大家电品牌本土卖场，推出一揽子灾后家电帮扶举措，并结合2026年广西家电以旧换新惠民政策，为受灾群众送上维修换新双重实惠。此外，自7月20号起，全国消费者都可以通过线上渠道参与活动，只要在广西参与活动的商家购买补贴范围内商品，且最终配送地址在广西区内，即可正常申领补贴。研发智享 AI 赋能旅居康养服务创新大赛即日起至9月2号开放官方报名系统，面向全国征集参赛队伍，10月24号将在南宁举行决赛。大赛设置两大赛道，分别从服务端和监管端发力，覆盖居家、社区、机构、老年消费、边境等养老服务多元场景。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联合会商，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预计未来3天降雨贯穿南北，多点并发，防汛救灾形势仍然严峻复杂。昨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是一款什么样的飞机？为什么要研制专门的高原型飞机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2: C919 高原型的首架机完成首飞了，那这架飞机和9年前首飞的 C919 的101架机有何不同呢？还有为什么要单独的造一款能飞高原的机型？今天我来给您展开说一说。 C919 的高原型啊，顾名思义是专为高海拔机场量身定制的版本，它和 C919 的普通机型相比啊，在3个方面进行了改进。第一个，机身缩短并进行了综合的减重，飞机重量大幅的降低了。第二个，优化了气动性能，在减阻的同时增加了推力，提升高海拔环境下的起降性能和越障的能力。那这两个方面的改进啊，可以实现大马拉小车，适应高原稀薄的空气。第三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啊，那就是供氧系统的升级。在高高原的机场啊，环境氧气浓度啊已不足平原的60%了。飞机起飞阶段，飞行员必须全程佩戴氧气面罩，以应对潜在的缺氧风险。那为什么要单独的造高原型的 C919 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中国是全球拥有最多高原机场的国家，占全球总数的约1/4。那高原机场数量更是在世界占比超过了50%。正是这样的地理条件，决定了我国对高原型飞机的需求不仅迫切，而且长期存在。那如何满足高原地区的人们乘坐飞机出行的需求？其实啊，中国大飞机这些年来一直在努力中。C919高原型的首飞啊，只是一个开始，期待它早日飞上青藏高原，服务那片最美的天空。
1: 昨天，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是达到了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今年以来，我国大模型开源步伐明显加快，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开放主力模型。
3: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 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2.8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4: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3: 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5: 企业可以围绕自身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0: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
1: 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2: 910新闻观察。
3: 近日，重庆博主姜老师说在嘉陵江勇救2名落水少年的视频引发了全网关注。然而令人痛心的是，从7月21号救人事件发生至今，同一片水域已经接连吞噬了数条生命。善举与悲剧的强烈反差再次为暑期防溺水工作敲响警钟。生命之伤往往源于认知之误，会游泳就不会溺水，看着水浅就安全了，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恰恰是悲剧的温床。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防线，关键在于分类施策，让风险显化，让管控常态化。未成年人溺水风险一头在野外，一头在室内。野外水域点多面广，被动防守不如关口前移，拉网排查，加装警示围栏，午后傍晚加密巡防，早发现早处置。而在游泳馆、戏水乐园等正规场所，绝不能因为正规就松劲儿，必须要压紧经营主体责任，严查救生员持证及设施维护等状况，守住室内安全底线。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防溺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协同发力。政府部门要压实属地责任，完善联动机制，补齐设施短板，学校要加强安全教育，家长要履行监护职责，紧绷安全之弦，社会各界要广泛参与，志愿者、救援队、网格员共同织密防护网络，多方协同守护好每一处水域风险点，用严密防护护住少年校园，让平安相伴整个暑期。
4: 最近发生什么了？嗯，
5: 这又是什么梗啊？
4: 听说你错过了很多精彩，没关系，新闻课代表给你划重点。
6: 我是你们的新闻课代表马晨，今日重点打赏。近日，郑州外卖小哥张帅元接到一笔紧急订单，配送人血白蛋白，一种病人急需的救命药。全程8公里，他在严守安全的前提下，仅用17分钟送达，比系统预估时间提前了14分钟。顾客收到药品后，当场打赏50元，并将这段暖心经历分享到网上。然而，温暖叙事迅速变味，部分网友紧盯50元的打赏金额，指责顾客太小气，救命之恩只值50块。一场原本善意的双向奔赴，就这样被扭曲成一场网络闹剧。我们不禁要问，在这出荒诞的道德审判剧中，真正小气的到底是那个掏了钱的顾客，还是一分钱未出却挥霍廉价正义感的看客呢？在当前的网络空间中，一些人热衷于以正义之名行苛责之实，例如湖南衡阳男子街头心肺复苏救女子，被质疑趁机袭胸；救灾村干部因带了一对网购价格不足百元的金色耳环，被骂炫富作秀；苏州一位男厨师光着膀子为女顾客急救，反遭指摘不穿衣服贴近女性。侠者当是路见不平仗义助人，除弱扶强。可是这些网络审判侠呢？他们拔出的刀一次次挥向无辜的路人，砍向善良的好人，劈向原本应被呵护的善意。对善行多一份宽容，对他人多一份体恤，对真相多一份敬畏。唯有如此，在我们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人才敢安心地伸出援手，而不必担忧镜头之外还有另一场莫须有的审判在等着自己。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2: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3: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2: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

0: 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1: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新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2: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新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3: 今天，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本次修订是对沿用20多年的临时用海管理制度全面优化升级，将为促进海洋经济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4: 近年来，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类工程建设、滨海旅游、体育赛事、生态保护修复等临时性用海活动日益增多。原有管理制度已难以完全适应新形势下临时用海管理、海洋经济发展以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需求。记者了解到，原有办法中部分要求相对笼统，审批流程相对繁琐，用海监管要求不够明确，既增加了用海主体成本，也给一线管理带来困扰，急需完善。自然资源部这次修订印发的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积极回应一线管理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充分考虑用海主体的合理诉求，突出底线约束，聚焦制度短板，系统优化原有临时用海管理制度。
5: 此次修订中，我们创新性提出了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简化了审批流程，强化了批后监管，为各类临时用海活动提供了明确遵循，将推动临时用海管理更加规范有序，推动海洋资源利用更加节约高效。
3: 本次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的最大突破是对制度进行的系统优化，在实行分类管理、简化审批流程、强化全链条监管等3个方面实现了管理创新。
4: 临时用海管理办法首次提出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区分需许可、可备案、不得办3种情形，明确管理要求。一是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以及可能对国防安全、海上交通安全或其他合法用海活动造成重大影响的，需申请临时用海许可。二是海洋文旅活动、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和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可不办理许可，仅进行备案。三是填海、跨海桥梁、海底隧道、海沙等矿产开采以及其他以长期使用海域为目的的用海活动，不得按照临时用海管理。值得注意的是，原有办法规定不得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此次修订做出了优化调整。
5: 本次修订明确，在和利益相关者协调一致的前提下，允许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这是顺应海域分层立体利用的发展趋势，对制度做出的针对性优化，有利于提高海洋资源节约利用水平。
3: 当地时间29号，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声明，随着埃博拉疫情加速蔓延，粮食救援和后勤保障对于控制疫情至关重要。 声明指出，埃博拉疫情目前已影响刚果金东部五个省的48个卫生区，刚果金东部已有近1000万人面临危机或紧急级别的饥饿。刚果金卫生部29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超过3300例，疫情仍处于持续传播阶段。此外，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日前启动一项针对埃博拉高风险接触者的临床试验，评估候选药物用于暴露后预防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6: 910新闻观察。
7: 日前，消费者吴先生因为在山西太原预订酒店遭遇订单纠纷，通过当地12345维权，但却在收到的回复工单当中被认定是涉嫌职业索赔人。此事经媒体报道关注，太原市市长系工作人员

受理。然这种判断过于武断，更是对消费者维权意识和积极性的挫伤。不少商家和平台平时啊就吃准了普通消费者对相关法律法规不了解，不把消费者的权益放在眼里。而当消费者的权利意识增强了，管理部门也应该看事不看人。作为裁判，还是应当严格工作流程，提升服务能力，少一些下意识的揣测，对事实多一些核查，就不至于不自觉地当了糊涂判官了。

0: 九业文化出品。
1: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2: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3: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农历6月17。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23年7月30号，中国第一架双层螺旋桨敞盖飞机由广东飞机制造厂研制成功。1923年2月，孙中山任命美国留学生杨先义为航空局局长兼广东飞机制造厂厂长，并亲自领导航空和飞机制造工作。杨先义与从美国学习航空归来的黄光瑞、杨冠宇、周宝恒等组成基本力量。1922年，杨先义在美国的时候认识了盖伊·科尔维尔。盖伊·科尔维尔是一个有经验的飞机工程师，曾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公司工作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迁往美国，杨先义还认识一位飞机制造家阿瑟·怀尔德，也住在旧金山。通过杨先义的关系，航空局将他们招募进来，为在中国造飞机提供设计和制造技术上的帮助。在建造初期，因经费不足，杨先义便利用广州市大沙头航空局旁的一栋红楼作为飞机制造厂的厂房。厂房内设备很简陋，仅有电锯一台，其余均是小工具。杨先义专门从美国购买了一批航空器材及100余箱工具，作为工厂的基本技术设备。正式开工时，大家打开从美国买来的航空器材和工具的包装箱，大吃一惊。原来，设备在美国转运途中已经被偷走了一大半，无奈只好咬牙干下去。飞机由杨先义亲自主持设计，在设计时飞机编号为1号机。当时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在河南，他一有空就乘电船至大沙头，亲自鼓励厂里的员工。在1923年6月初，1号机终于制造完成，这是继冯如之后中国人第二次自行制造飞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东才是中国飞机的发源地。1923年7月，1号机制造完成后，孙中山题下“航空救国”四字以资勉励，宋庆龄则用英文题词：“这是中国制造的第一架飞机。”1992年，广州市当局在沿江东路大沙头码头附近兴建纪念。

杯，杯身上方写着乐视文号四个中文字和其飞机模型，下面是碑文，碑文记载着乐视文一号的来龙去脉，其中一句称此处被称为中国航空业的摇篮。

0: 是北京时间9: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是青芒之星韩雨竹，愿大家勤于读书，乐于求知，在笔墨书香中奔赴成长。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2: 今天白天，北海、钦州、防城港、玉林、贵港、梧州、贺州、桂林、柳州、来宾、南宁、崇左等市及河池市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南宁市今天白天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北京时间昨天晚上7:50，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昨天，南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西洋塘一大队针对辖区部分路段电动自行车逆行违法行为多发易发的问题，开展电动自行车逆行乱象专项整治，当场查处多名逆行骑手，同时民警还查处了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等其他突出交通违法行为。眼下正值三伏天，许多人利用高温和加快的新陈代谢加入运动健身的行列。然而在高温高湿环境下，人体水分流失较快，过度运动容易导致脱水、热损伤甚至更严重的疾病。最近福建一名年轻人因高强度健身住进了医院。
3: 前些天，福建省南安市医院肾内科接诊了一名21岁男性患者。据介绍，这段时间以来，这名患者为了瘦身塑形，在健身房进行了大量

0: 负重深蹲、硬拉等高强度训练，结束后出现肌肉酸痛等症状。原以为是运动后的正常反应，没太在意，直到疼痛加剧、活动受限，并且尿液呈现异常时，他才紧急前往医院就诊。
1: 主要是双下肢、腰背部的肌肉的酸痛，活动也受到了影响。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患者尿液的酱油色。我们给他做了这个血液常规的检查，发现他的肌酸激酶到了12万多，成年男性这个参考范围是50到310单位。
0: 肌酸激酶是反映骨骼肌损伤程度的重要指标，结合患者此前的高强度运动经历和相关检查结果，医生诊断他患上了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1: 我们身体的骨骼肌就是属于横纹肌，在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大量的肌肉细胞在短时间内受损破裂，细胞里面的肌溶蛋白、钾离子等涌进血液里面，就像大量的杂质冲着肾脏这个过滤器，可能堵塞、损伤肾小管，严重的时候造成肌腱性损伤。所以啊，横纹肌溶解不是一个简单的肌肉酸痛，而是一种极其粗鲁的临床急症。
0: 经过一周的治疗，目前这名患者的肌肉疼痛逐步缓解，尿液颜色恢复正常，肌酸激酶也下降至正常指标。
1: 横纹肌溶解常见年轻的群体，在高温天气和高强度的运动之后，起初会比很多人复式练到位出现了肌肉的酸痛，如果一旦出现尿液减少甚至尿不出了，就有可能造成肾损伤。比较幸运的是，这一患者的救比较及时，经过了治疗，目前已经康复出院了。
0: 无独有偶，记者走访中发现，进入夏季以来，福州多家三甲医院也曾接诊过类似病例。
2: 有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啊，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啊，觉得我年龄比较轻啊，身体比较强壮啊，在这个高温下暴晒运动一下，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关系。运动本身它就会产生比较大的热量，那再加上你这个外界的温度比较高，它也会对身体造成比较大的这个影响。
0: 医生介绍，一些人平时缺少运动，在高温天突然进行深蹲、硬拉、长跑等高强度训练，极易引发运动性横纹肌溶解。此外，在高温高湿环境中长时间活动，也容易出现热痉挛、热衰竭症状，需提高警惕。
3: 那么三伏天应该怎样运动才科学？我们来听听医生的建议。
0: 医生介绍，三伏天开展户外运动，首先要避开一天中的高温时段，并根据自身情况适当降低运动强度。
2: 建议的话，选择一些运动量相对没有那么大，比如说我们的慢跑，还有这个快走，还有夏天非常适合的这个游泳啊，以及中老年人比较适合这种像八段锦这些运动。
0: 此外，夏季运动还要关注空气湿度、体感温度和通风条件。即使是阴天，湿度过高也会影响汗液蒸发，增加身体散热负担。
4: 我们也接诊过很多的病人，就是在阴天的时候跑马拉松出现了一个热射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在阴凉的通风的环境当中去健身。
0: 医生提醒，高温天运动，人体水分流失加快，要及时进行科学补水，才能降低脱水和电解质紊乱的风险。
4: 可以在运动前大概半小时就喝150到300毫升的水。那如果是大量的出汗的话，电解质水是必须的。如果说你这个可能运动强度很高的话，像这种运动饮料也可以用。但是要注意的是，运动饮料还含有糖类，还有一些可能是增加这个运动兴奋性的，比如说肌醇、咖啡因、牛磺酸等等，并不能作为这种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水分补充。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29号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空军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发射的多枚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
5: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伊朗媒体29号报道称，当天下午，伊朗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美国方面发动的空袭。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一处无人居住、没有建筑物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

0: 伊朗槁杆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槁杆核设施。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境内对伊朗支持的武装人员实施了精确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谴责美沙袭击激化局势，是对伊拉克主权的侵犯和对其官方安全机构的攻击。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目的是服务于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扩大地区战争和冲突范围的图谋。
1: 910新闻观察。
2: 暑期叠加汛期，极端天气频发，旅游安全事故接连敲响警钟。近期甘肃渭源县双石门景区突发山洪灾害，致人员伤亡。广东一男子带两娃在东莞松山湖划桨板时遭遇台风落水，不幸溺亡。济南趵突泉公园一棵老柳树因持续降雨而折断，刮倒了16名游客。短短几天之内，多起事故和悲剧令人痛心，也暴露出极端天气增多条件下暑期旅游的安全新挑战。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突发、随机的特征愈发明显，这不仅让依赖过往经验的传统防灾救灾思路失灵，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在基础设施标准、预警精细度以及全民应急能力上的诸多短板。当天气的变数叠加防御的盲区，任何一丝侥幸都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应对极端天气，不能让刻板认知成为安全盲区，要以认知升维来认识新情况、新挑战。当下暑期游正在火热进行中，政府部门和景区应增强对难以预料和不可预知的预见性，把情况推演至最不利，把困难推导至最难，把风险设想至最大，才能积极应对极端天气的不可预测性。游客则应该彻底摒弃下一个雨能有多大的侥幸心理，将认识灾害、重估风险、学会自救作为守护自身安全的第一道堤防。多方协同发力，才能筑牢暑期旅游安全防线。
3: 从广西出发，带你游走东盟，用声音呈现多彩东盟，勾勒文化剪影。新闻910，听见东盟。
4: 欢迎来到听见东盟，各位好，我是亚楠，首先来关注热点资讯。目前广西企业凭借在 A 超人工智能加广电视听创新应用大赛中的获奖项目，将先进的中国 AI 技术转化为面向海外创作者的生产工具，有效助力东盟微短剧产业的智能化生产和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来听报道。
5: 目前刷中国短剧也能像看本土剧一样顺畅，已经成为许多东盟网友的真实感受。在华丽波微短剧东盟国际传播平台上，每一句中文短剧的台词都能被实时转写成越南语、泰语或印尼语等5种语言的字幕。在去年的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中，该企业获奖的这项 AI 多语种译制技术如今已顺利走进东盟市场，平台已有300余部中国和东盟各国的精选剧集上线。
6: 比如说越南语啊，它就自动变成越南语。对对，中文出海那些短剧的话就翻译得非常快。
5: 今年华丽波进一步将 AI 技术应用于微短剧的创作生产环节，其自主研发的 AIGC 短剧制作平台正从中国剧译制出海向赋能海外本土创作者转型升级。在 AI 辅助下，一部90分钟剧集的制作周期已经从过去的数月压缩至20天左右。
7: 在这个系统里，你只需要输入一句话或一段内容，大模型组合就会自动生成从镜头景别、台词、音效到画面细节的一切内容。
4: 记者 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今年二季度，广西始发中越班列发送出口货物八。

0: 来说，泰国美食文化丰富多彩，无论是正式的餐厅或者街边的小吃摊，都能让你品尝到当地的泰国特色美食。如果有机会去泰国旅游，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品尝美食的机会了。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流，下期见。
1: 冬阴功，
2: 冬阴功，
1: 大金塔，
3: 雪都公司地多，
1: 下龙湾，
2: 明下浪，
1: 一个词带您浏览世界，一词一世界。
4: 欢迎来到一词一世界的越南语时刻，我是亚南。本期关键词：河内，
3: 哈诺。
4: 河内是越南的首都，越南第二大城市。对于外国人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旅游的地方。河内融合了1000多年的历史和现代化的发展，这座千年古城拥有着许多的名胜古迹和丰富的历史文物，因此河内也有着千年文物之地的美称。而且作为首都，河内市还有着浓厚的首都色彩。河内是最能代表越南风格的地方，大街小巷的涂鸦，满街穿着奥黛的美丽姑娘，摩托车从身边呼啸而过，窄窄的独栋小屋上画着五彩缤纷的图案，都能明确地告诉你，你在越南。河内，
3: 哈诺。
4: 今天的听见东盟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是亚南，下期见。
5: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6: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明确参加单位支持的全日制教育后不返岗需承担违约责任，批复对于工作人员的失信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有助于树立契约意识、责任意识与诚信意识。昨天，由中船集团武昌造船改造升级的东方红二号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正式交付。这艘始建于1993年的科学考察船将重返海洋科考一线。
7: 完成升级正式交付的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此前已安全服役27年，累计航行60余万海里，圆满完成了160个重大科考航次任务。这次换新升级，工作人员完成了船舶操控动力、科考系统功能、作业空间布局、航行综合性能等6大维度的全面提升。
8: 这次大修改造，我们实现了多项关键技术指标的从0到1突破。首先是我们的动力和操控系统的升级，使我们这艘船现在的续航力达到了13000海里，水下辐射噪声水平达到了新的标准，船上的网络信息化实现了整体更新换代，实现了科考系统的整体跃升。
7: 升级后的东方红二海洋综合

0: 和科学考察实习船具备了无限航区全球航行能力，可奔赴全球绝大多数海域开展科考作业，能够同步开展水文、气象、地质、生物、地球物理等多学科一体化海洋综合探测，真正实现一站式全域科考。船舶整体性能与结构状态大幅优化，可稳定载浮役30年。
1: 大修改造之后啊，东方红二船将面向中国海洋大学更多学科专业、更多数量的学生开展海上实习实训，打造国家海洋科教的高能级平台，引领原创性、引领性海洋科技攻关。
2: 日前，柳州市东环路一店铺前出现了惊险又暖心的一幕，一辆面包车突然冒烟起火，隔壁一家快递站里的5名快递员反应迅速，仅用21秒就把火势控制住了。来听柳州台记者吴铁忠、祝正鹏的报道。
3: 店铺的监控摄像头拍到了事发全过程，当时这辆面包车停在店铺门前，忽然有浓烟从车头底部冒出，司机手足无措，隔壁一家快递站先后冲出5名快递员，拿着灭火器对准起火点喷射，仅仅21秒就把火势控制住了。面包车司机吴梦告诉记者，他给店铺送饮料等货物，当车辆熄火，他拔出钥匙后，汽车却仍处在启动的状态，紧接着汽车就冒起了烟火，于是他赶紧跳下车。
4: 我停了，他还在打火的状态，然后他就底下就冒烟了，远远的就闻到一股那种焦味啊。
3: 而正在快递站内打包货物的朱秋云首先看到了事发的情形。
5: 他先是有臭味，正烧焦的味，然后再冒烟，就冒大烟，这我已经感觉事情不对了。然后再想赶紧要灭火，不灭火的话万一烧起来伤到路人和其他的财产就不好了，就麻烦了。
3: 朱秋云一边拿出灭火器，一边对同事大喊起火了。4名正在店内干活的快递员闻讯也立马拿起灭火器冲了出去。
6: 我也去拿灭火器，一起冲出去灭火。我去看到的时候是车底怎么开始冒烟，开始燃起来，有火苗出来了。
3: 在几名快递员的共同努力下，火势被完全控制住了。
6: 没有什么，看见能帮就帮我，因为有工具在。
3: 面包车司机吴梦说，全靠这5名快递员及时出手相助，才保住了车上价值4000多元的货品，车损程度也降到了最低。
4: 心里还很感谢他们呢。
6: 非常感谢快递公司出手相助，一挽救了我的一个财产的一个损失，二也避免了其他更不好的一些意外的一个发生。
3: 快递站负责人也表示，将奖励这5名快递员。
5: 我们很快的迅速的灭火，也是跟我们平常培训一个实操是有一定的一个教学的，我为我们的员工点赞。
2: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和服务于乌军的货船实施打击。乌克兰军方同一天通报称，乌军打击了俄炼油厂及多处军事目标。
7: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和苏梅地区各一个定居点。黑海舰队海军航空兵飞机在黑海水域摧毁一艘乌军无人艇。通报还称，俄军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敖德萨港的乌军燃料润滑油储罐实施了打击。在南方港，2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被命中。在黑海蛇岛西北方向，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物资的货船遭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境内以及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等多地设施发起远程打击，打击目标包括粮载炼油厂、克里米亚俄黑海舰队快艇驻泊点、布良斯克州军用雷达站。此外，乌军摧毁顿涅茨克地区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另据报道，乌克兰一机构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2座堡垒城市前线40公里纵深形成火力控制，并发动持续攻击。文中称，俄军使用制导航空炸弹、火箭炮、攻击型无人机等对这2座城市进行持续轰炸，两城正逐步陷入孤立。
2: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9号发布声明，寻求逮捕社交媒体电报创始人、首席执行官维帕尔·杜罗夫， 他因涉嫌协助恐怖活动受到刑事指控，并被列入全球通缉名单。当地时间7月29号，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达米埃塔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
8: 努力，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
9: 小宁，小宁，哎呀，可算找到你了。村头阿强把自家耕地挖了取土，好好的田变成坑了。哎，这事儿管不管呢？
10: 贵叔，您别急，坐下来慢慢说。今年广西刚出了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专门管涉嫌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破坏耕地的事儿呢，管得严着呢。
9: 还有专门的办法？那咋认定他那是破坏耕地呢？
10: 您看啊，像在耕地上挖沙取土，明显破坏耕作层，这属于办法里明确的7种耕地破坏情形之一，可以申请市级自然资源部门直接做行政认定，通过拍照、录像取证或现场勘测，受理后10个工作日内就出认定意见。
9: 那要是有人就不认，说没破坏，咋办呢？
10: 这就要走司法鉴定程序啦，找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来鉴定，结果都是法定依据。而且现在自然资源、公安、司法3部门联动，认定完直接衔接办案，再也不会出现案子移送难的情况了。
9: 啊，这么方便？那阿强这事儿，咱现在能启动认定不？
10: 个人不能直接申请认定，但我们收集好证据材料，将线索提供给县里的办案单位。办案单位收集好勘测定界、现场照片等材料后，可以马上向市级认定委员会申请，很快就能有结果，严厉打击这种破坏耕地的行为，守住咱们的粮袋子。
9: 那太好了，有了这新规，咱农民的耕地总算是有了更硬的保障了。
10: 是啊，贵叔，这办法就是为了严保耕地，不管是行政认定还是司法鉴定，都是为了让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无处可藏，大家也都多留意，发现破坏耕地的随时跟我们说。
11: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温馨提醒，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认定鉴定双轨并行，部门协作高效联动，严保耕地红线，守护粮食安全。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2: 骑行中的共享电车突然断电，瞬间锁死，直接把人摔成了10级伤残。最近哈罗断电落锁致博士生10级伤残一事迎来了新的进展，经法院调解，双方正式达成书面协议，上海哈罗普惠科技有限公司需要在7月31号前一次性向当事人小李支付赔偿款21万5000元。意外发生在2025年的6月5号，厦门某高校再度博士生小李在骑行哈罗校园助力车前往实验室途中，车辆后轮突然锁死，车身侧翻倾倒之后重重砸在小李的右腿上，这一摔导致小李右胫骨撕脱骨折，膝关节前十字韧带完全断裂，膝外侧半月板撕裂，司法鉴定10级伤残。事后厦门市交警部门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哈罗公司的车辆故障排查报告也承认车辆存在断电故障，事故和车辆故障直接相关，按理说责任已经明确，维权不该这么难，可是整个过程却耗时1年多。最让人唏嘘的是，事故发生之后，交警多次想要调取共享车辆后台运行日志，居然调不到。骑行轨迹、故障时刻、车辆状态，所有的关键证据全都掌握在哈罗平台手里，要不是刚好有校园监控完整拍下摔倒的全过程，还原事发真相，当事人很可能面临身上有伤手上无据的困境。而哈罗方面一开始给到的赔付方案只有保险几百元，之后又提出等全面康复做完2次手术再来核算赔偿，漫长治疗周期里风险全部压在受害者身上，小李没有接受，最终起诉，经过法院调解，平台赔付二 21.5万元。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个不是孤立，河北廊坊也曾经出现了同款险情。当事人赵先生骑行共享电车途中，遭遇后轮突然锁死，重重摔倒受伤。这类共享出行的纠纷最大痛点

0: 点就是用户的举证困难，后台数据由平台单方掌握，一旦调取受阻，用户维权就举步维艰，监控不可能每一次都更好完整拍下全过程，我们不能把维权的希望寄托在运气上面，共享不该变成用户独自扛下风险，企业不能一味追求扩张规模抢占市场，更该守住安全底线，全面排查车辆系统漏洞，及时优化远程锁车指令，消费者遭遇伤害也不该再走上漫长的维权取证博弈之路，监管部门要加强常态化监管，完善事故溯源机制，更好地守住公共出行的安全底线，每一位经常使用共享电车的朋友在骑行前也要仔细检查车况，一旦遇到骑行故障，第一时间报警，记牢车辆编号车架号，请交警固定现场证据，保管好病历票据医嘱，每一张凭证都是维权最重要的底气。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2: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3: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4: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3: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5: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6: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7: 风景在眼前，
6: 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接续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获得了癌症引起。

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 42.9 万例，死亡的人数约 8.6 万余例，其中 80% 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带

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衣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带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呢，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3: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2: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2: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啦。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3: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3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2: 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3种传播方式。
1: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2: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3: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1: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2: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4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3: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2: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呢，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吗？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呢？
2: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啊，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了，谢谢。
0: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3: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4: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3: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4: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

0: 量延长生命。
1: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0: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2: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0: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0: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1: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0: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1: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0: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1: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0: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1: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0: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1: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0: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采供血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1: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0: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1: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0: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2: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0: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1: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0: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2: 看来

0: 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1: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2: 哦，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1: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2: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3: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3: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9: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官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责备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10: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
8: 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1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0: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5: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6: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7: 老规矩。
6: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7: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6: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7: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1: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1: 那就去背。
0: 哦。
2: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1: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3: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4: 36×18等于。
5: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4: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6: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7: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8: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9: 请您付款。
7: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8: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9: 列车运行前方，
7: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8: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7: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1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1: 哈！
12: 哎，等一等！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3: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8: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4: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8: 直行500米，请左转。
14: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8: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4: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8: 直行400米，请左转。
14: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8: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15: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7: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16: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 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17: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18: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19: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咪，
20: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19: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20: 哦，
21: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19: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20: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19: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22: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美好。什么天眼美好，那是无限。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1: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1: 那就去背。
0: 哦。
2: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1: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3: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4: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5: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
6: 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
5: 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1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
6: 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
5: 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眼睛放短。
7: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8: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9: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10: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9: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11: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9: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 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0: 在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十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1: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2: 今天，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本次修订是对沿用20多年的临时用海管理制度全面优化升级，将为促进海洋经济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 近年来，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类工程建设、滨海旅游、体育赛事、生态保护修复等临时性用海活动日益增多。原有管理制度已难以完全适应新形势下临时用海管理、海洋经济发展以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需求。记者了解到，原有办法中部分要求相对笼统，审批流程相对繁琐，用海监管要求不够明确，既增加了用海主体成本，也给一线管理带来困扰，急需完善。自然资源部这次修订印发的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积极回应一线管理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充分考虑用海主体的合理诉求，突出底线约束，聚焦制度短板，系统优化原有临时用海管理制度。
4: 此次修订中，我们创新性提出了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简化了审批流程，强化了批后监管，为各类临时用海活动提供了明确遵循，将推动临时用海管理更加规范有序，推动海洋资源利用更加节约高效。
2: 本次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的最大突破是对原有临时用海管理制度进行了系统优化，在实行分类管理、简化审批流程、强化全链条监管等三个方面实现了管理创新。
3: 临时用海管理办法首次提出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区分需许可、可备案、不得办三种情形，明确管理要求。一是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以及可能对国防安全、海上交通安全或其他合法用海活动造成重大影响的，需申请临时用海许可。二是海洋文旅活动、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和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可不办理许可，仅进行备案。三是填海、跨海桥梁、海底隧道、海沙等矿产开采以及其他以长期使用海域为目的的用海活动，不得按照临时用海管理。值得注意的是，原有办法规定不得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此次修订做出了优化调整。
4: 本次修订明确，在和利益相关者协调一致的前提下，允许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这是顺应海域分层立体利用的发展趋势，对制度做出的针对性优化，有利于提高海洋资源节约利用水平。
2: 当地时间29号，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声明称，随着埃博拉疫情加速蔓延，粮食援助和后勤保障对于控制疫情至关重要。声明指出，埃博拉疫情目前已经影响到刚果金东部5个省的48个卫生区，刚果金东部已有近1000万人面临危机或紧急级别的饥饿。刚果金卫生部29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超过3300例，疫情仍处于持续传播阶段。此外，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日前启动一项针对埃博拉高风险接触者的临床试验，评估候选药物用于暴露后预防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5: 910新闻观察。
6: 日前，消费者吴先生因为在山西太原预订酒店遭遇订单纠纷，通过当地12345维权，但却在收到的回复工单当中被认定是涉嫌职业索赔人。此事经媒体报道之后引发关注，太原市市监局回应称，系工作人员将内部核查的初步口语化判断表述直接录入并反馈给12345，对此深表歉意。吴先生被认定涉嫌职业索赔人的理由有一条是令人哭笑不得的，那就是在沟通中对相关法律条款很了解，不符合一般消费者情况，还提出了对吴先生的投诉工单不再受理。显然这种判断过于武断，更是对消费者维权意识和积极性的磋商。不少商家和平台平时啊就吃准了普通消费者对相关法律法规不了解，不把消费者的权益放在眼里，而当消费者的权利意识增强了，管理部门也应该看事不看人，作为裁判还是应当严格工作流程，提升服务能力，少一些下意识的揣测，对事实多一些核查，就不至于不自觉地当了糊涂判官了。
7: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8: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远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广西广播电视台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新闻910，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时刻。各位好，我是张涛，我们继续来刷新新闻。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北京时间昨晚7点50分，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昨天南宁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西乡塘一大队针对辖区部分路段电动自行车逆行违法行为多发易发的问题，开展电动自行车逆行乱象专项整治，当场查处多名逆行的骑手，同时民警还查处了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等其他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国家邮政局近日联合多部门发布邮政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消息，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将于8月中旬迎来极大。今年观测条件理想，流星雨极大时期月光干扰极少，将为公众带来一场夏夜星空浪漫大戏。眼下正值三伏天，许多人利用高温和加快的新陈代谢加入运动健身的行列。然而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人体水分流失较快，过度运动容易导致脱水、热损伤甚至更严重的疾病。最近福建一名年轻人就因为高强度健身住进了医院。
2: 前些天，福建省南安市医院肾内科接诊了一名21岁男性患者。据介绍，这段时间以来，这名患者为了瘦身塑形，在健身房进行了大量负重深蹲、硬拉等高强度训练，结束后出现肌肉酸痛等症状。原以为是运动后的正常反应，没太在意，直到疼痛加剧、活动受限，并且尿液呈现异常时，他才紧急前往医院就诊。
3: 主要是双下肢、腰背部的肌肉的酸痛，活动也受到了影响。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患者尿液的酱油色。我们给他做了这个血液常规的检查，发现他的肌酸激酶到了12万多，成年男性这个参考范围是50到310单位。
2: 肌酸激酶是反映骨骼肌损伤程度的重要指标，结合患者此前的高强度运动经历和相关检查结果，医生诊断他患上了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3: 我们身体的骨骼肌就是属于横纹肌，在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大量的肌肉细胞在短时间内受损破裂，细胞里面的肌溶蛋白、钾离子等涌进血液里面，就像大量的杂质冲着肾脏这个过滤器，可能堵塞、损伤肾小管，严重的时候造成急性肾损伤。所以啊，横纹肌溶解不是一个简单的肌肉酸痛，而是一种极其处理的临床机制。
2: 经过一周的治疗，目前这名患者的肌肉疼痛逐步缓解，尿液颜色恢复正常，肌酸激酶也下降至正常指标。
3: 横纹肌溶解常见年轻的群体，在高温天气高强度的运动之后，起初会比很多人复视线到位出现了肌肉的酸痛，如果一旦出现尿液减少甚至尿不出了，就有可能造成肾损伤。比较幸运的是，这一患者的救比较及时，经过了治疗，目前已经康复出院了。
2: 无独有偶，记者走访中发现，进入夏季以来，福州多家三甲医院也曾接诊过类似病例。
4: 有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啊，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啊，觉得我年纪比较轻啊，身体比较强壮啊，在这个高温下暴晒运动一下，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关系。运动本身它就会产生比较大的热量，那再加上你这个外界的温度比较高，它也会对身体造成比较大的这个影响。
2: 医生介绍，一些人平时缺少运动，在高温天突然进行深蹲、硬拉、长跑等高强度训练，极易引发运动性横纹肌溶解。 此外，在高温高湿环境中长时间活动，也容易出现热痉挛、热衰竭症状，需提高警惕。
1: 那么三伏天应该怎样运动才科学呢？我们来听听医生的建议。
2: 医生介绍，三伏天开展户外运动，首先要避开一天中的高温时段，并根据自身情况适当降低运动强度。
4: 建议的话，选择一些运动量相对没有那么大，比如说我们的慢跑，还有这个快走，还有夏天非常适合的这个游泳啊，以及中老年人比较适合这种像八段锦这些运动。
2: 此外，夏季运动还要关注空气湿度、体感温度和通风条件。即使是阴天，湿度过高也会影响汗液蒸发，增加身体散热负担。
5: 我们也接诊过很多的病人，就是在阴天的时候跑马拉松出现了一个热射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在阴凉的通风的环境当中去健身。
2: 医生提醒，高温天运动，人体水分流失加快，要及时进行科学补水，才能降低脱水和电解质紊乱的风险。
5: 可以在运动前大概半小时就喝150到300毫升的水。那如果是大量的出汗的话，电解质水是必须的。如果说你这个可能运动强度很高的话，像这种运动饮料也可以用。但是要注意的是，运动饮料还含有糖类，还有一些可能是增加这个运动兴奋性的，比如说肌醇、咖啡因、牛磺酸等等，并不能作为这种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水分补充。
1: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29号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空军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发射的多枚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
6: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伊朗媒体29号报道称，当天下午，伊朗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美国方面发动的空袭。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一处无人居住、没有建筑物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境内对伊朗支持的武装人员实施了精确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声明谴责美沙袭击激化局势，是对伊拉克主权的侵犯和对其官方安全机构的攻击。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侵犯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目的是服务于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扩大地区战争和冲突范围的图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的突然袭击。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9号显著上涨。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与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7%。美国太空军当地时间7月29号宣布，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最新获得一份价值16亿美元的合同，将在2027年底前执行18次猎鹰9号火箭发射任务，搭载用于探测和追踪空中目标的军用卫星升空。
2: 910新闻观察。
7: 日前，消费者吴先生因为在山西太原预订酒店遭遇订单纠纷，通过当地12345维权，但却在收到的回复工单当中被认定是 涉嫌职业索赔人。此事经媒体报道之后引发关注，太原市市监局回应称，系工作人员将内部核查的初步口语化判断表述直接录入并反馈给12345，对此深表歉意。吴先生被认定涉嫌职业索赔人的理由有一条是令人哭笑不得的，那就是在沟通中对相关法律条款很了解，不符合一般消费者情况，还提出了对吴先生的投诉工单不再受理。显然这种判断过于武断，更是对消费者维权意识和积极性的磋商。不少商家和平台平时啊就吃准了普通消费者对相关法律法规不了解，不把消费者的权益放在眼里，而当消费者的权利意识增强了，管理部门也应该看事不看人，作为裁判还是应当严格工作流程，提升服务能力，少一些下意识的揣测，对事实多一些核查，就不至于不自觉地当了糊涂判官了。
0: 希望正义里时代新生，寻梦而来，青芒杯语言艺术展演新生绽放，以经典，以声音，更以热爱。新闻九一零邀请各位青芒之星并肩时代，携手更续，欢迎来到青芒星驿站。
8: 大家好，我是2026青芒杯广西展区形象推广大使韩雨竹，来自南宁市圆湖路小学，今年8岁了，很高兴能做客青芒星驿站节目。今天我要为大家展示的片段是古诗《咏柳》。《咏柳》唐·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新闻九一零新闻时刻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张涛，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明确参加单位支持的全日制教育后不返岗需承担违约责任。批复对于工作人员的失信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有助于树立契约意识、责任意识与诚信意识。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 11.2 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当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动能强。昨天由中船集团武昌造船改造升级的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正式交付。这艘始建于1993年的科考船将重返海洋科考一线。
2: 完成升级正式交付的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此前已安全服役27年，累计航行60余万海里，圆满完成了160个重大科考航次任务。这次换新升级，工作人员完成了船舶操控动力、科考系统功能、作业空间布局、航行综合性能等六大维度的全面提升。
3: 这次大修改造，我们实现了多项关键技术指标的从零到一突破。首先是我们的动力和操控系统的升级，使我们这艘船现在的续航力达到了13000海里，水下辐射噪声水平达到了新的标准，船上的网络信息化实现了整体更新换代，实现了科考系统的整体跃升。
2: 升级后的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具备了无限航区全球航行能力，可奔赴全球绝大多数海域开展科考作业，能够同步开展水文、气象、地质、生物、地球物理等多学科一体化海洋综合探测，真正实现一站式全域科考。船舶整体性能与结构状态大幅优化，可稳定再服役30年。
4: 大修改造之后啊，东方红二船将面向中国海洋大学更多学科专业、更多数量的学生开展海上实习实训，打造国家海洋科教的高能级平台，引领原创性、引领性海洋科技攻关。
1: 不少人在刷短视频朋友圈时都见到过只要19元月租就能拥有超大流量手机卡的广告，看着性价比超高。但是很多市民办理激活之后才发现，宣传的低价套餐凭空就涨价变成39元，甚至是59元。记者调查发现，这并非个例，背后是一套完整的引流售卡配送灰色产业链。我们来听一听广州一位用户的遭遇。
5: 前段时间，广州市民小宋被朋友圈的一则手机卡广告吸引，月租19元就有190G 的流量，可激活使用后发现这张手机卡套餐月租为59元。
6: 最开始点进去的时候，它只有那个19块跟190G 是比较明显的，是特别大一个的优惠多久啊，然后是原套餐是多久，那些是比较小，有些是藏在最下面，就要滑下去才看得到。
5: 好在小宋保留了代理商的广告截图，经过2个月申诉，对方才勉强退还了800元。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有关19元大流量卡宣传与实际不符的投诉超千件，涉及的商家包括广州云果网络科技、广州杰硕网络科技等。记者在网上填写了相关信息购买手机卡，很快就有自称官方工作人员的男子致电称手机卡可以配送。
7: 200G 流量，100分钟通话，
8: 多少钱呀？
7: 19。
8: 你们是哪个公司呀？
7: 我们就是移动派单啦。
5: 拿到手机卡后，记者充值激活，发现宣传的19元套餐变成了39元。而顺着这些代理商的工商登记信息，记者发现广州云果和杰硕两家公司为同一注册地址，但到了办公地点，出现的却是广州一尊通信。更蹊跷的是，广州云果和杰硕的朋友圈链接都跳转到了一尊的一卡通掌厅。
8: 我们部门就是分为剪辑跟设计嘛，做这种图吸引用户点击嘛。
5: 记者以业务合作为由留下联系方式，很快一位自称广东莫拜尔通信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致电，称可以提供号卡社交媒体推流服务，同时还发来文档详细列明如何用大号字体引流，小号字体规避责任。
9: 莫拜尔是哪家呀？
10: 就海珠区这边的。
9: 就是那个创投小镇的是吧？
10: 对是的。
9: 您是一尊吧？
10: 对是的。
5: 根据企查查显示，莫拜尔公司的股东正是一尊。
11: 我们主要就是那个线上的互联网渠道推广的，以前不是都是线下那些实体店或者营业厅卖卡，我们主要就是线上
12: 跨个方式，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商业模式嘛。
5: 对于消费者的质疑，广州一尊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的销售模式并不存在虚假宣传。
11: 我们也不是说有意去误导，因为他那个图片空间有限，我们肯定就是把我们的一个卖点
5: 对
11: 优势展示。
13: 他是卖单，订单入我们系统，入我们系统，我们就会转发到配送员那里，配送我们去解决。
5: 一张小小的电话卡，经过拆分销售、宣传、配送环节，让消费者频频上当。
14: 一来就处理了700多宗，就触犯了这个法律是非常明确的，一个是这个违法广告。虚假宣传，还有呢消费者的欺诈，还有价格违法，这几个行为呢，按照我们目前的法律法规呢，我们是要有非常要给予这个处罚的。
5: 广东省市监局负责人表示，平台也要承担审查广告的责任，后续会对平台开展约谈指导，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
1: 关注到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和服务于乌军的货船实施打击。乌克兰军方同一天通报称，乌军打击了俄炼油厂及多处军事目标。
15: 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和苏梅地区各一个定居点。黑海舰队海军航空兵飞机在黑海水域摧毁一艘乌军无人艇。通报还称，俄军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敖德萨港的乌军燃料润滑油储罐实施了打击。在南方港，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被命中。在黑海蛇岛西北方向，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物资的货船遭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境内以及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等多地设施发起远程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梁赞炼油厂、克里米亚俄黑海舰队快艇驻泊点、布良斯克州军用雷达站。此外，乌军摧毁顿涅茨克地区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另据报道，乌克兰一机构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座堡垒城市前线40公里纵深形成火力控制，并发动持续攻击。文中称，俄军使用制导航空炸弹、火箭炮、攻击型无人机等对这两座城市进行持续轰炸，两城正逐步陷入孤立。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9号发布声明，寻求逮捕社交媒体电报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他因涉嫌协助恐怖活动受到刑事指控，被列入全球通缉名单。据了解，电报是俄语地区最主要社媒平台之一，是俄乌冲突战场上重要的通信联络工具，也是俄乌两国政府和军人发布消息进行宣传的渠道。当地时间7月29号，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达米埃塔停泊期间，至少遭遇了一架无人机的袭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 这一今年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6: 九一零新闻观察。
17: 近日，重庆博主姜老师说，在嘉陵江勇救两名落水少年的视频引发了全网关注。然而，令人痛心的是，从7月21号救人事件发生至今，同一片水域已经接连吞噬了数条生命。善举与悲剧的强烈反差，再次为暑期防溺水工作敲响警钟。生命之伤往往源于认知之误，会游泳就不会溺水，看着水浅就安全了。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恰恰是悲剧的温床。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防线，关键在于分类施策，让风险显化，让管控常态化。未成年人溺水风险，一头在野外，一头在室内。野外水域点多面广，被动防守不如关口前移。拉网排查，加装警示围栏，午后傍晚加密巡防，早发现早处置。而在游泳馆、戏水乐园等正规场所，绝不能因为正规就松劲儿，必须要压紧经营主体责任，严查救生员持证及设施维护等状况，守住室内安全底线。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防溺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协同发力。政府部门要压实属地责任，完善联动机制，补齐设施短板。学校要加强安全教育，家长要履行监护职责，紧绷安全之弦。社会各界要广泛参与，志愿者、救援队、网格员共同织密防护网络，多方协同守护好每一处水域风险点，用严密防护护住少年校园，让平安相伴整个暑期。
0: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8: 现代鲁滨逊翻车了，直播荒岛改造，结果把自己拨进了执法现场。有网红博主挑了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把建材搬上小船，朝着那座人烟稀少的乔木湾岛驶去。接下来几个月，他凭着一双手在岛上搭建起5座房屋，铺设下水管道，架起太阳能供电设备，还在山坡上围地养鸡。他给自己立了一面旗杆，在灶台上升起了烟火气，然后打开直播对着镜头说，这里就是他的世外桃源。他已然化身成为了现代的鲁滨逊，沉浸式体验孤岛独居生活，诗意随性的画面让不少人心生向往。只可惜啊，这世上从来没有法外桃源。撕开这层文艺滤镜，爆红的荒岛改造并非治愈田园，而是一场明目张胆的违法侵占。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归国家所有。该博主未提交任何合规的审批手续，私自搭建5处建筑物，铺设下水管道，布设太阳能供电设备，还圈占山坡用于家禽养殖，已经是大幅破坏海岛原始地貌与生态了。事件一经举报，海警迅速进行核查，当场中断直播，终结了这场持续数月的流量闹剧。要知道，短期网红旅居只会留下大量的人工建筑、生活垃圾，一旦博主抽身离去，无人打理清理的荒岛只会满目狼藉，彻底破坏原始纯净。

0: 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采石、挖海沙、采伐林木以及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只要踏出海岛的第一步，就已经触犯了法律红线。流量再热，不可逾越法治红线；风景再美，不容肆意透支破坏。如今海事部门已经通过陆上堵、海上查、空中盯、网上宣的立体管控模式，全面整治无人岛乱象。敬畏法律，敬畏自然，坚决对违规登岛说不，才能守住碧海荒原的纯净与安宁。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胸藏文墨虚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我是青芒之星黄千颖，让我们常读好书，浸润书香，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2: 北京时间11:30，这里是新闻910，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时刻。各位好，我是张涛，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记者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看到工人们正进行沥青铺设、道路硬化等收尾施工。目前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油水联调工作，为今年9月全线通航做准备。北海市商务局消息，今年上半年北海市电商产业跑出亮眼加速度，全市网络零售额达57.1亿元，同比增长39.7%，增速高出全区平均水平14.4%，零售总量位列全区第4。暑假期间，不少学生选择做兼职，既能充实假期生活，还能增长社会阅历，赚取零用钱。不过，南宁警方近期梳理警情发现，招转培、培训贷骗局进入高发期，求职兼职需警惕诈骗陷阱。来听新闻910记者王达、邓俊宇、通讯员乐雪、石征的报道。
3: 每年暑期都是学生兼职求职的集中时段，也成为虚假招聘诈骗的高发窗口期。诈骗分子依托各类社交平台、兼职招聘网站大肆发布虚假岗位，普遍打着零门槛、高薪资、工作轻松、无需经验包上岗的旗号，很容易吸引急于找工作的学生主动投递简历，参与线下面试。南宁市公安局良庆分局民警乐雪：
4: 学生到店面试后呢，工作人员会刻意的夸大岗位工作难度，刻意否定学生自身的能力，声称想要入职高薪岗位，必须先参加公司专属的技能培训，抛出培训后包就业、包高薪、先学后付、边学边赚的虚假承诺，诱导学生报名高价培训课程。
3: 近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风险提示指出，诈骗分子的典型套路是发布虚假招聘信息进行引流，刻意贬低求职者的能力，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或办理贷款参加培训。南宁市公安局良庆分局民警乐雪：
4: 所谓的专属培训课程，大多是粗制滥造的录播内容，毫无实用价值。培训结束后，招聘方会以考核不通过、岗位已满、能力不达标等各种理由拒绝安排工作。此时，学生不仅无法获得兼职薪资，还会背上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高额贷款。
3: 此类招转培、培训

0: 害诈骗危害极大，不仅侵害学生的合法权益，透支学生求职信任，还严重扰乱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破坏公平规范的求职就业环境。警方也给所有暑期求职的学生画出了三条安全红线。乐雪
1: 再次提醒广大暑期求职学生，求职过程中一定要坚守三不原则：不预交任何的费用，不签署不明协议，不随意办理贷款分期。凡是入职前要求缴纳培训费、保证金、押金、服装费的招聘，全部属于违规行为。求职务必通过正规的招聘平台，优先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企业。面试前提前核实企业的工商信息、经营资质。
2: 今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该隧道建成运营之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北京时间7月29号晚，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了我国科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寒武纪早期最早具体管的头足动物，证实头足动物起源于寒武纪早期约5.2亿年前，将已知最早记录向前推进了约3000万年。据了解，头足动物指的是鱿鱼、章鱼、鹦鹉螺等，是软体动物门中一类独特类群。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于昨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28号。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们一起来了解。
3: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目标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其中赛事经济将是带动产业发展的核心杠杆。规划明确，完善竞赛表演业产业链条，建立以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
4: 那规划呢，一方面发挥足球、篮球等城市联赛的影响力和综合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呢，持续支持村超、村 BA、村排等群众草根赛事，分层做强赛事经济。
3: 在贵州榕江，今年以来村超赛事的规模再创新高，共计137支乡村球队踊跃参赛，累计开展的520多场精彩赛事，全方位展现群众体育的蓬勃活力。当地将新赛季的赛事与非遗展演融合，全新打造村超村碗，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约506万人次跟着赛事去旅行，同比增长7.20%。职业赛事同样火热，2026赛季开赛以来，中超上座数据持续走高，屡创纪录，成都凤凰山、大连梭鱼湾、上海8万人，多座主场持续满座。中超凭借整体火爆的球市，稳居亚洲场均上座人数第一。
5: 俱乐部呢，不再只重视90分钟的比赛，而是通过各种主场活动，将主场打造为球迷社交、文化打卡、家庭消费的目的地，将球迷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消费者变成共创者。
3: 从举办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到自主打造赛事 IP， 我国正创新打造独具特色的多元化赛事生态。
6: 体育将成为释放服务消费潜力的重要领域，一场赛事带动的将不仅是门票消费，还包括餐饮啊、住宿、交通、旅游和文创产品等关联消费。展望未来5年，体育将更加深度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2: 日前，江苏淮安的周某驾驶着电动三轮车转弯的时候，压过道路中央黄石线，虽然没有和对向电动自行车发生直接接触，但是导致电动车骑行人倒地身亡。周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没有接触为什么会判刑呢？我们来听报道。
7: 事发当日，周某驾驶一辆电动三轮车行至盱眙某路口转向时，越过道路中心黄石线，对向一辆电动两轮车慌忙避让，驾驶人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交警部门认定周某违法转弯，疏于观察，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被害人存在超速、未佩戴头盔等行为，承担事故次要责任。但案件审理阶段，被告人周某却始终辩称两车未直接接触，自己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1: 判断交通事故责任，不单纯看两车有没有发生直接碰撞。本案被告人周某违规跨越黄石线转弯，干扰到了对方正常通行，是事故发生的主要诱因，其行为已经构成了交通肇事罪。
7: 法官介绍，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并不以接触为前提，只要违法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即便两车擦肩未碰，违法者依然要为自己的过失承担责任。本案中，周某的违章转弯掉头直接剥夺了对方的安全通行空间，导致被害人陷入险境并最终死亡，这种无形的撞击在法律上同样负有责任。最终，周某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2: 国际方面，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30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截至当天6时30分，熊本地震已致28人死亡。韩国东南部多地29号气温创历史新高，其中釜山市当天午后测得38.8摄氏度气温，创下190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温记录。釜山此前最高气温记录为2016年测得的37.3摄氏度。据韩联社报道，自5月15号以来，韩国已有1557人因高温患病，其中9人死亡。
8: 910新闻观察。
9: 日前，消费者吴先生因为在山西太原预订酒店遭遇订单纠纷，通过当地12345维权，但却在收到的回复工单当中被认定是涉嫌职业索赔人。此事经媒体报道之后引发关注，太原市市监局回应称，系工作人员将内部核查的初步口语化判断表述直接录入并反馈给12345，对此深表歉意。吴先生被认定涉嫌职业索赔人的理由有一条是令人哭笑不得的，那就是在沟通中对相关法律条款很了解，不符合一般消费者情况，还提出了对吴先生的投诉工单不再受理。显然这种判断过于武断，更是对消费者维权意识和积极性的磋商。不少商家和平台平时啊就吃准了普通消费者对相关法律法规不了解，不把消费者的权益放在眼里，而当消费者的权利意识增强了，管理部门也应该看事不看人，作为裁判还是应当严格工作流程，提升服务能力，少一些下意识的揣测，对事实多一些核查，就不至于不自觉地当了糊涂判官了。
8: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10: 910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11: 2块钱可以买到什么？可能连半碗面都买不到。可就在陕西秦岭深处的一个山乡里，却可以用这2块钱收获一份温热适口的家常午饭，而且风雨无阻送到家门口。这是怎么回事呢？
12: 啥午饭来了，去啊！
13: 啥午饭来了？
14: 吃饭。
11: 每天中午，带着浓郁关中口音的吆喝声会准时在陕西蓝田县鲤鱼湾村的山路上响起。一个中年汉子驾驶着红色三轮车穿行于起伏的山林间，他叫庞富强，今年39岁，是鲤鱼湾村党支部书记。 村子坐落在秦岭北路的丘陵之间，大半的年轻人常年外出务工，村里基本都是年过六旬的老人，往往坐上一顿要吃上好几天。2021年，接过村支书担子的庞富强日日走村入户，他看在眼里，记在了心里。自小在村子里长大，早年又学过厨师的他，下决心要帮老人们解决吃饭的问题。居住分散，让老人们出门不容易，集中吃饭不太现实。庞富强决定送餐上门。2025年8月23号起，他开始免费送午餐，可连着好几天，他一碗都送不出去。详细了解之后才明白，老人们一辈子勤恳要强，不愿意平白受人接济。读懂老人们骨子里的自尊，他琢磨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法。
15: 到最后，我就象征性地收2块钱，让他们吃得心安理得，吃有尊严。
11: 低廉的价格算不上真正的饭钱，更像是一份体面的心意。就这样，每日中午忙完了村务，庞富强就赶回家里下厨。饭菜特意做得软烂适口，装入两个大号的保温桶，抬上三轮车，弯弯曲曲的山岭间就响起了他敞亮的吆喝。遇见等候的老人，他麻利的盛饭；遇到卧病在床腿脚不便的，他径直把饭菜稳稳送到炕边。敲门无人应答时，他总会多喊上几声，确认老人平安，才继续赶路。每天骑车送饭，一趟就是一个半小时。妻子、弟弟、母亲都来帮忙，乡亲们有空也会来搭把手。有网友想捐款，他一一婉拒，说家里搞养殖，收入还可以，再说一个月还有3900元的工资，自己可以弥补成本。可事实上，这笔账他从没有仔细算过。他记在心里的是，他不来送饭的话，有些老人可能一天都说不到一句话；有些老人身体不舒服，不愿麻烦儿女，就硬扛着。而他送饭路上可以及时发现，送一趟饭，他习惯多问上一句，多看上两眼，顺道化解邻里纠纷。就这样，他的用心也收获着乡亲们的认可。
16: 我辛苦点，来学习吧。
15: 最大的变化就是，你像过去村上就所有人见了我就叫领导人、干部人或者叫村支书，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这现在都管叫强强或者强强娃，都已经比咱亲近的好多了。
11: 大山很远，牵挂很近，一餐热饭连通着游子的乡愁，安放着留守老人们日常的安稳。就如有人问他送饭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他的回答朴素的就像秦岭山间的一阵风。他说希望村上没有人再需要他送饭，大家都有人有儿女照料，希望外出务工的儿女看到他的视频之后可以给家里多打一个电话。
15: 那也希望通过我现在送饭的这一个小的切口，有这么多人的关注给支持给理解，我想带动了村机器经济壮大，让我村上的人能回来挣钱，想让在外的更多的儿女关注农村留守老人，常回家看看，当看到我的时候给家里边多打一个电话就行了。
11: 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8: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10: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8: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打破肝炎、肝硬化、肝癌三部曲，早防早治是关键。今天的保健小贴士和您关注，挺直腰杆，告别突出烦恼。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用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今天的健康第一声，我们继续来关注肝脏健康。肝癌早期几乎没有明显症状，多数患者确诊时已经处于中晚期。在我国，超80%肝癌病例与病毒性肝炎密切相关，从肝炎、肝硬化再到肝癌，是肝病发展的经典三部曲。这一病程如何演变？普通人该怎样科学预防肝癌，实现早发现早治疗呢？来听报道。
2: 为什么3到6个月我们一定要查一查？因为是有肝炎的一个情况。那么你的肝炎啊，是什么时候查出来的？
3: 上初中的时候。
4: 68岁
5: 的王先生患有乙肝多年，此前一直未重视病情。在医生的提醒下，他开始接受规范抗病毒治疗，并定期入院体检。在近期复查中，其肝脏早期肿瘤被及时检出。
2: 属于这个比较早期的，我们对他呢实行了一个腹腔镜的微创的一个手术治疗，手术非常顺利，那么患者的恢复的情况呢也是非常好。同时呢，我们也会强调患者在术后呢仍然要坚持口服的抗病毒的治疗和定期的一个复查。
5: 专家指出，乙肝丙肝病毒感染是诱发肝癌的主要病因，我国约80%的肝癌病例均与乙肝病毒感染相关。肝炎、肝硬化、肝癌是慢性肝病进展的典型路径，但并非所有肝炎患者都会发展为肝癌。在肝炎发病早期，及时开展规范抗病毒治疗，能阻断病情进展，大幅降低肝癌发病风险。
2: 慢性化的一个肝病呢，往往会导致肝细胞的反复的破坏和再生，那么形成肝脏的显微化和肝脏的硬化。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呢，通过炎症向癌症的转化，就会形成一个肿瘤的发生，那么最终导致肝脏的一个恶性的疾病。
5: 专家介绍，肝癌早期隐匿性强，无明显不适症状，一旦患者出现肝区疼痛、身体消瘦、腹胀等症状，大多已进展至中晚期。其中，慢性乙肝、丙肝感染者、各类肝硬化患者、长期饮酒人群、脂肪性肝病患者及有肝癌家族史的人群均为肝癌高发群体。建议此类人群每6个月开展一次专项筛查。
2: 对于已经有肝病的患者，我们应该跟他们强调的是规范的治疗。如果真的是不幸检查到了或者筛查到了有肿瘤，那我们尽可能的要早期的预防、早期的治疗，那么给到患者一个长的生存。
0: 保健小知识，在当今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时代，腰椎间盘突出症经常不请自来，严重影响日常生活。从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匆匆出门的上班族，到夜幕降临时仍在工地上挥汗如雨的劳动者，腰椎的健康问题正日益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面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威胁，我们并非束手无策。通过掌握科学的护腰知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我们完全有能力在这场腰椎保卫战当中取得胜利。以下是一份实用的护腰秘籍，有助你远离突出烦恼。
6: 一、坐姿端正，远离葛优躺。如果你整天都像影视剧里的葛大爷那样瘫在沙发上，腰椎间盘该有多遭罪呀！因此，保持正确的坐姿至关重要。坐直身体，双脚平放地面，让脊椎得到自然的支撑，是保护腰椎的第一步。二、弯腰抬物，讲究三步曲。搬抬重物时，切记不要直接弯腰去搬，这样很容易让腰椎受伤。正确的做法是先屈膝下蹲，使身体重心下移，这样做可以利用腿部肌肉的力量来支撑身体，减少对腰部的压力，然后再抬物慢慢起身。这个弯腰抬物的过程既保护了腰椎，又锻炼了腿部肌肉。 三、锻炼腰部，强筋健骨。腰部肌肉是腰椎的坚强后盾，通过定期的腰部锻炼，如小燕飞、五点支撑等动作，可以增强腰部肌肉的力量和柔韧性，为腰椎提供更好的保护。同时，保持健康的体重也能减轻腰椎的负担哦。四、戒烟限酒，健康生活。烟酒不仅是健康的大敌，也是腰椎的隐形杀手。吸烟会加速腰椎间盘的退化，而过量饮酒则可能导致腰椎不稳。因此，戒烟限酒是保护腰椎的重要一环。五、定期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就像汽车需要定期保养一样，我们的腰椎也需要定期的体检。一旦发现腰部有不适的症状，应及时就医检查，以便早发现早治疗。记住，预防永远胜于治疗。
0: 腰椎健康关乎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在这场腰椎保卫战当中，我们每个人啊都是自己的指挥官。通过掌握科学的护腰知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我们完全有能力远离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困扰。让我们挺着腰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活力去迎接生活的每一个挑战吧。好了，这时段的九一零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想在节目过后获取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善待自己，健康第一，九一零健康广西，我是冯迪，再见。

0: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1: 嗯，看到了。
0: 那你还闯过来？
1: 但我没看到你呀、啊。
2: 是交通规则，不是警察规则。
3: 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6: 北京时间12:00。
7: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8: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9: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中雨，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小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中雨，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小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7: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
10: 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广西日报讯，7月29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一辉、总经理郭建和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安能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特别在台风美沙克应急抢险救灾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记者昨天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获悉，目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已初步敲定各类重点经贸活动47场，涵盖多边协同、跨域联动、本土主场3大板块，精准对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新赛道，为中外企业打造层次多元、链路清晰的供需会客厅。11场国际多边协同类活动主要由东盟各国经贸主管部门及境外专业机构联合主办，是深化双边官方合作的重要载体。22场跨区域联动类活动形成部委搭台、省市唱戏、行业深耕的立体格局。14场广西主场活动紧扣本届东博会 AI 为主角、应用为特色的办会思路，重点聚焦跨境产业链、工业设计、法律服务等领域，并首次融入平路运河相关对接内容。人工智能供需对接会、 AI 大咖沙龙、 AI 出海未来独角兽企业 TOP 榜单发布活动等数字经济主题活动集中亮相，打造东博会数字经济合作的核心场景。会期还同步配套集中签约、行业采购对接、新品首发首秀等活动，让谈得来更快转化为签得下、落得实。以优化营商环境为主题的2026年第6期民营企业家沙龙主题活动昨天举行，到会民营企业家代表围绕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堵点难点畅所欲言。今年以来，南宁市开展优化营商环境稳企行动，围绕优服务、增活力、降成本、解难题4大维度精准施策，还推出了南宁市民营企业支持政策手册、 系统梳理160条惠企政策，为民营企业提供精准便捷的政策指南。全市经营主体总量持续增长，截至今年6月底，存量达102.38万户，稳居全区首位。其中，全市新登记民营经济经营主体6.19万户。南宁市优化营商环境百日攻坚行动和便房企业行动正有序推进，各级各部门深入一线听实情、解难题。便房企业行动开展3周以来，已累计走访服务企业1807家。今日 A 股3大指数调整，截至午间收盘，沪指跌1.15%，报3784.55点；深成指跌3.79%，报13141.22点；创业板指跌5.89%，报3179.58点；沪深两市半日合计成交14530亿元。我是 AI 主播九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九九零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播出的九九零新闻大搜索。
11: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12: 烽火昆仑，创战雄关；
11: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12: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13: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14: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15: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7: 关注彰显立场，选择决定方向。九九零新闻大搜索。
1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九九零新闻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春夏。接下来，我们一起扫描新闻热点。
5: 烟火重燃，灾后恢复一线见闻。
16: 连日来，衡州市云表镇旺庄村全速推进千亩受灾农田清淤修复工作，统筹多方力量联动攻坚，抢抓晚稻种植黄金窗口期，全力推动农业生产有序恢复。请听记者报道。
17: 受此前洪涝灾害影响，旺庄村农田主干排水渠被垃圾淤泥堵塞，千亩低洼水田积水滞留，直接影响晚稻水稻耕种。衡州市第一时间统筹抢险队伍，农业部门与村级组织力量把疏通排涝主渠作为复耕首要任务，机械配合作业，快速打通田间排涝生命线。随着清淤整治提速推进，旺庄村田间地头重现农户忙碌的耕作身影，大家对恢复生产、实现丰收充满期待。衡州市云表镇旺庄村村民梁雪莲：
18: 水淹了，清完了，早上9点就来播了，希望得丰收啊。
17: 衡州市农业农村局以旺庄村千亩水田为试点，依托当地高标准农田建设基础，按受灾程度分级分类推进整治，同时采用田间直播加集中育秧双线推进模式，全力抢抓立秋前后的晚稻栽种时机，最大限度压缩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目前全村千亩受灾水田已有过半恢复耕种条件。衡州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管理股副股长蒙奇业：
19: 我们后续的话还要把上面的那些表层的垃圾啊、石头啊进行一个清理拉走，还要进行他们土壤的一个加厚，对它的那个土壤还要进行改良监测。
17: 下一步，衡州市将在全市受灾镇村全域铺开受灾农田清淤恢复工作，力争所有具备种植条件的耕地全部赶上晚稻生产，同时配套推进土壤改良、农田设施恢复，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夯实全年粮食稳产和农户增收基础。
16: 农事不等人，衡州市云表镇福塘村邓圩村的村民抢抓农时，有序开展播种、育苗、沟渠疏通作业，全力推进灾后复耕。请听记者王玉莹的报道。
20: 眼下正值夏季播种窗口期，衡州市云表镇的邓墟村委木路村统一开展水稻抢收、垃圾清运等工作，目前全村已有80%土地完成播种。为保障后续农田灌溉顺畅，村里正调度沟机对田间沟渠进行清淤疏通。衡州市云表镇邓墟村委木路村经联社主任乌立照
21: 预计3天之内完成全村水渠疏通，就是清理完就能像以前那样正常的灌溉了。我们希望保证下一季的正常采收。
20: 此次洪涝灾害致使衡州市云表镇福塘村农田受淹，灾情过后，村民主动开展生产自救，眼下村里2500亩集中连片农田已陆续启动播种插秧工作，期待着下一次的丰收。衡州市云表镇福塘村村民黄子贝：
22: 农民就是要期待每一次丰收啦，
23: 播完种了，等到盖好要防护的时候，它就生长到就2-3天就可以移植过去了。
20: 目前云表镇各村田间农户扎根地头抢抓农时，同心协力耕耘，在受灾土地上播撒丰收希望，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衡州市云表镇福塘村委干部黄宝成：
24: 农业农村局他们已经在调度了4台浇水机，这个月底嘛争取到位，浇水站恢复功能，大约2500亩的水田就终南生息了，大约就有200名的农民讲种，就是这段时间有能到播种在线，就不影响就收。按照平时的农田亩产就是1000斤在1200斤那样。
25: 聚力抓落实，实干促发展。
16: 伴随着机械臂起落的轻快节拍，一颗颗高能量的锂电池在车间里列队下线。南宁今年上半年的工业经济答卷就藏在一个个火热运转的车间里。当新能源的绿色引擎在这里加速轰鸣，这座城市正用一颗颗微小却硬核的电池拼凑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模样。请听记者李卫华、实习记者严晓彤的报道。
26: 走进位于南宁东部新城凌力工业园的广西宁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这里一派如火如荼的生产景象。近期新建成投产的宁福新能源二工厂与一工厂一期二期生产线比翼齐飞，全速运转。记者换上防尘服，穿过除尘通道进入生产车间，才真正触摸到这座绿色工厂的脉搏。在恒温恒湿的无尘环境里，各种高精密智能化设备与机械臂精准协同，配料、涂布、滚压、卷绕、烘烤、注液等10多道复杂工序在生产线上自动流转，伴随着机械臂起落的轻快节拍，一枚枚形似易拉罐的大圆柱电池在车间里列队下线，发往全球市场，让南宁造锂电池走进千家万户。广西宁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杨豪亮：
27: 宁福新能源落地南宁后发展成效显著，一二期大圆柱产线达产，2025年出货超10吉瓦时，跻身国内第一梯队，细粉市场占有率居行业前列。今年全线满产，订单充足，产值稳步增长，阶段性目标顺利达成，填补大型动力锂电池规模化量产空白。
26: 广西宁福新能源是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迄今为止投资规模最大的异地项目，是企业全球布局的核心支点。南宁基地在2025年已建成20吉瓦时锂电池产能的基础上，今年再度按下扩能快捷键。二工厂建成达产的同时，三工厂也在马不停蹄的建设中，计划今年3季度投产，公司全年出货量有望提升8至9倍。广西宁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杨豪亮：
27: 总投资150亿元，产能100吉瓦时福新电池项目正按计划有序推进，主体工程有序建设，将分阶段投产，其中20吉瓦时已经完成，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福新项目产能释放，导入前沿技术，提升产业升级，联动开拓海外市场，主力打造东盟新能源制造高地。
26: 一颗颗大圆柱电池串联起的是南宁抢占新型储能产业制高点的雄心。随着比亚迪、多氟多等领军企业率先布局，吸引并带动了龙电、华新、晨宇、富基等一批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协同落地，急剧发展，南宁电池产业朋友圈持续扩容。如今已形成涵盖电芯制造、正负极材料、电池铜箔、铝箔、托盘、隔膜等环节的全产业链， 产业年产值突破500亿元，跻身全球重要的新能源电池产业集聚区。南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宝民：
0: 1到5月，新能源产业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4.3%，全市电池规划产能规模突破200吉瓦时，目前投产产能超过110吉瓦时。南宁市加速打造世界级新能源电池产业集群案例入选工信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践案例。
26: 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业成果正为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注入最鲜活的底气。1至5月，南宁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3%，增速高于全国全区平均水平。一季度工业占全市 GDP 比重同比提升0.9个百分点，工业拉动 GDP 增长1.7个百分点，对 GDP 增长贡献率为30%。南宁正以向新向智的姿态跑出工业经济发展的加速度。
1: 城市精细化治理，惠民生。
16: 近年来，南宁市巧用城市微更新绣花功夫，对老旧厂区、老旧街区分类改造，在传承城市记忆、保留市井烟火的同时，赋能文旅消费升级，变成市民爱逛、游客打卡的休闲新地标、城市文化新名片，交出一份有温度、有活力的城市更新答卷。请听记者王玉莹的报道。
2: 南棉街是南宁现存最完整、最具熟人感的老街区之一，几十年的老店味道与街坊情谊深深绑定在几代居民的生活里。去年，这里进行了更新改造，让街区焕发出新活力。市民宋成科：
3: 我在这里40多年了，以前路灯没有那么多，也没那么亮，路窄一块烂，停车啊没有那么规范，现在旧貌换新颜了。铺面看起来舒舒服，很大气，整条街那边又干净又整洁。
2: 翻修路面，重铺排水管网，升级照明系统，通过基础设施更新，补齐了老旧街区硬件短板。街区还引进了一批优质的餐饮零售品牌，提升了街区整体商业氛围。商户黄建文：
4: 干净卫生的话，对我们做餐饮的肯定是很重要的，每个客人都喜欢这样的一个良好的环境，大家都在升级改造，重新做门头啊，做招牌啊，而且又有很多新的商家进来，这肯定是一个很好的趋势，生意肯定是翻番的。我们自己店里面我们就是有这么个感觉，因为我们的销售数据啊，还有客流量啊，还有顾客群体啊，都有大幅的提高。
2: 改造之后，街区日均客流量增长超30%，商户营收也得到提升，顾客满意度大幅提高，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未来，街区还将持续优化商户组合，引入更多体验型消费业态，同时升级完善夜间亮化，增设休憩设施，策划市集活动，不断汇聚人气，坐旺商气。南宁产投华创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黄家庆：
6: 我们的目标是把南棉街打造成有温度、有品质、有活力的社区商业标杆，让社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舒适的消费体验，同时实现街区客流有效增长、商户稳定盈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多方共赢局面。
2: 而作为闲置厂房的百亿上合成，则通过留住工业根脉的精细化微改造，逆袭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市民阮女士：
8: 首先我觉得这边是类似那种工业那种风格哦，我特别喜欢，然后坐这边风吹也比较舒服一点，喜欢来这边就下午茶打卡拍照，跟朋友出来这边聊聊天也挺好的，跟朋友要是有时间的话一般都会来的，还是蛮适合年轻人来放松的。
2: 百亿上合成完整保留了红砖厂房、水塔、纺织设备等工业遗存，守住南宁纺织工业记忆，打造差异化场景，同时严格对照4A 景区标准，完善游客中心、旅游公厕、智能导览、无障碍设施，补齐景区服务短板，完成商业园区到旅游景区的转型。 百亿上合成市场推广总监陈丰明。
7: 后续我们盘活闲置的老车间，打造绢纺厂工业技艺展厅，拓展工业研学的一个业务。我们会逐年迭代同质化的一个商户，引进更具有文化底蕴与现代流量的一些商户。我们希望守住四 A 级景区品牌，做成广西老旧厂区改造的一个示范样板，持续稳住客流，激活南宁江南老城消费的一个活力，实现城市更新与民生增收的双向共赢。
2: 聚焦民生烟火，盘活老旧街巷，深挖工业文脉，激活闲置厂区，这些都是南宁微更新城市更新思路的生动实践。南宁坚持保留利用为主，改造提升并举的理念，以绣花功夫精雕细琢，做到留改拆并举，分类施策，让旧厂房长出适配的新业态，让老街区重现温暖的烟火气，逐步探索出一条以人为本、可持续、有温度的城市更新路子。南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更新科工作人员朱国超：
9: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按照综合评估、分类推进的改造路径，做到成熟一个，实施一个，在充分尊重群众改造意愿的前提下，结合市场发展趋势，因地制宜植入适配产业，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延续城市记忆，让旧厂房、老街区焕发新的故事与活力，推动更多生产秀带向生活秀带转变。
1: 九九零，搜同城。
16: 7月28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推进强边固防、建设平安边关有关情况。请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于楚和的报道。
10: 今年以来，全区各有关部门聚焦打团伙、断链条、催网络、深挖彻查幕后组织者和骨干成员，先后发起四轮次春雷专项行动，一批影响恶劣的涉边犯罪团伙被连根拔起，一批盘踞边境的违法犯罪网络被彻底摧毁。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玉正：
11: 6月全区力超度走私类案件分别下降25.4%、41.2%，查获中国人超度出境现发案件下降88.2%。
10: 其中，自治区公安厅打破地域壁垒，不断深化执法安全合作，边海与内地公安机关密切配合，互通信息，并与广东、海南、贵州等省建立打击走私犯罪执法协作机制，强化线索互通，专案共办。自治区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朱永辉：
11: 我们继续开展国际技术合作，派出境外工作组对23名涉边犯罪逃犯开展境外追逃，有力彰显内外联合作战的强大威力。
10: 当前，在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下，广西边检总站联动铁路公安、交通运输、海关缉私等部门建立协作机制，会同解放军边防部队常态联巡、信息共享，依托中越3+3战略对话机制和移民边防三级执法合作机制，联合越南边防部队严打涉边违法犯罪活动。下一步，全区各有关部门还将发动群众凝聚共治合力，持续完善举报机制，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奖励标准，严格保护举报人，让群众真正感受到举报有用、举报安全、举报有回报。
16: 由共青团中央主办，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外事办公室联合主办，共青团广西区委、广西师范大学、中国广西国际青年交流学院承办的越南青年来华红色研学之旅之沿着胡伯伯的足迹研学营日前走进南宁。来自越南的100名青年代表在追寻革命足迹与触摸现代化发展的成果中，感受中越友好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请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于楚和的报道。
10: 当天上午，研学营代表来到广西大学听取胡志明在中国专题讲座，讲座系统梳理了胡志明主席与中国老一辈领导人携手探寻救亡图存道路的革命历程，让越南青年代表从厚重的历史脉络中深入理解两国同志加兄弟的传统友谊。越南青年刘志海：
12: 在这里我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他在中国有什么样的体验和对中国的同志们有什么样的友谊，这让我深

0: 真的感受到我们的胡伯伯对中国结下了一个良好的姻缘，然后这也是我们年轻人的动力，让我们中越两国青年能够继续维持良好的友谊。
1: 随后越南留学生前往南宁育才学校就职，开展红色历史教学，他们在泛黄照片与历史展品前久久驻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应胡志明主席请求，中国同意越南在南宁创办育才学校，数年间大批越南学子在此学成归国，投身家乡建设。团结、学习、进步、服务的八字校训，正是两国人民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生动写照。当天下午，研学营代表考察广西人工智能学院，在展厅里，人形机器人灵动起舞，机器狗与人亲切互动， AI 翻译眼镜等前沿科技产品引来越南青年的浓厚兴趣。越南青年纷纷表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速度快，成果突出，给越南 AI 产业发展提供了不少助力。两国频繁举办人工智能交流会议，相互学习，在技术研发、场景应用与人才培养等领域形成了深度互鉴的良好格局。越南青年高芳草：
2: 最近几年人工智能改变了我的生活很多，尤其是在学习中文的时候，我们在教育的时候也能采用很多人工智能，因为没有很多机会跟中国人交流，我们可以用 AI， 比如是豆包，跟豆包做口语练习，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和提高自己学习的能力。
1: 据介绍，2026年越南青年来华红色研学之旅之沿着胡伯伯的足迹研学营，以追随革命理想，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自2025年5月起，共青团中央已在全国多地举办13期主题研学营，累计邀请约1700名越南各界优秀青年来华研学交流。7月11日至20日，100名越南青年代表在广西南宁、桂林、崇左三市循着胡伯伯的足迹，在实地走访中传承传统友谊，在交流互鉴中展望未来，为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凝聚青春力量。
3: 7月29号，由市卫健委主办的南宁市第三期健康科普达人比赛在南宁市第七人民医院、南宁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举行，全市19支医疗队伍同台比拼，把专业医学知识变成接地气、趣味足的科普节目。请听记者罗毅清的报道。
4: 在比赛现场，参赛队伍打破传统科普宣讲模式，创新采用情景剧、舞台剧、脱口秀等多元表现形式，将慢性病管理、传染病预防、科学饮食、应急急救等群众高度关注的健康话题巧妙融入生活场景，让观众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学到实用健康知识。
5: 叔叔阿姨，你这科室可真乱，走路可得看这点。
4: 本次科普大赛前期面向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征集科普作品，涵盖文章、图片、视频三大类别，累计收到参赛作品297件。经过多轮筛选，19支优秀队伍突围晋级现场展演环节。经过激烈角逐，大赛评选出多部优质科普作品，获奖作品将统一纳入市级健康科普资源库，面向全市推广宣传。获奖医护人员也将成为我市健康科普宣传骨干力量。南宁市第七人民医院、南宁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赵玲丽：
6: 后续我们将会通过各种形式，科普角、科普讲堂，或者是走进我们的社区，跟我们的老百姓一起，把大家所需的我们日常的这些健康知识普及给广大的市民。
3: 南宁园博园针对暑期开启夏日清凉派对、流华菊花海、萌宠互动、南宁烟花秀等七大玩法，并推出多重惠民福利，为市民和游客打造集视觉盛宴、清凉消暑、亲子互动与社交娱乐于一体的暑假好去处。请听记者李维华、实习记者严晓彤、黄伟琛的报道。
7: 园博园新奇爬虫展区在暑期限时开放，4种蛇类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探秘，其中一条重达40斤、体长3.6米的巨型蟒蛇成为全场焦点。游客在工作人员指导下，不仅可亲手触摸，还可以将其环绕身上合影留念。此外，变色龙、守宫、蝎子等稀有爬虫在展区亮相，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异宠世界的奇妙与魅力。游客宋武晴：
8: 这是我第一次摸到蛇，就是摸着它滑滑的感觉，好好玩，很有趣。
7: 游客宋先生，
9: 这边确实小孩体验感特别好，像那个萌宠乐园的卡皮巴拉呀、梅花鹿呀、山羊呀，全程都是很开心很惊喜的，又能玩又有教育意义。
7: 暑假期间，园博园内骑骆驼、骑马、垂钓等趣味互动项目同步开放。丝路花海2.3万平方米流花局进入观赏期，是拍照打卡的好去处。8月8日晚上8:15至9:35，2026年南宁园博园暑期。

0: 南宁园博园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杜珊珊。
1: 即日起至8月31日期间， 转发7月3日 南宁园博园官方推文至微信朋友圈， 即可享受门票半价的一个优惠。 全国韩港澳台全日制大学本科及本科以下的在校学生凭学生证或学生手册和身份证可享受首道门票优惠， 优惠价10元一张。 同行的家长限2名， 同样也可以享受半价的一个门票优惠。 需特别留意的是，烟花秀活动当天是不参与半价活动的。暑假期间，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户外出行增多，溺水、电信网络诈骗等安全风险随之上升。

0: 共产党龙安县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开幕。深耕产业主赛道，实干赋能新发展，龙安县各代表团热议县域高质量发展。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本期龙安新闻，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报道。7月29号上午，中国共产党龙安县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在县宣传文化中心大礼堂开幕。
1: 县领导黄福来、黄小义、杨开柱、周毅、荣耀强、秦菊爽、李吉华、陶阳、顾松、林志军、黎金秀在主席台前排就座。本次会议应到代表255人，实到代表246人，符合法定人数。大会由县委副书记、县长黄小义主持。上午九时，伴随着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大会正式开幕。在热烈的掌声中，县委书记黄福来代表中国共产党龙安县第十五届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解放思想，担当实干，善作善成，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安篇章而团结奋斗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龙安县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是在推进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开启“十五五”新征程的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凝聚共识、开拓奋进的大会。五年来，县委常委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政治引领坚强有力，两个维护更加坚决，工业发展实现突破，经济底盘支撑更加坚实，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和美乡村面貌更加秀美，民生保障显著提升，人民幸福指数更加充实，县域治理持续向好，社会大局更加和谐稳定，管党治党持续深入，但是创业氛围更加浓厚。报告明确，今后五年是龙安市县从农业大县向工业强县、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型发展的关键期，要以工业强县为引领，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农业富县为路径，着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以开放兴县为抓手，着力培育发展新业态新产业，要以生态立县为根基，着力提升绿色发展水平，要以乡村富民为导向，着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要以发展安全为基石，着力做实安全保障和激发发展活力。报告强调，实现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加强政治建设，筑强对党忠诚之魂。要强化理论武装，坚定立党为公之心。要建强组织堡垒，稳固为民造福之基。要强化廉政建设，筑牢风清气正之本。要切实转变作风，提振真抓实干之气。要凝聚各方力量，形成团结奋斗之力。报告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保持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一心一意为地方谋发展，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为民造福，全心全意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安篇章。顾松代表中国共产党龙安县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做了书面工作报告，李吉

0: 法做了关于龙安县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书面报告。
1: 擘画发展新蓝图，实干奋进新征程。7月29号，中国共产党龙安县第16次代表大会开幕后，各代表团迅速开展分组审议、县委工作报告等。紧扣产业提质、动能培育、民生赋能、生态安全等关键领域，深入研讨广县良策，凝聚起全县大抓产业、狠抓项目、强攻发展的强大共识。
2: 审议现场务实高效，氛围热烈。黄福来、黄巧义等县领导深入各代表团，与基层党代表面对面交流，共析发展形势，共破发展难题，共商振兴良策。在参加城乡镇代表团审议时，县委书记黄福来强调，城乡镇作为县域发展核心板块，要立足区位优势，勇于担当，以实干破局，以创新赋能，主动融入全县农业大县向工业强县转型发展大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安新篇章注入强劲动能。要始终紧扣全县工农转型核心部署，自觉把全镇工作放到全县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精准落实各项大政方针，坚持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用心用情做好企业服务、人才服务、创业服务，全力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创业人才在龙安安心发展、聚力兴业。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发展理念，把重大项目、重点园区建设作为推动工农转型的核心抓手，全力破解项目征迁、落地建设中的堵点难点。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细化项目全流程服务保障，以高质量项目建设赋能县域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要主动适应工业经济发展新阶段、基层治理新常态，彻底转变工作作风，变被动应对为主动靠前，常态化排查化解企业发展、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矛盾，统筹好发展与安全，以精细化基层治理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为全县转型升级营造安定有序的良好环境。要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把党建工作与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等中心工作深度融合，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持续建强基层战斗堡垒，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县委副书记、县长黄巧义在参加杜杰乡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全县上下要坚定不移，把工业强县摆在首位，以工业集聚发展为主攻方向，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县域经济底盘，要着力提升农业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要强化产业链精准招商，推动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市，不断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要始终牢记发展是第一要务，未来5年必须心无旁骛抓发展，一心一意谋跨越，把报告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杜杰乡要立足乡情实际，统筹抓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和社会维稳各项工作，切实筑牢基层稳固基石。广大基层党员要主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勇于担当作为，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推动发展、服务群众的坚强战斗堡垒。要深入细致做好本次党代会精神的宣传宣讲工作，把县委决策部署传达到基层一线，落实到田间地头，引导广大群众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许阳卫、梁开柱等县领导也分别参加了各团组的审议。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本次党代会报告立足龙安发展实际，贴合县域发展阶段特征，牢牢把握产业兴县核心逻辑，明确了工业强县、农业富县、开放新县的发展路径，部署举措务实精准，靶向有力，是全县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和工作遵循。报告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民生事业提质，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夯实了根基，指明了方向。代表们还结合岗位实际，立足辖区禀赋，聚焦产业转型、文旅融合、民生保障、基础建设、耕地保护等重点领域，提出一系列接地气、可落地的务实举措。代表们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本次党代会精神，全面落实县委各项工作部署，立足本职、实干担当，牢牢锚定产业高质量发展主赛道，主动攻坚克难，狠抓落地落实，全力推动全县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新突破， 为龙安县经济社会

0: 会高质量发展，民生事业高品质提升，持续赋能。
1: 7月29号，中国共产党龙安县第16次代表大会在县宣传文化中心开幕。县委书记黄福来代表龙安县第15届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全面回顾了过去5年龙安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系统部署了今后5年的奋斗目标与实践路径。报告在与会代表中引发强烈共鸣，大家一致认为报告站位高远，求真务实，催人奋进，为龙安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凝聚了力量。
0: 报告提出要用好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平度运河通江达海的连接便利，全面提高全县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完善开放合作的设施物流体系。广西龙安和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宋金表示，企业将抢抓机遇，积极参与与精深加工产业链建设，为龙安工业提质增效贡献力量。
2: 印象最深的是将和泰氧化铝项目称作龙安工业发展最大的压舱石，这体现了县委县府对企业的深切期望。我们的原材料来自海外，产品销往全国，高效的物流直接关系企业的竞争力。
0: 报告提出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推动从农业大县向农业副县跨越，这让来自农业战线的代表倍感振奋。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陆丹表示，县农业农村局将紧扣报告部署，全力抓好常态化防反贫、粮食安全生产和乡村建设三项重点，巩固脱贫成果，守好米袋子和菜篮子，不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3: 最让我振奋的是报告里面那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步伐，推动从农业大县向农业副县跨越，这句话也为我们指明了今后5年农业发展的方向。那印象最深的是那句全县一产增速保持全市前列，这既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鞭策。
0: 报告对教育赋予了服务县域发展大局的新使命。县教育局党组成员、龙安中学党委副书记马景业表示，龙安中学将围绕一校四区管理效能提升，深化思政课改革，落实五育并举，配合推进学前及义务教育标准化建设，为龙安城镇化加速期的人口集聚提供坚实的教育支撑。
4: 报告对教育的系统谋划让我深受触动，尤其把教育打造成县城加快人口聚集的基础工程和人才培育的亮丽名片，这一句话让我深感教育不仅教书育人，更服务全县发展大局。
0: 报告提出要打造文体旅消费新业态，深入挖掘纳文化资源、特色农业资源，依托耕望湖、布泉山水、桥涧田园风光等生态景观，打造农事研学、民俗展演、体育赛事等多元业态乡村文旅。布泉乡党委书记张小英表示，将紧扣大会部署，深挖纳文化资源，依托布泉河、耕望湖等生态名片，持续完善景区步道和民宿配套，推动山水田园和民族文化融合发展，把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群众增收的聚宝盆。
5: 布泉坐拥布泉河、耕望湖优质生态资源，发展文旅是富民新乡的核心抓手，报告部署恰好契合我乡发展定位。
0: 报告提出要全面实施文明乡村建设工程，落实桂乡新风5大文明行动，提升乡村文明水平。都杰乡天龙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梁德松表示，天龙村将持续深化移风易俗5个统一工作法，巩固治理成效，以优良乡风助力乡村振兴。
6: 以往村里大烧大办、人情攀比，给群众带来不小负担，下一步我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坚持久久为功，长效抓好移风易俗。
0: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代表们一致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本次党代会精神，解放思想，担当实干，全力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安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由龙安县气象台提供。2026年7月29号20时至2026年7月30号20时的天气情况：龙安县范围内的天气情况是多云转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 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龙安融媒体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1: 阿母，佳佳，最近新做的荷包。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漆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
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0: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这套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质疑、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
5: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6.3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26.1摄氏度，天气有大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7.8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武鸣区当前温度26.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兴宁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有中雨。良庆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7.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上林县当前温度28.7摄氏度，天气有中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有中雨。龙安县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3: 公益提醒。
6: 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六不准。
7: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六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四件事儿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三是知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阻止。四是知归期，要与孩子密切保持联系。工作繁忙的父母也别忘了委托专人看顾小孩，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总之，常教育、常提醒、常关注，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8: 儿子，你在干嘛呢？
9: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8: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9: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 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8: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9: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
10: 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
9: 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11: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15: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16: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17: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
18: 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当中，朝代更迭，皇族更替，尽管皇室历来讲孝悌、讲忠义，比民间百姓的调子还要高得多，但事实证明，对皇权构成最大威胁的往往就是皇帝家族当中的自己人，血缘关系越近的威胁就越大。那今天呢，云生就来跟您说说历史上皇帝那些要了亲命的政敌。中国人呢，最重血缘亲情，常言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家人终归会向着一家人，好事儿都紧着自己家里人，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而自己人做了什么坏事，尽可能的不传出门外，这叫家丑不可外扬，胳膊断了得吞在自己袖子里。但这个规矩放在皇帝身上，那就不得灵了。咱就说刘邦吧，做了皇帝，大封宗室，给后辈留了一堆的同姓王。但是他的后辈发现呢，恰恰是这些自家人构成了王朝的颠覆性力量，叛乱不已。刘邦的子孙花了三代人的努力，费尽心思削弱和架空了藩王，这才算从制度上消除了宗藩的威胁。 另外呢，2000多年来皇室之间的父子相残、兄弟互杀的事儿是不绝如缕。为什么呀？权力啊，放在那儿的可是至高无上的皇权呐，谁不想要啊？还别说坐拥天下、富有四海的皇权了，哎，就是为了一套房产，现在有多少兄弟姐妹反目成仇啊？咱话说回来了，那能多少钱呢？就为了这个，满可以置亲情于不顾，撕破脸打官司，一奶同胞恩断义绝，这不就是一套房产吗？那要换成皇权的话，就更可想而知了吧。在西周的宗法血缘制被破坏之后，嫡长子继承的制度也一并消失了。既然没有了嫡长子继承的铁律，那么凡是皇帝的血亲就都具有继承皇位的合法性。只要这些人手里有土地、有财源、有军队，那就难保他们没有觊觎皇位之心。不是所有的藩王都会造反，但这些人造反的概率相对而言是非常高的。一般人的继承制度啊，可以是家产诸子平分，但这一国之君的权力地位，这玩意儿怎么平分呢？皇帝只能有一个，那总不能说兄弟几个轮流做吧。从这个意义上说，皇帝真正的政敌就是他的自家人。所以西汉以后，宗藩从不食封，即使有兵也都是老弱病残。只有西晋晋武帝他昏了头了，部分地方重回汉初，食封藩王，赋予兵权。结果呢，晋武帝死后就闹出了八王之乱。这个简单的道理啊，明太祖朱元璋不是完全不明白，但这个农民出身的皇帝对自家人的情感实在是太深了，对别人的猜忌心呢也太重了。说破大天吧，还是觉得自己家人最靠得住。于是朱元璋大封宗室，自家的子侄都成了藩王。别的王朝即使藩王到了封地，你也得接受地方官的监督，但唯独大明朝，地方官要接受藩王的监督。不管官位多高，你见了朱家的人都得矮一截子。特别时刻，藩王还可以护卫王室，清君侧。藩王有兵、有权、还有钱。不仅藩王，凡是朱家的子孙都被国家厚禄供养，不仅要养他们本人和家眷，还要养着他们的属官和下人。唯一的一点防范就是藩王不辖地、不治民。但是这样的做法在实际上更加骄纵了藩王，让他们只管享受，没有丝毫的责任。如果有封地，藩王的消费就会限于封地之内，租税或多或寡，要看你治理的效果如何。而明朝的藩王呢，不论当地的收成好坏，治理状况如何，反正他那一份收入那是旱涝保收的。结果怎么样？反而鼓励了藩王和宗室们乱来。您想啊，反正我这儿花多少钱国家都给我背着，那我怕什么呀？但是自从朱棣由藩王发动叛乱入主大魏之后，出于对其他宗室有可能效仿的担心，明朝藩王的兵权这才被削弱了，护卫也减少到了只有象征意义的地步。但是宗室的享受却丝毫没有减少。这么一来，藩王叛乱的危险度固然是降低了，但是宗室的供养却日益成为王朝越来越背不动的负担。北方数省全部的赋税用来供养本省的宗室都不够，地方政府的开支呢，只能依赖别的省。如果来源不畅，就会额外的搜刮百姓，加重民众的负担。而且啊，虽然藩王由国家供养，但是他们自己可以买地，也可以设法得到皇帝的封赏。 某些善于经营的藩王因为经济实力很强，而护卫制度虽然被削弱了，但是框架还在啊，只要上面的控制弱了，就可以借壳上市发

0: 私人武装。大明朝第十一个皇帝明武宗朱厚照，老爸死的呢也早了一点，15岁他就登基了。这个尚未成年就骤登大宝的小皇帝，其实呢是个根本没有完成基础教育的小顽童。由于他是明孝宗的独子，未免骄纵，教育啊那就更谈不上了。老爹死得又早，朱厚照15岁就成为了天下至尊，那可叫管理一个国家呀，不是闹着玩的。您就可想而知当时的社会以及天下百姓的日子得成什么样吧。这舞枪弄棒好玩打仗游戏啊，是大多数男孩子的习性，但是明武宗朱厚照却把这个少儿时代的习性保持了一辈子。他一共做了16年的皇帝，除了纵欲于色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玩打仗游戏。哎，自己封自己是总兵大将军，手底下的这些侍卫啊武官呢，有的扮演士兵，有的呢扮演敌军，陪着皇上玩游戏呗。这可不是一般小孩玩的骑马打仗，人家玩的是真刀真枪真玩命。当然了，他玩的可不是自己的命，谁扮演敌军谁算倒了血霉了。皇上今天要玩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那真得把这假敌军上将的脑袋给砍下来。他天天这么玩，谁受得了啊？大明武宗皇帝朱厚照就这么成年累月的泡在皇宫外的豹房，沉湎于游戏胡闹，周围陪着他的呢又是一群能玩会玩的太监混混和武夫，朝政自然也由这些人给把持了。一脑门子儒家教条的朝臣们越是劝谏他就越是不耐烦。明朝啊是个君重臣轻的时代，皇帝要是刻意的打算胡闹，臣子无论如何都没办法可想。那结果怎么样呢？咱们呢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上文呢咱们说到大明武宗皇帝朱厚照贪玩成性，是一个荒唐到家的顽童皇帝，自然呢会将朝政弄得是一塌糊涂，导致生民涂炭，民变风起，自然也就给某些藩王提供了觊觎皇位的机会。首先起事的是在宁夏的朱志凡，起事的名目呢是清君侧，诛杀权宦大太监刘瑾。好不容易镇压了安化王，明武宗朱厚照也得表示一下啊，减免赋税，赈济灾民，权宦刘瑾也因此而失宠，最后被杀。其实啊，安化王的起事仅仅是个预演，更大的风波还在后头呢。封在江西的宁王朱宸濠，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一个比朱厚照更明白事儿，也更有野心和才华的人。因此呢，他的实力要比别的藩王大得多，封地有几万亩。除此之外，名下还有许多的产业，所以啊， 宁王朱宸濠可以拿出很多钱来收买皇帝的左右，为他是大开方便之门。不仅他的护卫得以恢复，而且对地方上的控制也加强了不少。那说他这么明目张胆的违纪，地方官就干看着吗？也不是，有人呢就向朝廷反映了宁王的问题，可是他们的奏报大多都被半路给截下来了，就算是有报上去的，朝廷里也有人给压下来，皇上根本不知道这些事儿。当时在宁王朱宸濠帐下的私人武装达到了数万人之多，聚拢了许多不得志的文人和朝廷通缉的江洋大盗。一个藩王聚拢数万武装，雄霸一方，而且势力和实力还在不停地壮大，这造反的迹象就已经很明显了，警告之声也不断地传到朝廷里。但是呢，沉湎于享乐的武宗皇帝朱厚照根本没工夫理会这些，直到宁王不轨的事情到了不可控制的份上，朱厚照才有所察觉。这不他也明白了吗？人家宁王朱宸濠也不等你有所动作了，来了个先下手的围墙，号令人马迅速起事造反。在发兵之前，他还特意召集了地方官员到府上议事，把所有持异议的大小官员全给抓起来杀了，唯独赣南巡抚王守仁，当时啊，因为一点小事儿给耽搁了，没能赶过去开会，所以他才逃过这一劫。后来在平乱当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要不然的话，这场叛乱的结果是谁胜谁负，还真就不好说了。幸好江西有个王守仁，幸好王守仁没有像其他几个反抗宁王的地方官那样被宁王借开会之名给杀了。王守仁用最短的时间擅自以兵部的名义调集了江西地方的军队，以最快的速度拿下了宁王的老巢南昌。可宁王呢，没有听谋士的建议马不停蹄地直扑南京，而是在安庆滞留了很长时间，得知自己的大后方丢了，又马上回师去救，结果掉进了王守仁的圈套，被打的是落花流水，兵败被俘。叛乱已经平息了，明武宗朱厚照的玩心又起来了，在几个奸臣的怂恿之下，非要御驾亲征去攻打宁王朱宸濠。平时在宫里玩的那都是假装的，可这回那是真的叛臣贼子，而且啊没什么危险。您想啊，人都给抓住了，那还怕什么呀？再说了，又不是去江西前线，而是把朱宸濠给押到南京来，让武宗皇帝过一把御驾亲征的瘾。没过多久，宁王朱宸濠被押解到了南京，朱厚照的这些宠臣们给他布置了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让大批的士兵围在孝军场，给宁王朱宸濠解开绑绳，去掉枷锁，可不给武器啊。在四面军队的包围圈当中，明武宗朱厚照身披戎装，手持大刀，双脚一颗飞虎凳，催动胯下战马是飞扑过去，像老鹰抓小鸡儿一样，将宁王朱宸濠当场拿下。这就相当于这场平叛之乱最后的功劳那是皇帝的。其实啊，如果宁王朱宸濠手里边有这么一件趁手的兵器，俩人真的来一场一对一的决斗，那谁胜谁负还难以预料呢。安化王朱志凡和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按一般的常理来说那就是造反，必须满门抄斩。可按照大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定下来的规矩来说，那就未必了。因为当初朱元璋设立宗藩制度，就包含了给他们捍卫皇室甚至清君侧的权利。安化王和宁王的行为都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昏庸的时刻挺身而

而出捍卫朱家天下的行为。而且客观地说，就人品而言，无论是安化王还是宁王，都比这明武宗朱厚照更适合做皇帝。当然，对于多数朝臣而言，即使皇帝再昏庸再荒唐，那藩王和皇帝之间，他们还是会选择支持皇帝。这个就是所谓的王朝大义，不管怎么样，不能坏了规矩，乱了秩序。当年燕王朱棣的好事儿有一，可不能再有二了。无论朱元璋是怎么想的，规矩就是这样的，否则王朝很快就会玩不下去的。不是深明事理的王守仁对于明武宗朱厚照有什么偏爱，而是朝廷大义就应当如此。老百姓常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什么意思呀？就是别人家的事儿啊，最好别跟着瞎掺和，弄不好就落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这话要是说皇帝家里呢，那就是这把龙椅呀，你爱传给谁传谁，你们家谁爱抢谁抢，反正动手的不是同父之子就是一爷之孙，跟外人呢没什么关系。肥肉瘦肉都是吃到自己嘴里才觉着香的，什么叫亲情，哪个叫手足，都不如这天大的实惠要紧。况且皇子之间呢，本来就没什么老百姓所谓的亲情和家庭观念可言。其实您细想想，这个就跟现在常见的儿女争房产一样，被外人抢走的很少，大多都是自家人相互算计。但您别忘了，咱老百姓讲究的是什么呀？同胞手足的情谊，一家人的和气。有句老话是怎么说的来着？家和才能万事兴啊。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云生，更多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6.3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26.1摄氏度，天气有大雨。宾阳县当前温度27.8摄氏度，天气有中雨。武鸣区当前温度26.6摄氏度，天气有阵雨。兴宁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有中雨。良庆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27.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上林县当前温度28.7摄氏度，天气有中雨。雍宁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有中雨。龙安县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有阵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

0: 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季之接着给我讲祥珍珠宝店的事儿，他说他们中了头彩，自然是大家欢喜呀。到上海去取了6万块洋钱回来，他东家占了3万，掌柜的3条是18000，其余12000是众伙计分了。当下这包到手，便要那掌柜和些股份在店里，那掌柜的不肯呢，他又叫那些小伙计合股，谁知那些伙计们一个个都是要搂着洋钱睡觉，看着洋钱吃饭的，没有一个人答应。因此他怀了恨了，下了这个毒手。此刻放在那玉佛花瓶那些东西还值得3000两，那姓刘的取去了19000两，19000除以3000还有16000，他咬定了要店里众人分着赔呢。我说那这个圈套难为他怎么想的这般周密，叫人家一点也看不出来。其实啊，也有一点破绽，不过未曾出事的时候谁也疑心不到就是了。他店里那个后进房子本是他自己家眷住着的，中了彩票之后他才搬出去了，多了几个钱要住舒展些的房子，本来也是人情，但腾出了这后进房子就应该收拾起来，招呼些外路客帮，或者在那里看贵重货物，这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啊，为什么就要租给别人呢？我说那做生意人本来是处处打算盘的，租出几个房钱岂不是好，并且谁料到他约定一个骗子进来呢？我想那姓刘的要走的时候把东西还了他也罢了。哦，这还了得，还了他东西，到了明天那下了定的人就备齐了银子来交易，没有东西给他，不知怎样锁诈呢，何况又是出了笔据给他的，这种骗术啊，只是妖魔鬼怪都逃不出他的网罗喽。说到这里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了，吃过晚饭即知道上房里去，我便写了2封信，恰好封好了，即知也出来了，当下我就将信交给他，他接过了，说明天就加封寄去。我两个人又闲谈起来，我一心只牵记着那狗观察送客的事儿，又问起来。季知道你这个人呐，好笨呐，今日吃中饭的时候你问我，我叫你写贾太守的信，这明明是叫你不要问了，你还不会意，要问第二句。其实我那时候未尝不好说，不过那些同桌吃饭的人虽说是同事，然而都是什么藩台嘞、首府嘞、都署幕友嘞，这般人见的，知道他们是什么路数。这件事虽然是人人晓得，然而我犯不着传出去，说我讲制台的丑话。我同你呢又不知是什么缘法，很要好的，随便同你谈句天也是处处要想教导呢，我是不敢说，不过处处都想提点你，好等你知道些事情。我到底比你迟长几年，出门比你又早，这是我日夕感激的。若说感激啊，你感激不了许多呢。你记得吗，你读的4书一大半是我教的，小时候看闲书又不敢叫先生晓得，又不懂的地方都是来问我。我还记得你读孟子不动心章，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那几句读了一天不得上口，急得要哭出来，还是我逐句带你讲解了你才记得呢。我又不是先生，没有受你的束修，这便怎样呢？此时我想起小时候读书多半是季之教我的，虽说是从先生，然而那先生只知每日教2遍书，记不得，只会打，哪里有什么好教法。若不是季之，我至今还是只字不通呢。此刻他又是这等招呼我，处处提点我，这等人我今生今世要觅第二个， 只怕是难的了。想到这里，心里感激的不知怎样才好，几乎流下泪来。这个非但我一个人感激，就是仙君家母也是感激的了不得的。此时我把狗观察的事儿早已忘了，一心只感激季之，说话之中声音也噎住了。季之看见忙说，哎，兄弟且莫说这些话，哎，你听狗观察的故事吧。那狗观察啊，单名一个才字，人家都叫他狗才。我听到这里不禁扑哧一声笑将出来。那狗才啊，前两年上了一个调陈给制台，是讲理财的政法。这个调陈和藩台很有爱的，叫藩台知道了很过不去，因在制台跟前狠狠地说了他些坏话，就此黑了。后来那藩台升任去了，换了此刻这位藩台，因为他上过那个调陈也不肯招呼他，因此接连两三年没有差事，穷得吃尽荡光了。这句话只怕大哥说错了吧？我今天日里看见他送客的时候，莫说穿的是崭新衣服，底下人也四五个，哪里至于吃尽荡光啊？吃尽荡光只怕不能够这样了。兄弟啊，你处事日子浅，哪里知道的许多呀？那奇人是最会摆架子的，认识穷到怎么样，还是要摆着穷架子。有一个笑话吗？还是我用的底下人告诉我的。我告诉了这个笑话给你听，你就知道了。这底下人我此刻还用着呢，就是那个高升。这高升是京城里的人，我那年进京会试的时候就用了他。他有一天对我说一件事儿，说是从前未投着主人的时候啊，天天早起到茶馆里去泡一碗茶，坐过半天。京城里小茶馆泡茶只要两个京钱，合着外省的四文，要是自己带了茶叶去呢，只要一个京钱就够了。有一天呢，高升到这茶馆里，看见一个奇人进来泡茶，却是自己带的茶叶，打开了纸包呢，把茶叶尽情放在碗里。那堂上人说，茶叶怕少了吧？那奇人哼了一声，你哪里懂得，我这个是大西洋红毛法兰西来的上好龙井茶，只要这么三四片就够了，要是多泡了几片，要闹到成年不想喝茶呢。堂上的人只好同他泡上了。高升听了以为奇怪，走过去看看，他那茶碗里间啊，飘着三四片茶叶，就是平常吃的香片茶。那一碗泡茶的水，莫说没有红色，连黄也不曾黄一黄，竟是一碗白冷冷的开水。高升心中已是暗暗好笑。后来又看见他在腰里摸出两个京钱来，买了一个烧饼，在那里撕着吃，细细咀嚼，那像很有味的光景。吃了一个多时辰方才吃完，然后又伸出一个指头啊，蘸些唾沫在桌上写字，蘸一口写一笔。高升心中很以为奇，暗想这个人何以用功到如此，在茶馆里还背临古帖呢。细细留心去看他写些什么字呀，原来啊，他哪里是写字啊，只因他吃烧饼时虽然吃得十分小心，那饼上的芝麻总不免有些掉在桌上，他要拿舌头舔了，拿手扫来吃了，恐怕叫人看见不好看，失了架子，所以在那里假装着写字蘸来吃。看他写了半天字，桌上的芝麻一颗也没有了。他又忽然在那里出神，像想什么似的，想了一会儿啊，忽然又像醒悟过来似的，把桌子狠狠地一拍，又蘸了唾沫去写字。你道为什么呀？原来他吃烧饼的时候有两颗芝麻掉在桌子缝里，任凭他怎样蘸唾沫写字，总写不到嘴里，所以啊，他故意做成忘记的样子，又故意做成忽然醒悟的样子，把桌子一拍，那芝麻自然就震了出来，他再做成写字的样子，自然就到了嘴了。我听了这话不觉笑了，这个只怕是有心形容他吧，哪里有这等事儿啊，这形容不形容我可不知道。哎，只是还有下文呢。 他烧饼吃完了，

0: 字也写完了，又坐了半天还不肯去。天已向午了，忽然一个小孩子走进来，对着他说：爸爸快回去吧，妈要起来了。妈要起来就起来，要我回去做什么？爸爸穿了妈的裤子出来，妈在那里急着没有裤子穿呢。
1: 那胡说，
0: 妈的裤子不在皮箱子里吗？说着还丢了一个眼色，要使那孩子快去的光景。那孩子不会意，还在那儿说爸爸只怕忘了皮箱子早就卖了，那条裤子是前天当了买米的。妈还叫我说屋子里的米只剩了一把，喂鸡也喂不饱了的，叫爸爸快去买半升米来才够做中饭的呢。那奇人大喝一声：滚你的吧，这里又没有谁给我借钱，要你来装这些穷话做什么？那孩子吓得垂下了手，答应了几个是字，倒退了几步方才出去。那奇人还自言自语呢，可恨那些人呐，天天来跟我借钱，我哪里有许多钱应酬他，只得装着穷说两句穷话。这些孩子们听惯了，不管有人没人啊，开口就说穷话。其实在茶馆里哪里用得着呢，老实说咱们吃的是皇上家的粮，哪里就穷到这份儿呢。说着立起来就要走，那堂上的人向他要钱，他笑道：你看我叫这孩子气昏了，开水钱也忘了开发了。说罢就伸手在腰里乱掏，掏了半天连半根钱毛也掏不出来。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奇人掏了半天也掏不出钱来，嘴里说：那欠着你的，明日还你吧。那个堂上不肯，怎奈他身上认真的半文都没有，任凭你扭着他，他只说明日送来，等一会儿送来。又说那堂上的人不生眼睛，你大爷可是欠人家钱的吗？那堂上说：我只要你一个开水钱，不管你什么大爷二爷，你还了一文钱就认你是好汉，还不出一文钱，任凭你是大爷二爷，也得要留下个东西做抵押。你要知道我不能为了一文钱到你府上去收账啊。那奇人急了，只得在身边掏出一块手帕来抵押。那堂上抖开来一看，是一块方方的蓝洋布，上头龌龊的了不得，看上去大约有半年没有下水洗过的了。嘿嘿，也罢，你不来取，好歹可以留着擦桌子。那奇人方得脱身去了。你说这不是奇人摆架子的凭据吗？我听了季之一番言语，笑说道：大哥呀，你不要只管形容奇人了，告诉了我狗才那桩事儿吧。季之才不慌不忙地说出来：你不要性急，因为我说那狗才穷得吃尽当光了，你以为我言过其实，我不得不将他们那奇人的历史对你讲明啊。你好知道我不是言过其实，你好知道他们个人要摆个人的架子。那个吃烧饼的奇人穷到那么个样子，还摆那么个架子呢，说那么个大话。你想着做道台的，那家人嘞，衣服嘞，可肯不摆出来吗？那衣服自然是难为他弄来的。你知道他的家人吗？有客来时便是家人，没有客的时候他们还同桌吃饭呢。
1: 那这又是什么缘故啊？
0: 这有什么缘故啊？都是那些个什么外甥嘞，表侄嘞，闻得他做了官，便都投奔他去做官亲，谁知他穷下来就拿着他们做底下人摆架子呗。哎，我还听见说啊，有几家穷后补的奇人，他上房里的老妈子丫头还是他的丈母娘小姨子呢。你明白了这个来历，我再告诉你这位总督大人的脾气，你就都明白了。这位大帅啊，是军工出身，从前办军务的时候啊，都是仗着几十个亲兵的功劳跟着他出生入死，

0: 如今天下太平了，那些亲兵叫他保的总兵的总兵，副将的副将，却一般的放着官不去做，还跟着他做葛氏哈。你知道为什么吗？只因为这位大帅念着他们是共过患难的人，待他们极厚，真是算得言听计从了，所以他们死命的跟着，好仗着这个世子在外头弄钱，他们的出息比做官还好呢。还有一层啊，这位大帅因为办过军务，与士卒同过甘苦，所以除了这班葛氏哈之外，无论何等兵丁的说话都信是真的。他的意思呢，以为那些兵丁都是乡下人，不会撒谎的。他又是个喜动不喜静的人，到了晚上他往往悄悄地出来巡查，去偷听那些兵丁的说话，无论那兵丁说的是什么话，他总信以为真。久而久之，他这脾气叫人摸着了，就借了这班兵丁做个谋差事的门路。譬如我要谋差事，只要认识几个兵丁，嘱咐他到晚上去着他老人家出门偷听时，故意两三个人谈论，说吴某人怎样怎样好，办事情怎么能干，此刻却是怎样穷，假作叹息一番，不出三天他就是给我差事的了。你想求到他说话，怎么好不恭敬他？你说那狗观察礼贤下士啊，要就是为了这个，那个戴白顶子的不知道又是哪里的使长之类的了。我听了这一番话，方才恍然大悟。季之说话时，早来了一个底下人，见季之话说得高兴，闪在旁边站着，等说完了话才走近一步。方才钟大人来拜会，小的已经挡过架了。坐轿子来的还是跑路来的？是衣帽坐轿子来的。哼，功名也要快丢了，他还要亮他的红顶子。你挡架怎么说的？小的见晚上时候恐怕老爷穿衣帽麻烦，所以没有上来回，只说老爷在关上没有回来。明日到关上去知道门房，是他来了只给我挡架。到底下人答应了两个是字，退了出去。我问道，这又是什么故事啊？可好告诉我听听。你呀，见了我总是要我说什么故事，你可知我的嘴也说干了，你要是这么着，我以后不敢见你了。大哥，你不告诉我也可以，可是我要说你是个势利的人了。你不要给我胡说，我怎么是个势利人？你才说他的功名快要丢了，要丢功名的人你就不肯会他了，可不是势利吗？这么说我倒不能不告诉你了，这个人姓钟，叫做钟雷西。哎，怎么不钟灵气要钟力气呢？你又要我说故事，又要来打岔，我不说了。吓得我央求不迭。他呀是个四川人，十年头里在上海开了一家土站，通了两家钱庄，每家不过通融二三千银子光景吧。到了年下他却结清账目，一丝不欠。钱庄上的人眼光最小，只要年下不欠他们的钱，他就以为是好主顾了。到了第二年，另外又有别家钱庄来兜搭了。这一年呢，只怕通了三四家钱庄，然而也不过五六千的往来。这年他把门面也改大了，举动也阔绰了。到了年下，非但结清欠账，还些少有点存放在里面。一时钱庄帮里都传遍了，说他这家土站是发财的很呢。过了年来兜搭的钱庄越发多了，他却一概不要，说是我今年生意大了，三五千往来不计事，最少也要一二万才好商量。那些钱庄是相信他发财了的，都答应了他，有答应一万的，有答应两万的，统共通了十六七家。他老先生到了半年当中啊，把肯通融的几家一齐如数提了来，总共有二十多万。到了明天呢，他却少赔也不说一声，就这么走了。 土站里面丢下百十来个空箱，伙计们也走的影都没有了。银庄上的人大吃一惊，连忙到会审公堂去控告，又出了赏格，上了新闻纸告白，想去捉他。这却是大海捞针呢、哪儿去捉得着他呀？你晓得他到哪里去了？他带了银子一直进京，平白的就捐上了一个大花样的道员，加上了一个二品顶戴，引荐直省，来到了这里候补。你想，市侩要入官场，哪里懂得许多？从来捐道员的，哪一个捐过大花样？这道员外补的，不知几年才碰得上一个。这个连我也不很明白。听说和十八省的道缺，只有一个半缺呢。那这又奇了，怎么有这个半个缺起来？大约呀、这个缺是一回内放，一回外补的，所以要算半个。你想这么说法，那道员的大花样有什么用处啊？谁还去捐他呀？并且近来那些道员多半是小班子出身，连捐带保叠起来的。若照这样平地捐起来，上头看了履历就明知是个富家子弟，哪里还有差事给他？所以呢，钟雷西到了省好几年了，并未得过差事，只靠拐骗来的钱使用。上海那些钱庄人家虽然在公堂上存了案，却寻不出他这个人来，也是没办法。到此刻已经八九年了，直到去年方才打听他改了名字，捐了功名，在这儿候补。这十几家钱庄在上海会议定了，要问他索还旧债，公举了一个人专到这里和他要账。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好，进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日本熊本地震已造成十多人死亡，近万人避难，台积电熊本厂等停产巡检引发缺芯担忧。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首次会晤，内塔尼亚胡有何诉求？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大模型全量开源，中国 AI 模型促使美国业界更重视开源生态。好，首先来看到特朗普宣布暂停对伊朗持续的军事打击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华盛顿与特朗普会晤，美媒称以色列极力释放积极信号，难掩美以战略温差。
1: 当地时间28号，正在华盛顿访问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面对面会晤，这是自今年2月底美以联手大规模空袭伊朗以来，两人的首次线下会晤。据美媒报道，会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会谈结束后，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与特朗普进行了一场极好的会晤。但美媒注意到，二人在具体议题上的态度存在明显温差。内塔尼亚胡出访前，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将向特朗普提交有关伊朗企图将战略资产深埋岛山之下的最新情报。对此，特朗普28号上午在会晤前接受美媒采访时不满地表示，我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诉我这些。岛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岛山地下设施。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以色列时报称，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仍试图劝说美方放弃外交进程，恢复军事行动，但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2: 那众所周知，内塔尼亚胡此行访美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推动美国强化对伊朗的政策，或者更直接的说，就是要劝说美国重启对伊朗全面军事行动。因为在以色列看来呢，当前的美伊冲突是以色列几十年来难得的一个能够全面削弱伊朗来强化自身地区威慑的最佳时机，以色列不希望就此放弃，而美国方面呢，则是要从当前中东的战争泥潭中抽身，二者在底层逻辑上是存在对立的。在现阶段，以色列呢没有能够公开的让美国再次强化对伊立场，美方继续其对伊朗军事打击的这种战术暂停的既定政策。当然呢，还是要看到美以特殊关系它这种结构性的韧性，特别是在美国要从中东战略收缩的大背景之下，必须有国家能够担当美国在地区的硬实力延伸，而以色列就是美国最绝佳的选择。因此呢，美以关系虽有波动，但不太会出现全面的逆转。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28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
0: 好，来看到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强震，多处房屋倒塌，近万人避难。截至29号，熊本县地震已导致十多人死亡。
1: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最大震度达7。据日本气象厅数据，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时，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一处购物中心坍塌并发生爆炸，商场内有20至30名员工下落不明。共同社当天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说，该商场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一名日本官员表示，商场爆炸可能由燃气泄漏引发。由于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警方和消防人员无法深入建筑物内部搜救，而被迫撤离。当晚搜救行动一度被迫中断。当地时间7月29号，日本警方公布了地震后发生爆炸并坍塌的熊本县永旺购物中心内部画面。截至7月29号上午，经搜救已从爆炸商场内找到8名被困人员，其中2人死亡，5人受伤，另有1人生命垂危。熊本县警方表示，县内至少10余座房屋倒塌，并有多起人员被困事件。另据当地消防等部门消息，禹城市多栋建筑发生火灾，八代市多处住宅倒塌，自来水管破裂。 日本广播协会发布的直升机航拍画面显示，八代市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的烟囱倒塌，当地一座大型桥梁部分桥体坍塌并落入河中。地震还导致熊本县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
3: 这里是熊本地震灾区的一处户外停车场，由于发生强震之后呢，这一片的这个民宅很多都出现了停电的情况，而且当地的灾民呢是担心未来一段时间还会再继续发生强震，在室内过夜可能不安全，所以很多的当地民众都选择到这个户外停车场来度过一夜。
1: 此外，当地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也受到地震的严重影响。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并侧翻，九州新干线及多条普通铁路线路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截至29号早晨，熊本县内已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九州新干线29号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2016年4月14号，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4月16号凌晨又发生一次7.3级地震，还发生多次余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两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地震发生之后，台积电熊本工厂疏散员工至室外避险，在确认建筑安全后已开始返回工厂。台积电方面表示，正在确认设备等是否受到地震影响，目前尚不清楚能否照常进行生产。另一方面，考虑到仍有可能发生余震，正在建设中的熊本第二工厂已部分暂停施工。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是日本半导体及相关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地震发生后，所有半导体厂均执行了预防性人员疏散和停产安全巡检，引发缺芯担忧。专家表示，本轮停产巡检周期可能在3至7天，对全球半导体整体供给的实际影响相对有限。来看到7月27号，中国科技企业月之暗面发布 Kimi K3 的模型权重技术报告，正式开源 Kimi K3， 人人都可下载。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开始应用中国开发的 AI 模型，也更加重视开源生态。
1: 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3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2.8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4: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1: 传统上，开源和闭源指程序是否开放源代码。不过，在最近的 AI 发展中，闭源模型就像去饭馆吃饭，顾客点什么菜，厨师就给你做什么，按份收钱。但是配方、食材，顾客都看不见，也带不走，吃一次付一次的钱。而开源模型就是把菜谱和食材全给顾客，顾客可以自己回家做，也可以改配方，甚至可以卖自己改良后的版本，不用交加盟费。具体到大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5: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 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支撑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1: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众多企业为赶上新的发展浪潮，积极采用前沿的闭源模型。然而，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企业所推出的模型，在能力快速迭代的同时，使用成本也愈加高昂，让越来越多的企业难以承受。网约车与外卖配送巨头优步公司员工争相使用 AI 编程工具，仅用四个月便耗尽了公司2026年全年 AI 编程预算。数据显示，每生成100万词元，使用美国顶尖闭源模型需要花费$25，而中国一批开源模型的成本不足$5。一些美国媒体认为，中国深度求索公司的 DeepSeek、 月之暗面公司的 Kimi、 智谱公司的 GLM 等模型正在持续缩小与美国领先模型之间的能力差距。美联社报道说，智谱和月之暗面的最新模型已经与 OpenAI 等企业的前沿模型几乎同样智能，使用成本却具有显著优势。高盛七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随着 AI 智能体的使用日益广泛，对高成本效益 AI 模型的需求不断提升，中国 AI 模型已经进入得到更广泛应用的关键阶段。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中国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中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除性能和使用成本外，中国 AI 模型所代表的开源生态也得到美国业界越来越广泛的认可。英伟达、微软、IBM、原公司、OpenAI 等多家科技企业以及投资机构和行业组织日前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美国政策制定者支持开放权重 AI 模型，认为美国未来的 AI 领导力不仅取决于前沿模型的能力，更取决于是否能够建立开放、竞争充分、创新活跃的产业生态。英伟达等企业27号宣布成立开放安全 AI 联盟，旨在通过开发和分享开源工具来维护网络安全。英伟达在相关声明中提到，近日 OpenAI 的模型在进行内部测试时失控，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抱抱脸公司最初尝试使用闭源模型分析，由于相关闭源模型无法根据定制需求区分攻击者和防御者，相关请求被拒绝。抱抱脸改为在自己的基础设施上运行中国智谱公司开发的开放权重模型 GLM 5.2，从而得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这起事件再次表明，中国模型正凭借独特优势，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大潮中扮演重要角色。
0: 7月28号，比亚迪在日本正式发售首款专为当地市场开发的轻型纯电动车海獭。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出海模式发生转变，从单一产品出口向产品加技术加服务加本地化运营转变。赖梅指出，过去可能存在的对中国制造的刻板印象正在被扭转。
1: 7月28号，比亚迪海獭在日本正式上市，税前售价为214.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87万元起，并可享受1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200元的政府补贴。这是比亚迪专为日本市场量身开发的车型，被称为日本国民车的微型车 K Car。海獭的车身尺寸精准卡位日本 K Car 上限，是日本首款配备电动侧滑门的纯电 K Car， 高配版续航达320公里，远超日本本土直接竞争对手。K Car 是日本国内独有的汽车规格，指符合排量在660cc 以下等条件的小型车辆，占据日本汽车总销量约40%。该细分市场长期以本土品牌为主导，但电动化进程极其缓慢。2024年，纯电 K Car 渗透率不足5%。比亚迪副总裁、日本分公司社长刘学亮在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时强调，在中东局势导致油价上涨的大环境下，全球电动汽车的普及势不可挡。比亚迪将通过进军 K Car 市场，打破日本汽车市场的瓶颈水面，提供当地所需的技术和产品。 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整车出口额达918亿美元，同比增长54%，累计出口量首次突破500万辆大关。国际机构李斯咨询的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汽车出海正迎来从规模扩张向价值出海的关键跨越。
6: 中国汽车出口它已经从过去的这种做性价比的这个方向，我们现在转向了技术代差的这样一个建议，尤其是在中国新能源的这个三电系统智能化的这个供应链在海外具备了这个更强的这个产品竞争力。
1: 专家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产业出海的突出新趋势之一是出海模式持续升级，从单一产品出口向产品加技术加服务加本地化运营转变。越来越多企业通过海外建厂、布局供应链、设立研发中心和售后服务网络，深度融入当地市场。今年夏天高温炙烤欧洲，不少家庭忙着抢购空调。一些中国企业专门针对欧洲的建筑结构、气候、电价、法规等调整产品参数，装不了分体机就做移动空调，请不起安装工就做免安装的。中国产避暑神器火速出海救场，让中国制造的凉风吹到了欧洲。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13.26万亿元，增长39%。出口含锌量不断增加，被称为新兴三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这三个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产业正加速崛起，成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外贸的新名片。
7: 想要清理这么大的一片泳池，最短需要多长时间呢？答案是只需要5分钟。可以看到，我们这台正在水底自主作业的智能清扫机器人正在紧贴着池壁缓慢前行，不管是浮尘还是石子都能够被它轻松吸入其中。
1: 天津这家企业瞄准传统泳池维护成本高昂的痛点，开发出被海外消费者称为泳池管家的智能清洁机器人，可以实现从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到自主清洁和自动维护的全流程无人管理闭环。
8: 在当前销售年度，海外发货已突破60万台，目前我们销售全球50几个国家。
1: 外媒报道指出，中国技术的飞速进步以及将大量高质量低成本的日常用品推向全球市场的能力，正在扭转过去可能存在的对中国制造的某种刻板印象。
0: 好，新亚洲问天下，再会。

0: 今日亚洲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收听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三秒火星等于万亩焦土，登山近代火种，烟头掐灭带走。发现森林火情，立即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以实际行动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新画卷。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清道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新闻910，新闻领先。
1: 传播那文化。

0: 象。
1: 大家女，让我的天河一包，我那天河整群绿眼的刮破奶煎阵去，国宝大去阿爸去，东南风摇只三夹，最大安度摇下度，最高安度三十二度，故此为大家播报白音。我那天河整群绿眼的刮破奶煎阵去，国宝大去阿爸去，东南风摇只三夹，最大安度摇下度，最高安度三十二度，看些手来再害。在公布感谢大家，在接受战争的领听众朋友，大家女问上你手来的的二零右边龙眼站右宝宝，我的主持人阿正，各省份内主要内容每中国共产党龙眼面第十六届代表大会开幕，各代表团以右边为搞出零发展。中国共产党龙眼面第十六届代表大会开幕引发热烈欢庆。接龙道请来省份全力报道。中国共产党龙眼面第十六届代表大会开幕，感谢陈淑珍、洪永福、陈冠卓、邓永川、邓国华、洪笃贞、夏前锋报道。特别邀请高校全我，中国共产党龙眼面第十六届代表大会由原先前文化中心大礼堂开幕。为领导孔福来、孔巧艺、连海聚、周艺、龙耀健、郑居爽、刘居华、导演、郭爽、林之管、黎锦修由出席大战拜能，拜贺杨女影头代表宋北下士阿罕，实打代表宋北崔雪乐罕，科学法庭人数，大学有原委科水居原专孔巧艺追持，多日高点办紧对用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大学正式开幕。由热烈的掌声中，原委水居孔福来代表中国共产党龙眼面第十八届会面会向大学宅大会街坊水乱担当实践全国全省会奋力破斥中国式现代化龙眼片转而团结奋斗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龙眼面第十六届代表大会直由台真举办十年之后，再由现代化各实举措全面发力的管管水改，由海海十五个省正正的开局之年，只开的一笔拧出共识，开拓纷争的大会。下年度原委选委会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领导啦，牢居嘱托，谈稳纷争，政治引领坚健有力。双方会何倾格坚决，广力发展十年突破，经济地盘组成坚格坚实，显产振兴全面台真，汉民显产面貌坚格收美，民生保障显最大省，人民幸福指数坚格充实，绵密治理持续行内。社会大局更加啱对安定，官单自单持续深入，国际层的氛围更加浓厚。报告明确，今后下年，迪龙眼十年总农业大变现港的景变，将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型发展的关键改。偶尔港的景变会引领，着力高官现代化产业体系；偶尔农业科变会落京，着力台真兴产自面振兴；偶尔海风兴变会扎手，着力培育发展新的台省产业。偶尔省台立院会紧改，助力提升落实发展水平；偶尔显产方面会凸显，助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偶尔发展眼前会改善，助力落实眼前包装制激发发展活力。报告强调，实现今后下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有坚持实践建党的正面领导，已经实举措妥真正面重严治党，欧家建政治官僚，周建对党总省之款，欧建湾理论否长。坚定立党回港之心，欧关键组织暴露，按哥回民集福之改，欧建湾廉政官吏，捉拿讽刺和政治犯，欧设立战边责讽，提振镇宅实间之海，欧领追革讽历练，形成团结奋斗之力，包括号召，指明加强党组织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欧更加紧密地团结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走会，始终保持自警波式，建立奋斗。一心一意为对方谋发展，始终坚持人民之上，回民造福，战心战意为人民恶政绩，以实践恶政绩，奋力破裂中国式现代化龙眼片转。郭爽代表中国共产党龙眼面第十八届举行建站会面会，摘了水面共产报告。刘举华摘了关于龙眼面党魁首叫誓用在官吏政权的水面报告。

三间产业在赛道，十间方能产发展。龙眼面格代表短，依旧愿为贾泽林发展。各界会羡慕邓国华、陈冠卓、洪荣福、何家杰、林木卷、洪水仪、骆成树、夏成峰、魏湘梅、邓永春、洪土晶、洪志潮、吕汉成、包导。北围发展新难度，实间纷争新整整，插尾越是高效。总部共产党龙眼面第十六届代表大会开幕后，各代表团迅速开展分组深入、原委工作报告等，跟求产业体质、动能培育、民生赋能、生态安全等关键领域，深入念头公平连接，聚焦去全面大宅产业、限宅项目、健康发展的建大角色。三月现转莫实交友，繁会热烈。洪福礼、洪巧艺等为领导，深入各代表团，齐举赠单代表面对面交流，共识发展形势，共赴发展难题，共选真应连接。有参加陈选真代表团三月来，原为首居洪福礼警调，陈选真则会秘密发展核心板块，而立足佢为有师，用爱担当，以实间布局，以长生方能。推动融入展现农业大面现嗰啲景面智能发展大局，会分力扶持中国式现代化龙眼芯片转追入景建动能，欧市中紧靠展现港龙智能核心部署，积极发展真工作，中游展现发展大局中某月台真，整进落实加行大征风景，坚持海丰保用啲发展理念，用心用整共女建立服务、人才服务、产业服务，致力包专家类水准最替产业人才，由龙眼安心发展。追嚟影业，好老公垂立项目会响发展理念，八重大项目重点面举官涉，就会推动港龙战庆啲核心扎手，致力附加项目整齐立队，官涉总啲失地难掂，好持续优化评选环境，西化项目战略整服务包装，以搞质量项目官涉方能全面工力经济第七增有战庆上强，好最重适应工力经济发展新阶段，举证自类新选题。设立正面工作窄缝，边陪同应对会推动求展，选台湾摆杂花界建立发展，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困难矛盾，统筹内发展齐眼展，以整体花举证前类会和社会大局安定，会正面进行发展，永袖安定有序的领导环境。我坚持以单官会引领，把单官工作齐产业发展、项目官涉、举证前类、民生服务等中心工作深度融合，统一推算。拧出角色，害出历练，持续关键举证战得爆雷，重返发挥举证当作职战得爆雷责用，齐当面先锋模范责用，以贾泽林当官，引领爆砖贾泽林发展。原会发水居原将洪巧艺由参加杜建兴代表团三月水检调，指明冠拉欧坚定报海把江力警员八日收回，以江力集聚发展会出港风险，贾威培育品质性产力，持续增大原味经济底盘。好助力提升农业品牌价值，齐随转经整力，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好建划产业链整进招选，推动产业追连整管、集管整思，不断提升产业综合经整力。好市中老区发展地第要务，未来下年比如新澳办谋找发展，一心一意谋跨越，把北郊边缘的空位难度，展望会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有。杜建兴好立足显正实际。统筹战略发展齐眼展双建大势，牢牢守住警队保护红线齐领住眼展大线，重演重实战略眼展生产齐适合会按加强工作，设立足楼举证按谷举石，工大举证单元好主动解封水算，精神观念监委担当集会，把举证当作职官涉，成会推动发展服务观众的渐渐战得爆雷，好深入西子共女办的当大学精神的先进先进工作。八元会基职保税，建达等举证一先，落实等电杆对斗，引导工大群众发水选择行动，统一等元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贯道。区院会、联合聚等为领导，暂分别参加了各段组的三会，参会代表一支人会，办理等大学报告，立足龙眼发展实际，贴合元会发展阶段特征，牢牢把握产业兴旺、核心纳入，明确了港力景旺、农业发旺、海丰兴旺的发展路径。博需举措务实精进，巴贤有力，敌指面负立发展的行动纲领齐工作转损。报告聚焦品质生产力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高官、民生产业底质，会面对价值力发展、国策力紧改、致命力风险。代表网将结合监会实

0: 仔立足入佢病房，追住趁你战醒，奋力用侠，物领白砖，举足官涉，警队包河灯，重点领域。大约一系呢接队海，佢立队啲莫特居坐。大彪望到咁表示，主今日系集官涉，扮去担大河精神，展面立实员会加行公职薄衰，立足半职，实间担胆，老老秒定趁你搞七零发战最晒头，最同攻坚强难，恨渣立队立实。致力推动展面参与发展，喊喊新强礼，实现新突破。回六眼面警察之后，搞出力发展，问请成立搞法质大省，持续方能。面会公职报告引发大标满热烈欢庆。居者刘汉省、陆省述、洪志超报道。参与要事高校，中国共产党六眼面第十六届代表大会，由原先前反法总长海姆。面会水居孔福礼代表六眼面第十八届会面会向大会摘报告，指面海哥了哥为下年六眼发展千里的献出领友，系统爆出了今日下年的奋斗目标，齐实现六经。报告由参会代表总引发建立共鸣，大家一致认为报告暂回狡辩，够真务实，错人纷争，回六眼搞七年发展致命的风险，令追了历年。报告第二。欧阳女洗白落蟹粉统斗，且丙落寒河统拣搭蟹啲链接便类，纸面第假纸面堆来堆坏海风碎饼，面前海风狭窄啲涉水浮流体系，共使龙眼好提神炸料，有人讲水中景类双井表示，坚烈转穿扎佢衣，积极参与类整心家讲灿烈连官涉，回龙眼讲你第七增友光献历练，共使龙眼好提神炸料，有人讲水中景类双井。
1: 印象最深的是将和泰氧化铝项目称作龙安工业发展最大的压舱石，这体现了县委县府对企业的深切期望。我们的原材料来自海外，产品销往全国，高效的物流直接关系企业的竞争力。
0: 报告第二，我教委农业农村现代化爆发，台东总农业大员向农业方面跨越，今年来自农业精神的代表破坎争分。原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陆胆表示，原农业农村局长恳求北郊博水，尽力斩到全台湾副产品，令力安全省产，齐显厂管理转行重点，降高套品成果，上到人大后齐查揽罪，不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六安面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陆胆，
2: 最让我振奋的是报告里面那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步伐，推动从农业大县向农业副县跨越。这句话也为我们指明了今后五年农业发展的方向。那印象最深的是那句全县一产增速保持全市前列，这既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鞭策。
0: 报告对教育呼吁了服务面域发展大局的新使命，原教育局当作成员龙眼中学单位副书记麦钦烈表示，龙眼中学将会向一日水改管理人能提升，深化水政库改革，落实下育兵具，配合台真核展砌原物交易比进挖官涉，回龙眼城镇挖解除佢啲人口集聚，大江建设啲交易取称。龙眼面交易局当作成员，龙眼中学单位副书记麦钦烈。
3: 报告对教育的系统谋划让我深受触动，尤其把教育打造成县城加快人口聚集的基础工程和人才培育的亮丽名片。这一句话让我深感，教育不仅教书育人，更服务全县发展大局。
0: 报告第二，我打造分体类小灰新业体，深入业主立份挖资源，实施农业资源，委托经盟户包田省税，叫经电面房管灯省台监管，打造农田点客民宿占烟，体育晒晒灯，多变业体显产分类。包田县单位社区张少颖表示，将紧求大学博税。省委立份挖，赞助许可火去支援，委托大埔县经盟户等省提名片，持续完善经区步道砌民宿配套，推动省水电网砌民族粉挖融合发展。八六水请省镇政战挖会冠中奖收的追爆本。埔连兴单位社区张雪颖。
4: 不全作用不全和公望湖优质生态资源发展文旅是富民新乡的核心抓手，报告部署恰好契合我乡发展定位。
0: 报告第二，我致面实施分面兴产管理工程，落实高兴新款下大分面行动，提升兴产分面水平。独记兴天龙厂邓出博水居厂会主任林德爽表示，天龙厂转居续三湾去丰益宿，下个通嘅公策法降高治理性。

0: 巧，以有灵兴逢在力兴村真兴，独其兴天龙村当着白水居，村民最任令得爽。
1: 以往村里大烧大办，人情攀比，给群众带来不小负担。下一步，我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坚持久久为功，长效抓好移风易俗。
0: 懒惰以何就？纷争争党水。代表们一致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本来党代会精神，解封水算担当实干，致力推动兴业、建园、方敏一体发展。会奋力破例中国式现代化龙眼省片转，摘出省的经大贡献。你好，听众朋友，二零二八龙眼赚月宝宝就回蒙宝宝的银内，各省份内进行编辑、保险、控证、勘税蒙手例，欢迎继续手例龙眼广播电视台 FM 二零二点八巨塔的节目，再会。大家女，轮到的天河一包，我那天河整群绿眼的骨破奶煎阵去，国宝大去阿爸去，东南风摇接三夹，最大安度摇下度，最高安度三十二度，故此为大家播报白音。我那天河整群绿眼的骨破奶煎阵去，国宝大去阿爸去，东南风摇接三夹，最大安度摇下度，最高安度三十二度，看些手例，再会。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玉峰，和您一起刷新新闻。近日记者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沥青铺设、道路硬化等收尾施工。目前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油水联调工作，为今年9月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这个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一起来了解。
2: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目标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其中赛事经济将是带动产业发展的核心杠杆。规划明确，完善竞赛表演业产业链条，建立以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
3: 那规划呢，一方面发挥足球、篮球等城市联赛的影响力和综合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呢，持续支持村超、村 BA、村排等群众草根赛事，分层做强赛事经济。
2: 在贵州榕江，今年以来，村超赛事的规模再创新高，共计137支乡村球队踊跃参赛，累计开展的520多场精彩赛事，全方位展现群众体育的蓬勃活力。当地将新赛季的赛事与非遗展演融合，全新打造村超村碗，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约506万人次跟着赛事去旅行，同比增长7.20%。职业赛事同样火热，2026赛季开赛以来，中超上座数据持续走高，屡创纪录。成都凤凰山、大连梭鱼湾、上海8万人，多座主场持续满座。中超凭借整体火爆的球势，稳居亚洲场均上座人数第一。
4: 俱乐部呢，不再只重视90分钟的比赛，而是通过各种主场活动，将主场打造为球迷社交、文化打卡、家庭消费的目的地，将球迷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消费者变成共创者。
2: 从举办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到自主打造赛事 IP， 我国正创新打造独具特色的多元化赛事生态。
5: 体育将成为释放服务消费潜力的重要领域，一场赛事带动的将不仅是门票消费，还包括餐饮啊、住宿、交通、旅游和文创产品等关联消费。展望未来5年，体育将更加深度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1: 北京时间7月29号晚，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了我国科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寒武纪早期最早聚体管的头足动物，证实头足动物起源于寒武纪早期约5.2亿年前，将已知最早记录向前推进了大约3000万年。据了解，头足动物指的是鱿鱼、章鱼、鹦鹉螺等，是软体动物门的一类独特类群。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在昨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是2026年8月28号。暑假期间，不少学生选择做兼职，既能充实假期生活，还能增长社会阅历，赚取零用钱。不过，南宁警方近期梳理警情发现，招转培、培训贷骗局进入高发期，求职兼职需警惕陷阱诈骗。来听新闻910记者王达、邓俊宇、通讯员乐雪、石征的报道。
6: 每年暑期都是学生兼职求职的集中时段，也成为虚假招聘诈骗的高发窗口期。诈骗分子依托各类社交平台、兼职招聘网站大肆发布虚假岗位，普遍打着零门槛、高薪资、工作轻松、无需经验包上岗的旗号，很容易吸引急于找工作的学生主动投递简历参与线下面试， 南宁市公安局良庆分局民警乐雪。
3: 学生到店面试后呢，工作人员会刻意的夸大岗位工作难度，刻意否定学生自身的能力，声称想要入职高薪岗位必须先参加公司专属的技能培训，抛出培训后包就业包高薪先学后付边学边赚的虚假承诺，诱导学生报名高价培训课程。
6: 近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风险提示指出，诈骗分子的典型套路是发布虚假招聘信息进行引流，刻意贬低求职者的能力，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或办理贷款参加培训。南宁市公安局良庆分局民警乐雪。
3: 所谓的专属培训课程大多是粗制滥造的录播内容，毫无实用价值。培训结束后，招聘方会以考核不通过、岗位已满、能力不达标等各种理由拒绝安排工作。此时学生不仅无法获得兼职薪资，还会背上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高额贷款。
6: 此类招转培、培训贷诈骗危害极大，不仅侵害学生的合法权益，透支学生求职信任，还严重扰乱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破坏公平规范的求职就业环境。警方也给所有暑期求职的学生画出了三条安全红线。乐雪
3: 再次提醒广大暑期求职学生，求职过程中一定要坚守三不原则：不预交任何的费用，不签署不明协议，不随意办理贷款分期。凡是入职前要求缴纳培训费、保证金、押金、服装费的招聘，全部属于违规行为。求职务必通过正规的招聘平台，优先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企业，面试前提前核实企业的工商信息、经营资质。
1: 我们再来关注一起无接触交通事故肇事罪。日前，江苏淮安的周某驾驶着电动三轮车转弯的时候压过了道路中央黄石线，虽然没有和对向电动自行车发生直接接触，但是导致电动车骑车人倒地身亡，周某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一年。没有接触为什么会判刑呢？
7: 事发当日，周某驾驶一辆电动三轮车行至盱眙某路口转向时，越过道路中心黄石线，对向一辆电动两轮车慌忙避让，驾驶人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交警部门认定周某违法转弯，疏于观察，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被害人存在超速、未佩戴头盔等行为，承担事故次要责任。但案件审理阶段，被告人周某却始终辩称两车未直接接触，自己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8: 判断交通事故责任不单纯看两车有没有发生直接碰撞，本案被告人周某违规跨越黄石线转弯，干扰到了对方正常通行，是事故发生的主要诱因，其行为已经构成了交通肇事罪。
7: 法官介绍，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并不以接触为前提，只要违法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即便两车擦肩未碰，违法者依然要为自己的过失承担责任。本案中，周某的违章转弯掉头直接剥夺了对方的安全通行空间，导致被害人陷入险境并最终死亡，这种无形的撞击在法律上同样负有责任。最终，周某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9: 九一零新闻观察。
10: 央视财经调查日前曝光了安徽亳州毒性中药材销售乱象，撕开了药材市场隐蔽的监管漏洞。本应该严格管控的生附子被不法商贩套上了初级农产品的壳子，堂而皇之地流向了全国。而线上用1元链接为掩护私欲成交，线下靠车内交货、熟人介绍，甚至衍生出专门教唆他人规避监管的黑产培训，整套链条隐蔽成熟，早已脱离了普通药材市场的边界。生附子啊，并非养生补品，而是毒性药材。不法商贩明知其毒性和危害，但却在利益的驱动之下，将其当成补药来售卖，这是赚黑心钱，拿别人的健康冒险。而更值得追问的是，这么一条完整的地下产业链为什么能长期的存在？答案就藏在一个模糊的地带里，医疗用毒性药品和初级农产品之间隔着一道监管衔接的缝隙。 乱象曝光以后，亳州市市场监管局迅速介入调查，这是直面问题的必要举措。但肃清中药材非法交易之毒，显然不能止于抓几个商户的个案式清理，必须打出全链条、全方位的监管组合拳。线上严守交易关口，线下执法要深挖根源，制度上要把边界划清楚。中药材的安全连着千家万户的生命健康，整治毒性药材非法流通乱象不能一阵风走过场，要彻底撕下初级农产品的挡箭牌，牢牢守住群众用药安全的生命线。

0: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 骑行中的共享电车突然断电，瞬间锁死，直接把人摔成了十级伤残。最近哈罗断电落锁致博士生十级伤残一事迎来了新的进展，经法院调解，双方正式达成书面协议，上海哈罗普惠科技有限公司需要在7月31号前一次性向当事人小李支付赔偿款21万5000元。意外发生在2025年的6月5号，厦门某高校再度博士生小李在骑行哈罗校园助力车前往实验室途中，车辆后轮突然锁死，车身侧翻倾倒之后重重砸在小李的右腿上，这一摔导致小李右胫骨撕脱骨折，膝关节前十字韧带完全断裂，膝外侧半月板撕裂，司法鉴定十级伤残。事后厦门市交警部门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哈罗公司的车辆故障排查报告也承认车辆存在断电故障，事故和车辆故障直接相关，按理说责任已经明确，维权不该这么难，可是整个过程却耗时一年多。最让人唏嘘的是，事故发生之后，交警多次想要调取共享车辆后台运行日志，居然调不到。骑行轨迹、故障时刻、车辆状态，所有的关键证据全都掌握在哈罗平台手里。要不是刚好有校园监控完整拍下摔倒的全过程，还原事发真相，当事人很可能面临身上有伤、手上无据的困境。而哈罗方面一开始给到的赔付方案只有保险几百元，之后又提出等全面康复做完二次手术再来核算赔偿。漫长治疗周期里，风险全部压在受害者身上。小李没有接受，最终起诉，经过法院调解，平台赔付21万5000元。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个不是孤立，河北廊坊也曾经出现了同款险情，当事人赵先生骑行共享电车途中遭遇后轮突然锁死，重重摔倒受伤。这类共享出行的纠纷最大痛点就是用户的举证困难，后台数据由平台单方掌握，一旦调取受阻，用户维权就举步维艰，监控不可能每一次都刚好完整拍下全过程，我们不能把维权的希望寄托在运气上面，共享不该变成用户独自扛下风险，企业不能一味追求扩张规模抢占市场，更该守住安全底线，全面排查车辆系统漏洞，及时优化远程锁车指令，消费者遭遇伤害也不该再走上漫长的维权取证博弈之路，监管部门要加强常态化监管，完善事故溯源机制，更好地守住公共出行的安全底线。每一位经常使用共享电车的朋友，在骑行前也要仔细检查车况，一旦遇到骑行故障，第一时间报警，记牢车辆编号、车架号，请交警固定现场证据，保管好病历、票据、医嘱，每一张凭证都是维权最重要的底气。
0: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2: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3: 15点14分，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国家能源局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我国新型储能延续了良好的发展态势。截至到6月底，全国已经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1.53亿千瓦，同比增长61%。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新型储能利用小时数持续提升。7月31号的24时，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预计迎来年内第10次上涨。据相关机构表示，以70升的油箱计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预计将多花40元左右。浙江台州海警局近日在当地三门大陈附近海域先后查处2起海上非法捕捞水产品案，共计查获涉案人员16名，查扣海蟹、爬虾等渔获物近6000斤。目前已经有2起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

0: 当中，海警局将持续强化伏季休渔期的海域管控。我们来关注 AI， 当医术遇上算法，当诊室连接云端， AI 早已不是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而是深度落地医疗一线的新帮手。从看懂一张眼底照片到读懂大脑的运动意图，人工智能正在诊疗的多个环节大显身手。来听报道。
1: 在北京儿童医院眼科门诊的检查室，一张眼底照片刚刚拍完， AI 大模型就立刻接手分析。它像一位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层层捕捉血管、神经、黄斑等细微结构，快速完成300多项指标的量化评估，并同步生成热力图与数据报告。
2: 看它去提取的话，这个面积就很大了，能够占到17%-20%，
3: 这个也是 AI 大模型。
2: AI 大模型去做的。我们通过 AI 这样一个技术去提取我们眼底，比如说豹纹斑密度以及呢视盘这种萎缩弧啊，那有了这样一个精确的一个数字去描述的话，我们在下一次复诊可能就是通过提取一些关键的数据就可以了，可以进行一个区域的这样的一个远程的一个会诊。其实这也解决了基层缺乏眼底医生啊这样的一个问题。
1: 研发人员介绍，这套 AI 系统的能力远不止于眼科分析，还可以辅助医生发现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全身性问题的早期风险信号。
4: 现在目前服务的这个一共是全国大概600多家三甲医院啊，然后还有3000多家这个医疗机构啊，这医疗机构里边可能会包括这个基层的社区，然后体检中心啊、视光中心啊、还有一些康养的一些这个机构啊。
1: 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诊室，一套融合脑机接口技术的柔性手部康复机器人系统，成为中风上肢功能损伤患者的专属智能康复搭档。
5: 我们今天做一个新的训练啊，那就是你根据视频去想象你的手动，然后视频会指导你做抓握的动作。
6: 好。
1: 患者头戴轻便脑电帽，设备实时捕捉大脑释放的脑电信号，经由 AI 算法快速解析识别大脑运动意图，再转化成控制指令，驱动柔性手套带动受损患肢完成抓握、伸展等整套康复动作。
5: 那我们需要用脑机接口让它进行想象，比如说练抓握或者伸展的训练啊。那它最重要的就是将我们的主动运动意图和我们的手部的活动结合起来。那我觉得主动运动训练是更加有效的。
1: 除了脑机主动训练，还有趣味满满的镜像康复小游戏。患者动动灵活健全一侧的手，设备立马同步带动活动不便的手，跟着重复相同的动作。训练时，脑电信号全程实时捕捉 ，AI 化身专属监测官，精准计算大脑专注度与身体疲劳值，把抽象的康复状态变成看得见的数据，让每一次训练都心里有数。
5: 患者其实大多数他是非常愿意去使用这些新的智能的设备啊，那他去训练的过程中，他的参与度会更高一些。
1: 伴随 AI 医疗落地场景持续拓宽，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加速普及。根据国家卫健委相关实施意见规划，到2027年建立一批卫生健康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可信数据空间，形成一批临床专病专科垂直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到2030年，基层诊疗智能辅助应用基本实现全覆盖。行业机构预测 ，AI 医疗健康解决方案市场规模预计在2030年将突破1000亿元。
0: AI 医疗产业加速扩容，新兴职业不断涌现，人才缺口持续放大。相关院校也因此专门开设了融合课程，补上人才短板行业。
1: 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春招中，既懂 AI 又懂医药行业逻辑的复合型专业人才缺口率达38%，复合型人才缺口将达250万，薪资水平较传统岗位高出30%。
7: AI 研究员这一块实际上是我们最为紧缺的一个岗位。那现在不仅是医生要了解 AI 能力，然后包括跟产品之间的一些边界。它的培养周期比较长，所以相对在行业里面会比较紧缺。
4: 这种复合型人才现在比较少，但这种的话，薪资现在还比较高的，可能就是基本上在就60万-100万左右。
1: 业内人士介绍， AI 已渗透药物研发、临床辅助诊断、智能康复、医院管理等医疗全价值链，催生的新岗位主要集中在三大类。一是 AI 医学研究员，承担医学知识库搭建与模型测评，在医生和工程师之间做跨界翻译；二是医疗 AI 算法工程师，负责模型训练、调优与临床落地；三是医疗 AI 产品经理，打通医院、医生、患者多方需求。
6: 未来三年的人才需求量将会大大的增加，我觉得综合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0: 近日在山东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烤馒头坐地铁，本来打算上街出摊，没想到在车厢里就被抢购了。地铁工作人员知道之后还帮她固定了摊位。我们了解一下。
8: 这位推着一车烤馒头的大姐叫荣新个，当天下午她乘坐地铁准备去五四广场周边摆摊，车门一关，空调一吹，热乎乎的烤馒头香气弥漫车厢，乘客们纷纷围拢上来咨询购买。乘客王可欣随手拍下了这一幕。
9: 大姐只是安安静静站在那儿，并没有主动叫卖，但是呢，那个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然后有一个大哥，他去问大姐，就是说能不能卖我一个。然后我们一看有人打头阵，然后我们自然也就不矜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然后最后下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手一个烤馒头。
8: 随后王可欣将这段视频上传网络，不少网友留言询问荣大姐的出摊时间和地点，甚至到她当时下车的地铁站咨询。面对网友们的询问，地铁站工作人员辗转联系上了荣新个，便建议他在地铁五四广场站 BC 出入口附近设置一个临时的小摊位卖烤馒头。没想到这个小小的烤馒头摊每天顾客不断。
10: 今天也是慕名而来，然后来这边就刚买了两个，刚吃了一下，确实特别好吃。我觉得青岛这边真的特别特别好，也非常有人情味儿。
8: 平时荣大姐都是在街上流动出摊，生意好了，她就想把这个临时摊位固定下来。让她没想到的是，地铁方竟然邀请她做轨道合伙人，安排她到合规区域固定摊位经营，还挂出了荣姐烤馒头的招牌，并为她提供租金帮扶。
11: 每天来地铁工作人员都帮着我出摊，帮着我卖货，维持秩序，在这顾客呢很容易找到我，很醒目一个摊位，就在这很稳定。每天做馒头，每天以前做200-300，现在做400-500。
8: 在现场，地铁工作人员为排队买馒头的顾客设定了排队等候区，甚至准备了等候椅，并提醒乘客将购买的美食带离地铁站后食用。而排队购买的顾客也都安静等候，用秩序回报生活中的这次美好相遇。
0: 尼泊尔首家中国直采电商平台中国市场网站29号正式上线，将为尼泊尔的消费者提供直接从中国工厂采购的商品。据介绍，网站上线初期将主营电子产品、时尚服饰、生活用品、健康类以及美容类的商品。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已经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这次打击连续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
12: 910新闻观察。
13: 这两天，《广西日报》一篇关于菲尔兹奖数学家王红的特稿《王的猜想》在网上刷屏，引发了广大网友共鸣。在新媒体产品层出不穷、智能算法引导流量的环境之下，一篇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为何引发网友追捧呢？大多数人恐怕都难以理解，三维挂骨猜想却为何对证明他的数学家产生如此强烈的共情呢？答案就在于，从王红的成长故事里，人们看到的不是天才可望而不可及的距离感，而是长期坚守终获光芒的执着与韧性。王红的故事并非典型的天才剧本，而是心中的热爱与坚守，一步一步的努力让他最终完成了数学最高殿堂的加冕。捧过菲尔兹奖是知识边界的拓展，更是精神高度的刷新。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懂玄奥的数学公式，但所有人都能从中触摸到坚守的力量，并由此获得我也可以的信心重构。王的猜想击中的正是每个人心中坚守的自我，是每个人都想成为自己人生英雄的渴望。也许别人快一点，你慢一点，真的没关系。 颁奖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王红给一位学生的建议直抵人心：选定自己的热爱，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然后无论外界纷扰都坚持到底，你一样会创造自己人生的基点时刻。

0: 是北京时间15: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学向勤中德，迎窗万卷书。我是青芒之星刘玉山，和我一起勤学善学，博览群书，让知识点亮人生。
1: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2: 15:30，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

0: 口的新名片。来听报道。
1: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2: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3: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1: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4: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今天，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本次修订是对沿用了20多年的临时用海管理制度全面优化升级，将为促进海洋经济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来听报道。
5: 近年来，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类工程建设、滨海旅游、体育赛事、生态保护修复等临时性用海活动日益增多。原有管理制度已难以完全适应新形势下临时用海管理、海洋经济发展以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需求。记者了解到，原有办法中部分要求相对笼统，审批流程相对繁琐，用海监管要求不够明确，既增加了用海主体成本，也给一线管理带来困扰，急需完善。自然资源部这次修订印发的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积极回应一线管理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充分考虑用海主体的合理诉求，突出底线约束，聚焦制度短板，系统优化原有临时用海管理制度。
6: 此次修订中，我们创新性提出了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简化了审批流程，强化了批后监管，为各类临时用海活动提供了明确遵循，将推动临时用海管理更加规范有序，推动海洋资源利用更加节约高效。
0: 本次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的最大突破是对原有临时用海管理制度进行的系统优化，在实行分类管理、简化审批流程、强化全链条监管等3个方面实现了管理创新。继续了解一下。
5: 临时用海管理办法首次提出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区分需许可、可备案、不得办3种情形，明确管理要求。一是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以及可能对国

0: 国防安全、海上交通安全或其他合法用海活动造成重大影响的，需申请临时用海许可。二是海洋文旅活动、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和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可不办理许可，仅进行备案。三是填海、跨海桥梁、海底隧道、海沙等矿产开采以及其他以长期使用海域为目的的用海活动，不得按照临时用海管理。值得注意的是，原有办法规定不得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此次修订做出了优化调整。
1: 本次修订明确，在和利益相关者协调一致的前提下，允许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这是顺应海域分层立体利用的发展趋势，对制度做出的针对性优化，有利于提高海洋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
2: 正值暑假，学生上网时间有所增加，但社会阅历浅，防范意识薄弱，让他们成为了不法分子的诈骗目标。近日，江苏扬州接连发生两起学生遭遇电信诈骗的案件，来听报道。
3: 当天凌晨3点多，江苏扬州的初中生徐同学和家长一起到辖区派出所报警。原来夜里徐同学接到一个自称是南京警方的电话，称其涉嫌非法洗钱案，需接受调查。
4: 骗子以帮助小女孩核查其是否涉及洗钱为由，让小女孩登录其支付宝并绑定其奶奶的银行账户，然后骗子让女孩登录对方抖音账户，并在抖音账户上购买了一台摄像机和一台手机。
3: 出于恐惧心理，徐同学被诱骗消费了8000多元，所幸报警及时，警方连夜联系平台客服拦截货物，最终8000多元被成功追回。7月23号晚上，高中生王同学也遭受了电信网络诈骗。王同学在朋友圈刷到一条中奖链接，出于好奇，他点了进去。所谓的平台客服告知王同学，因其是未成年人，参与活动导致团队运营账户被封禁，要求其通过刷流水的方式解封账户，否则将报警处理。
5: 让我就是配合他们解除，要不然就报警处理，还有起诉家长，这样特别害怕。
3: 为避免所谓的追责，王同学按照骗子的要求，用手机先后刷了几十单流水，在转出4000多元后，才怀疑自己被骗，随即告诉了家长。家人得知情况后立即报警，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6: 诈骗分子引诱学生入局，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发布3类虚假信息引流。第一类是虚假明星福利，伪装明星后援会账号，以免费领取签名照、周边礼品为诱饵。第二类是虚假红包福利。第三类是精准私信诈骗，只要孩子轻信心动，扫码操作，骗局立刻进入第二步，假冒公检法身份进行威逼恐吓。
3: 民警提醒，暑期是未成年人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时段，家长务必提高警惕，提醒孩子不要轻易点击陌生链接，不和陌生人聊天，涉及转账一定要与家长及时沟通，切勿私自操作。
7: 910新闻观察。
8: 日前，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4组在福建省龙岩市多家养老托育机构发现了共性隐患。消防控制室内唯一持证的值班员离岗购物，巡查组硬是等了将近1个小时。避难间被改做了储物间办公室，防火窗框空心，水泵无法自启，喷淋几分钟就断水了。楼道堆满了广告牌和器材，堵塞逃生通道。更有幼儿园违规将活动场所设在了半地下和4层，某老年公寓更是上演纸面维保，台账记录齐全，但后台火警数据却一片空白。养老托育机构本来呢应该是安全标准的高地，缘何成了隐患集中的洼地呢？而且更要警惕的是，这类问题并非某个地方独有。老年人行动能力弱，儿童自救能力差，一旦火情发生，他们既跑不过浓烟，也躲不过高温，避难间被占1平方米，可能就是一条生命的消失，防火门少一扇，可能就是一群孩子的绝路。对一老一小的保护，运动式排查当然必要，但远远不够。巡查组一走，广告牌又会不会原样搬回楼道呢？ 维保记录会不会继续纸上谈兵呢？值班人员会不会再度

0: 去超市买东西呢？要避免检查一阵风过后一场空，必须要建立常态化精细化的治理机制，对一老一小的安全隐患必须零容忍，让每一次违规都要付出真切的代价。
1: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九一文化出品。
2: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3: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4: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农历6月17。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23年7月30号，中国第一架双层螺旋桨敞盖飞机由广东飞机制造厂研制成功。1923年2月，孙中山任命美国留学生杨先义为航空局局长兼广东飞机制造厂厂长，并亲自领导航空和飞机制造工作。杨先义与从美国学习航空归来的黄光瑞、杨冠宇、周宝恒等组成基本力量。1922年，杨先义在美国的时候认识了盖伊·科尔维尔。盖伊·科尔维尔是一个有经验的飞机工程师，曾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公司工作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迁往美国，杨先义还认识一位飞机制造家阿瑟·怀尔德，也住在旧金山。通过杨先义的关系，航空局将他们招募进来，为在中国造飞机提供设计和制造技术上的帮助。在建造初期，因经费不足，杨先义便利用广州市大沙头航空局旁的一栋红楼作为飞机制造厂的厂房。厂房内设备很简陋，仅有电锯一台，其余均是小工具。杨先义专门从美国购买了一批航空器材及100余箱工具，作为工厂的基本技术设备。正式开工时，大家打开从美国买来的航空器材和工具的包装箱，大吃一惊。原来，设备在美国转运途中已经被偷走了一大半，无奈只好咬牙干下去。飞机由杨先义亲自主持设计，在设计时飞机编号为1号机。当时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在河南，他一有空就乘电船至大沙头，亲自鼓励厂里的员工。在1923年6月初，1号机终于制造完成，这是继冯如之后中国人第二次自行制造飞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东才是中国飞机的发源地。1923年7月，1号机制造完成后，孙中山题下“航空救国”四字以资勉励，宋庆龄则用英文题词：“这是中国制造的第一架飞机。”1992年，广州市当局在沿江东路大沙头码头附近兴建纪念碑，碑身上方写着“乐视文号”四个中文字和其飞机模型，下面是碑文。碑文记载着乐视文一号的来龙去脉，其中一句称：“此处被称为中国航空业的摇篮。”
2: 910文化出品。
1: 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5: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有这样一个人，历经磨难潜伏12年，却藏起疲惫眺望曙光。每一天他行走在刀锋之上，每一晚他传递出秘密情报。他深入虎穴，成为党中央的千里眼、顺风耳，又是什么原因让他面对危险仍然用生命发出永不消逝的电波？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为您讲述电波铸魂李白上集。

0: 2019年5月15号这一天，在文物工作者的陪同下，李丽丽来到上海市浦三路4666号这座白色的建筑物，寻找那些关于她爷爷的遗物。而这里正是中共一大会址的文物库房。自从父亲2015年去世以后，收集爷爷的资料，了解爷爷的故事，就成了李丽丽生活中最重要的事。那么，李丽丽的爷爷究竟是什么人？说起来，知道他名字和事迹的可能并不多，但以他为原型拍摄的电影却早已是家喻户晓。
1: 不是，你是不是？我是一个中国人，一个 gay。
0: 1958年上映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讲述了中共地下工作者李霞潜伏在敌占区，为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的故事。与电影不同，真实事件中的主人公不叫李霞，而叫李白。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设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电台被日军破坏。没有了电台，上海的党组织一下子就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为掌握战局情报，架设党在上海的千里眼顺风耳，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重新设立秘密电台。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当时年仅27岁的李白。李白原名李华初，湖南浏阳人，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毛泽东发动的秋收起义，随后参加工农红军，负责毛泽东、朱德等人的通信工作。而后又跟着共产党的无线电专家专门学习了无线电技术，参加过25000里长征，后任红五军团的电台台长兼政治委员。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眼中，李白忠诚可靠，业务精湛，是前往上海重建秘密电台的最佳人选。1937年10月10号，淞沪战役炮火正浓，李白肩负着党中央交付的重要使命到达上海。考虑到组建秘密电台的隐蔽性要求高，所以在租房前，李白看了很多出租的房子。经过一番仔细对比，最终将贝勒路，也就是今天黄陂南路148号3楼一间小阁楼租了下来。然而，他马上发现了问题。在日军严密监管下，组建电台绝非易事，完整的电台运不进去，只能靠自己购买零件组装。而各电信材料商店供应的器材零部件大量购买，容易引起怀疑，组装电台的零部件只能零敲碎打，一点点的积累。几个月过去了，李白终于完成了电台的组装。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李白向着千里之外的延安发出了呼号。当电波中传回延安的信号时，在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秘密电台宣告建成。凭借秘密电台，党中央的指示及时传递给上海和华东的党组织，上海和华东各地的军事社会情报也源源不断地传给延安。从此，在上海和延安之间，一道道往返红色电波架设了一座无形而坚牢的空中桥梁。当时的上海，日寇进占租界，大肆搜捕共产党人，镇压抗日运动，频繁的搜查让危险恐怖紧张气氛笼罩着整个上海。为了掩护身份，更为了自己能在上海生存下去，李白白天外出工作，晚上才发报。可是新麻烦接踵而来，由于李白总是独来独往，身边从没有家人朋友，他经常遭到房东的盘问，连租房也有困难了。
2: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0: FM 九一零历史回声。
1: 1938年4月，中共党组织派了一位青年女工到李白身边，与李白假装组成家庭，掩护电台工作。她的名字叫裘慧英，她的到来极大地消除了李白的后顾之忧。
2: 经过一年多的共同战斗和生活，李白和裘慧英之间产生了感情。1940年，经党组织批准，他们结为革命伴侣。为了庆祝新婚，两个人到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结婚照。虽然两人曾照过一张结婚照，但这张假的结婚照里，两个人都十分拘谨。而这张新拍摄的结婚照，两个人放松多了，连彼此之间挨着的距离也近了不少。为了安全，李白想方设法降低电台功率，从75瓦降到了15瓦，但还是被日军特务机关侦测到了。1942年9月的一天下午，裘慧英带回了几件重要情报，待到半夜，李白像往常一样谨慎地打开发报机，红色的电波划破黑夜的长空，传递到相隔1500多公里的延安。正当李白发报即将结束之时，外面突然传来警报声。裘慧英透过窗帘的缝隙，看到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正在翻越围墙，他快步上楼提醒李白。李白以极快的速度把最后一段电文发完，接着迅速拆散发报机，拉开卧室一块活动地板，将它藏在下面，随即将收报所用的收音机放回原处。裘慧英也急忙收拾好现场，铺好床上的被子，假装睡觉，为李白做掩护。日本宪兵闯进李白的房间，裘慧英假装从床上惊醒，而李白则身穿睡衣坐在桌边抽烟。敌人在房间里搜查时，发觉收音机很热，立即引起了他们的怀疑。永不消逝的电波，李白烈士的故事，作者周兆良。
3: 这个收音机嘛，烫的，他说我就刚听广播嘛，收听这个收电台嘛，敌人也没发现什么。这个走的时候，有个日本宪兵啊，脚一踩，踩那个地板，踩断了。这个地板下面正好是一个是发报机，插出来了。敌人看这个发报机嘛，对吧？感到这个他刚才这个好像是扎到一个这个重要分子嘛，马上把它扎起来。
2: 上海四川北路有一座并不起眼的大楼，原名大桥公寓，是当年日本宪兵司令部的旧址。在查到发报机后，日本宪兵便把李白和裘慧英关押进这座大楼，他们受尽种种酷刑，宁死不屈，保守了党的秘密。周兆良。
3: 李白通过日本人的讯问里面，他发觉日本对他生活不了解，因为日本人反复你这个电报是发给谁，发给延安还是发给重庆。那李白心中有数，你对我什么不了解，他说我重庆没发，延安没发，我是发给一个朋友叫我发的，他做生意的人，他来去无踪，他给我钱我就发了。那么这样一下就敌人也拿不出证据。
2: 最终被捕了8个月的李白被日军释放，日本宪兵费尽心机才破获的地下电台怎么会轻易放过呢？原来当时上海的日本特务机构特地从日本调来无线电专家，对缴获的李白电台反复检验，最后做出了技术鉴定，认为这个收音机没有收报功能，只有发报机而没有收报机，无法做电台使用。但事实是，李白的收音机恰恰就是收报机，只不过是经他改装过的，而这个绝活是李白从无线电专家涂作潮那里学来的。涂作潮，绰号木匠，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人物，杰出的无线电通讯专家。在涂作潮的指导下，李白把收音机改装成了收报机，并在被捕之前恢复了收音机的原状，所以日本宪兵在他家里没能搜到收报机。就这样，李白用他的机智和绝活瞒天过海，日本宪兵找不到定罪证据，不得不放出李白。
1: 狱后，李白仍被日本特务盯梢，为了更好地掩护身份，夫妻二人在党组织托人出面开设的糖果店当店员。李白和裘慧英在这里一边艰难度日，一边与党组织保持联系。日子清苦没有什么，没有机会恢复电台，无法为党工作，才是李白最焦虑的事情。他该如何打破这一僵局？下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电波铸魂》李白下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奇缘，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2: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
1: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3: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2: 机会可不等人。
1: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4: 行了，

0: 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2: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3: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了。
4: 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3: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5: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6: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5: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6: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轮到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7: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5: 1951年二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奔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8: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9: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0: 她帮忙。
11: 王婶儿，过年好。
10: 你是？
12: 没认出来呀、
9: 啊？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1: 是，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8: 慢慢的。他习惯了这些，
13: 慢慢的，他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4: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5: 你们不是加班吗？
16: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5: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3: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是你自己。
17: 您好，我叫陈桂梅。
18: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两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两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9: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20: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21: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9: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各位乘客，下一站
1: 公交2分钟一班，
0: 欢迎乘坐1号线。

0: 地铁五分钟一班。
1: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0: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2: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3: 欢迎乘坐一号线。
4: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三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车上还有多少羊？
0: 被狼吃了，没有了。
4: 不对不对，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横笛竖指点那钩折皆变化，笔走龙蛇墨书春秋尽潇洒。
2: 大家好，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3: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4: 我的名字叫妮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5: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6: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您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7: 何为广？
8: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食堂年产量占全国。
9: 一湾相望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10: 海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
7: 何为稀？
11: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12: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13: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7: 何以广西？
14: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
15: 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16: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
7: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7: 患者姓名：
18: 长江。
17: 症状：
18: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7: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18: 那我这头晕目眩。
17: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洪涝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18: 啊，
17: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18: 是的。
17: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1天3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19: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11: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3: 88岁了，40岁左右，漂洋过海嘛。
15: 三个儿子嘛，十几年，我都上船走了。
7: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11: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3: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15: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11: 祖国大陆每一次针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0: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

0: 近，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1: 皇上设擂为公主招亲了。
2: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3: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2: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3: 不信。
4: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3: 不信。
5: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3: 还是不信。
6: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十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3: 父皇，我就选他了。
2: 女儿，这是为何？
3: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7: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8: 一年又一年过去，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9: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0: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10: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4天的时间。
0: 一条希望之河，滋滋静静，通连世界。
11: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12: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0: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13: 喂，老同学啊，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
0: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党之山歌为党听，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哎，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4: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5: 妈，我回来看您了。
6: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5: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4: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7: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9: 第一次迈开双腿。
7: 第一次吃饭。
10: 爸，烫，慢慢吃。
9: 第一次系鞋带。
7: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8: 来，爸爸抱，哎，
7: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1: 妈妈，
9: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7: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2: 谢谢，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13: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14: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15: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唐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16: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17: 阿布洛哈村通村，
18: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15: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美丽中国。
19: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20: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
21: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19: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22: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20: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13: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23: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24: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13: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19: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
0: 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1: 老板，打包。
2: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11: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17: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1: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25: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26: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27: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28: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27: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9: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29: 阿姨，我要充话费。
30: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29: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9: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31: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32: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33: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30: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29: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30: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29: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30: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29: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34: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27: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34: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27: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34: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27: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34: 嗯，说得真好。
35: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30: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36: 说什么呢你？
9: 如果换一种方式。
30: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36: 谢谢老婆大人。
30: 我正洗菜呢。
36: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9: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
2: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嗯，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
6: 歌曲欣赏环节，我是韩墨，今天要介绍给听众朋友们欣赏的歌曲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该曲由贾咏作词，孟文豪作曲，著名歌手曹福嘉演唱。《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是一首军旅主题歌曲，创作者的灵感源于戍边烈士陈祥荣生前写下的战斗口号。2020年6月，在加勒万河谷边境冲突中，年仅18岁的陈祥荣作为盾牌手战斗在最前面，英勇牺牲。这首歌曲诞生于2021年卫国戍边英雄事迹宣传期间，词作者贾咏根据陈祥荣烈士“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遗言创作歌词，曲作者孟文豪在疫情隔离期间完成谱曲，歌手曹福嘉仅用1小时完成录音。这首作品一面世便引起广泛情感共鸣，歌曲以优美深情的旋律深情抒发了对中国军人以及戍边英雄的敬仰与爱国深情。歌曲推出后在各大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成为致敬边防英烈的艺术佳作。2024年，烈士陈祥荣的事迹写入了全国统编教材，其母校也挂牌祥荣中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0: 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
2: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

0: 26.3度，相对湿度8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小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中雨，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小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2: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1: 哦，辣味香肠。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2: 哎，这是合唱比赛的奖品。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3: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2: 啊。
3: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1: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4: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5: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6: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5: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6: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7: 3、2、1，
8: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号，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潘玮柏，严仁中，周柏豪，四大实力唱将集结，预售已火爆开启，登录大麦、猫眼、抖音、小红书发扬票票即刻抢购。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
9: 谁道人生不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金色华年。
1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6:35，欢迎大家又回到了金色华年节目中，我是主持人海月。接下来一起进入的是朋友们非常喜欢的这个环节，让我为你点首歌。
11: 妈妈，这首歌里藏着我爱你的秘密。
12: 高高的青山上，玄
11: 彩。嗨朋友，这旋律替我喊出谢谢你。
13: 白衣天使们，这歌单为你们循环播放。
12: 我知道你也有要守护的人，你也是个孩子。
14: 兄弟，前奏一响就是我们的青春 BGM。
15: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16: 每一份心意都值得一首专属旋律，让我为你点首歌，将祝福融入歌声，让旋律传递真情。此刻，你想为谁

欢迎来到让我为你点首歌这个环节，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63-2008一直为各位朋友开通呢。如果您想点播歌曲送出祝福，欢迎拨打563-2008这部热线电话。下面送出朋友们爱听的歌曲，在昨天的时候有一位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是《换到千般恨》，那么下面就把这首歌曲送给你。

最后再为朋友们送出的一首歌曲是《情深意长》，听着这首歌结束了今天的金色华年节目。节目主播海月，导播王彤，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中雨，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小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中雨，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小雨。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广西日报讯，7月29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一辉、总经理郭建和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安能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特别在台风美沙克应急抢险救灾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记者昨天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获悉，目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已初步敲定各类重点经贸活动47场，涵盖多边协同、跨域联动、本土主场3大板块，精准对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新赛道，为中外企业打造层次多元、链路清晰的供需会客厅。11场国际多边协同类活动主要由东盟各国经贸主管部门及境外专业机构联合主办，是深化双边官方合作的重要载体。22场跨区域联动类活动形成部委搭台、省市唱戏、行业深耕的立体格局。14场广西主场活动紧扣本届东博会 AI 为主角、应用为特色的办会思路，重点聚焦跨境产业链、工业设计、法律服务等领域，并首次融入平路运河相关对接内容。人工智能供需对接会、 AI 大咖沙龙、 AI 出海未来独角兽企业 TOP 榜单发布活动等数字经济主题活动集中亮相，打造东博会数字经济合作的核心场景。会期还同步配套集中签约、行业采购对接、新品首发首秀等活动，让谈得来更快转化为签得下、落得实。以优化营商环境为主题的2026年第6期民营企业家沙龙主题活动昨天举行，到会民营企业家代表围绕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堵点难点畅所欲言。今年以来，南宁市开展优化营商环境稳企行动，围绕优服务、增活力、降成本、解难题4大维度精准施策，还推出了南宁市民营企业支持政策手册，系统梳理160条惠企政策，为民营企业提供精准便捷的政策指南。全市经营主体总量持续增长，截至今年6月底，存量达102.38万户，稳居全区首位。其中，全市新登记民营经济经营主体6.19万户。南宁市优化营商环境百日攻坚行动和便房企业行动正有序推进，各级各部门深入一线听实情、解难题。便房企业行动开展3周以来，已累计走访服务企业1807家。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新闻非常道。
5: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 约三分之二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2: 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6: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7: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8: 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以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
2: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9: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2: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10: 这里是新闻非常到，
2: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到。

0: 新闻非常到，服务有一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春夏，每周一到周五的17点，欢迎各位的收听和参与。那么最近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如何，我们还是先请 AI 主播小飞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未来几天广西的雨会一直在线，而且可能越下越大。今日广西以阵降雨为主，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明起全区将迎来一次持续性较强降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落区重叠。广西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桂东、桂南将有一次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天气过程，强降雨落区分散，局地雨势强，部分地区落区重叠。8月2日至3日，强降雨落区范围扩大，强度加强。南宁市气象台预计，明天到8月1日，宜阳县、衡州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根据气象水文预测，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今天到8月1日，广西大部分地区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部分江河可能出现超警洪水、山洪、岩溶内涝等致灾风险较高。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谢谢 AI 主播小飞的介绍。最近这两天呢，有一个新的消息，可能很多朋友，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已经注意到了，就是广西最大的室内冰雪综合体南宁万达米伦滑雪场在南宁万达茂正式开业了。那据介绍啊，我们这个说的这个南宁万达米伦滑雪场的总面积有4万平方米，是广西已建成的最大的室内冰雪综合体。雪场全年保持-5摄氏度的恒温，配备了初级道、中级道和地形公园道3条专业雪道，最大垂直落差达21米，最长的雪道呢有110米。另外雪场配了这个超冰滑梯、滑雪训练竞技中心以及商业街区，集专业滑雪教育培训、赛事承办、商业配套于一体，打造一站式的冰雪度假目的。那么市民游客呢，可以通过官网渠道来购票体验。别说啊，夏季这么炎热，去到这样的一个室内冰雪综合体去滑滑雪、玩玩这个雪上项目呢，还是很舒适惬意的。除此之外，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什么内容呢？继续请小飞为我们介绍吧。
1: 好的，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用业绩说话实干实效促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8场，介绍2026年上半年金融支持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7月28日，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推进强边固防、建设平安边关有关情况。电动自行车人行道逆行、占道抢道，不仅扰乱通行秩序，还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南宁交警开展专项整治，严查各类非机动车交通乱象。衡州市云表镇旺庄村千亩农田清淤攻坚，抢抓农时复产保收。广西全力做好金融支持防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连日来高温酷暑的天气让鲜花的价格迎来了大跳水，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2: 新闻非常到，服务有一套。
0: 来关注新闻。那么在7月28号啊，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了这个用业绩说话实干实效促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的第8场，介绍2026年上半年金融支持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情况。那么1至6月啊，广西这个金融系统综合运用各项货币政策工具提供资金920亿元，也是较好的满足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李维华、实习记者严晓彤、黄伟琛发回的报道吧。
3: 今年以来，广西金融系统扎实推进一揽子金融支持举措落地见效，做好做优金融5篇大文章，呈现出金融总量增长向稳、融资结构和成本向优、金融开放门户建设向新、金融服务民生向实等特点，引导全区金融机构有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杨正东。
4: 6月末，广西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5.16万亿元，同比增加2383.32亿元；各项贷款余额5.86万亿元，同比增加2451.8亿元。上半年，广西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初步统计2987.12亿元，保持合理的增长。保险和证券行业稳健运行， 一至六月，全区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71.76亿元，同比增长2.77%。
3: 广西深入实施金融惠企三年行动，深化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精准落地财政贴息贷款、担保费用补贴等利好政策，持续压降企业融资成本，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迭代优化贴息贷款产品体系，推出平路贷等贴息贷款产品，加大对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向海经济发展的投放。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副主任、自治区党委金融工委委员李凯洲：
5: 上半年全区累计投放了贴息贷款1306.17亿元，投放担保费用补贴贷款55.56亿元，共惠及经营主体4.49万户，降低融资成本13.87亿元。
3: 此外，广西将高水平建设金融开放门户与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一体推进，有力落实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政策，强化外汇市场监管，助力涉外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中，今年一至六月，广西涉外收支规模437亿美元，同比增长28.7%，银行结售汇总量224.14亿美元，同比增长18.1%，两者规模均创近五年同期新高。
2: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0: 7月28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是介绍广西推进强边固防、建设平安边关的有关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于楚和发回的报道吧。
6: 今年以来，全区各有关部门聚焦打团伙、断链条、催网络、深挖彻查幕后组织者和骨干成员，先后发起4轮次春雷专项行动。一批影响恶劣的涉边犯罪团伙被连根拔起，一批盘踞边境的违法犯罪网络被彻底摧毁。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玉正：
7: 六月全区力掏动走私类案件分别下降25.4%、41.2%，查获中国人掏动出境现发案件下降88.2%。
6: 其中，自治区公安厅打破地域壁垒，不断深化执法安全合作，边海与内地公安机关密切配合，互通信息，并与广东、海南、贵州等省建立打击走私犯罪执法协作机制，强化线索互通，专案共办。自治区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朱永辉：
8: 我们继续开展国际技术合作，派出境外工作组对23名涉边犯罪逃犯开展境外追逃，有力彰显内外联合作战的强大威力。
6: 当前，在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下，广西边检总站联动铁路公安、交通运输、海关缉私等部门建立协作机制，会同解放军边防部队常态联巡、信息共享、依托中越3+3战略对话机制和移民边防三级执法合作机制，联合越南边防部队严打涉边违法犯罪活动。下一步，全区各有关部门还将发动群众凝聚共治合力，持续完善举报机制，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奖励标准，严格保护举报人，让群众真正感受到举报有用、举报安全、举报有回报。

0: 990新闻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小草的梦想是绿遍田野山川，流水的梦想是征服沙漠戈壁，鸟儿的梦想是飞越险山恶水，大地的梦想是养育千万生灵。梦想可以很大。
2: 我是林医生，我的梦想是人世间没有疾病，所以我的梦想是安康世界。
1: 梦想也可以很小。中国梦，我的梦，让我们随风自由奔跑，扬起梦想的风帆，一起出发。

0: 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1: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0: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2: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0: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 非常道，
3: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新闻。那么在昨天下午啊，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先后是到了农贸市场和餐饮店，开展这个夏季的肉类食品的安全突击检查，压实市场流通和餐饮经营的两端主体责任，切实守护我们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一起来听记者李红明发回的报道吧。
4: 猪肉这块的话，一定要落实那个锁人锁票，然后你们每天啊锁人锁票要齐全，然后要有那个检疫合格证，还有肉类合格证两证。
5: 在水街市场鲜肉摊区，执法人员逐摊核验在售肉类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严格核对批次产品信息，并抽查商户进货票据与销售台账是否一致，要求做到货证相符、来源可溯。随后检查组来到位于雍州古城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的甘家界柠檬鸭餐厅，走进后厨冷库与切配区，查阅该店肉类

0: 进货查验记录、所证所票单据、清点冷库内存放鸭肉、猪肉等检疫证明编号，检查生熟分区、温控设施运行情况。甘家界柠檬鸭水街店厨师长张启建：
1: 我们在收到货的时候，我们也是先去检查我们那个货是否是符合我们的一个标准，这个是否是够新鲜，把它放进冰箱去储存。
0: 夏季高温高湿，肉类易变质，疫病传播风险上升，食品安全管控压力加大，市场监督部门持续压实肉类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紧盯市场流通和餐饮经营两大关键环节，筑牢群众食品安全防线。南宁市西乡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股股长李峰：
2: 常态化开展巡查检查，严格核验在售畜禽肉类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及检疫验器印章，严查未经检疫检验检疫不合格、来源不明、过期变质肉类流入市场，督促餐饮单位落实进货查验、所证所票和进货台站登记制度，规范肉类储存加工全过程管理。
0: 在严把市场准入关的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同步推行市场网格化巡查、餐饮单位风险分级分类监管，引导经营商户按需采购备货，倡导光盘行动，将制止餐饮浪费纳入日常巡查内容，推动经营主体从合规经营向精细化管理升级。
3: 继续来关注和健康相关的消息啊。那么在昨天由市卫健委主办的南宁市第三期健康科普达人比赛在南宁市第七人民医院，也就是南宁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举行，全市有19支医疗队伍同台比拼，把专业的医学知识变成接地气趣味足的科普节目。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罗艺钦发回的报道吧。
4: 在比赛现场，参赛队伍打破传统科普宣讲模式，创新采用情景剧、舞台剧、脱口秀等多元表现形式，将慢性病管理、传染病预防、科学饮食、应急急救等群众高度关注的健康话题巧妙融入生活场景，让观众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学到实用健康知识。
5: 叔叔阿姨，你这客厅可真乱，走路可得看着点。
4: 本次科普大赛前期面向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征集科普作品，涵盖文章、图片、视频三大类别，累计收到参赛作品297件。经过多轮筛选，19支优秀队伍突围晋级现场展演环节。经过激烈角逐，大赛评选出多部优质科普作品，获奖作品将统一纳入市级健康科普资源库，面向全市推广宣传。获奖医护人员也将成为我市健康科普宣传骨干力量。南宁市第七人民医院、南宁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赵玲丽：
6: 后续我们将会通过各种形式，科普角、科普讲堂，或者是走进我们的社区，跟我们的老百姓一起，把大家所需的我们日常的这些健康知识普及给广大的市民。
3: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非常道，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中雨，东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小雨。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有中雨，东南风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小雨。

0: 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年年夏日里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也泳不能要。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
2: 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
1: 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反学校。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5: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用公筷守护家人，
6: 公筷，快快有爱。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7: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万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已经。
8: 发现问题，呈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9: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10: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11: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12: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
13: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7点35分，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春夏。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衡州市和宾阳县的灾后恢复重建情况。 连日来，衡州市云表镇的旺庄村全速推进千亩受灾农田的清淤修复，那么统筹多方力量联动攻坚，抢抓晚稻种植的黄金窗口期，全力推动农业生产有序恢复。一起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吧。
14: 受此前洪涝灾害影响，旺庄村农田主干排水渠被垃圾淤泥堵塞，
15: 千亩低洼水田积水滞留，直接影响晚稻水稻耕种。衡州市第一时间统筹抢险队伍，农业部门与村级组织力量，把疏通排涝主渠作为复耕首要任务，机械配合作业，快速打通田间排涝生命线。随着清淤整治提速推进，旺庄村田间地头重现农户忙碌的耕作身影，大家对恢复生产实现丰收充满期待。衡州市云表镇旺庄村村民梁雪莲：
14: 昨夜呢，清完了，早上9点就来播了，希望得丰收啊。衡州市农业农村局以旺庄村千亩水田为试点，依托当地高标准农田建设基础，按受灾程度分级分类推进整治，同时采用田间直播加集中育秧双线推进模式，全力抢抓立秋前后的晚稻栽种时机，最大限度压缩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目前全村千亩受灾水田已有过半恢复耕种条件。
16: 衡州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管理股副股长蒙奇业：我们后续的话还要把上面的那些表层的垃圾啊、石头啊进行一个清理拉走，还要进行他们土壤的一个加厚，对它的。

0: 那个土壤还要进行改良检测。下一步，衡州市将在全市受灾镇村全域铺开受灾农田清淤恢复工作，力争所有具备种植条件的耕地全部赶上晚造生产，同时配套推进土壤改良，农田设施恢复，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夯实全年粮食稳产和农户增收基础。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1: 7月28号，记者从2026年金融支持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发布会上获悉，那么今年以来啊，广西市接连遭受地震和洪涝等严重自然灾害，广西金融系统迅速行动，全力做好金融支持防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那么截止到7月24号，全区保险业累计为地震、暴雨、台风等灾害赔付超15亿元。请听记者李维华、实习记者严晓彤。
2: 黄伟琛发回的报道吧。针对近年遭受的地震、洪涝等严重自然灾害，广西持续打通资金汇划快速通道，确保应急救灾资金及时拨付到位，保险保障功能充分发挥，现场核实灾情和承保情况后，开通理赔绿色通道，主动提供预赔付服务，确保应赔尽赔，能赔快赔，统筹建立汛期支付保障体系，畅通现金供应绿色通道。
3: 银行机构严格落实特事特办、及时急办原则，优先办理防汛救灾、应急保障、民生救助资金的清算、拨付审批。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杨正东：
4: 截止7月24日，累计拨付国库专项救灾应急资金超过5亿元，紧急调度支农支小债贷款29.63亿元。全区保险业累计为地震、暴雨、
2: 台风等灾害赔付超过15亿元。与此同时，广西金融监管局指导保险机构健全重大灾害事故应急响应机制，强化值班值守、风险排查和查勘理赔准备，为应对台风美沙克，各保险公司派出查勘救援车辆超1000辆次，投入服务人员超2000人次。 在受灾严重地区，受灾群众安置点设立现场理赔服务点65个，指导保险行业协会联合交警部门建立车险大灾救助互认规则，开展无差别救援、定损互认等工作，指导保险机构畅通理赔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和赔付进度，全力配合地方政府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支持灾后重建。广西金融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健。
5: 截至7月24日，全区保险业累计为柳州地震灾害赔付2.53亿元，对近期台风美沙克造成南宁衡州、贵港、钦州等地洪涝灾害已赔付11.8亿元，其中农业保险赔付金额4.1亿元，车辆保险赔付金额6.9亿元。

0: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1+1=2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1: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0: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2: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0: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1: 非常道。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常出行当中，不少电动自行车骑手啊，是为了节省时间，贪图方便，就违规的驶入人行道，逆行抢道和行人混行抢道，这样的情况就容易发生碰撞事故。那么为了规范道路交通秩序，保障行人出行安全，在昨天上午呢，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乡塘一大队的民警在友爱北路、明秀路等路段开展了非机动车的违法专项整治行动。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廖振中、李浩江发回的报道吧。
4: 友爱北路临近多个城中村出入口，日常人流量、车流量大，人行道行人密集，部分电动自行车骑手无视通行规则，直接在人行道逆行、占道行驶，与行人近距离抢道。针对这一突出乱象，执勤交警现场设卡严查，对违规在人行道逆行、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手逐一拦停查处。
5: 一个不要打人，第二个不要逆行啊，人行道上面也是一样的，好吧。
4: 整治过程中，不少被查处的骑手以赶时间、上班着急等理由辩解。交警现场明确，任何个人理由都不能成为交通违法的借口。
6: 你们两个都是这么逆行过来的，
7: 我赶着上班。
6: 非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的这个原则，还有你后面戴有一个头盔了，你自己不戴。
4: 交警介绍，骑手贪图一时便利，将电动自行车驶上人行道逆行通行，看似节省时间，实则暗藏巨大安全风险。人行道以行人通行为主，一旦发生人车碰撞，极易造成人员受伤，后果不堪设想。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乡塘一大队民警周泽：
5: 逆行是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的重要诱因之一，对查获的逆行骑行驾驶人现场指出违法行为，耐心讲解逆行的安全风险及相应法律责任，引导驾驶人自觉摒弃交通陋习，养成靠右通行、文明骑行的良好出行习惯。
4: 针对非机动车交通乱象，南宁交警也向广大市民发出安全提醒，日常骑行电动自行车务必遵守交通法规，按道行驶，靠右通行，不逆行，不闯红灯，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切勿心存侥幸，图一时方便违规骑行，自觉规避交通风险，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3: 是啊，人行道是行人的安全通道，也不是电动自行车的快车道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骑手们，包括我们骑电动车的市民朋友们，大家也要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摒弃交通陋习，文明出行，安全骑行，为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负责。我们继续来了解新闻啊。为了让更多青少年沉浸式的教育当中感受国防魅力，磨练意志品质，让从军尚武精神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那么在7月28号少年励志守家园迷彩筑梦向未来

0: 2023年南京市少年军校开校仪式在南京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明秀总部举行。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童博、黄润佳、通讯员苏慧发回的报道。
1: 开校仪式在强军战歌等军旅歌曲中拉开帷幕，在户外营地项目体验则包含了激光打靶、真人、CS对抗、VR战场体验、防震减灾和校园安全模拟、心肺复苏实操等等，在实战训练中锤炼青少年体魄与意志。南宁外国语学校学生黄露一，
2: 让自己养成一种坚持的习惯，提升自己的综合素养。
0: 南宁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少年军校总教官黄荣根，
3: 比较心仪的就是中专高中大学所进行的项目，比如说定向越野、国防的里面的枪支拆解和枪支使用，但是动作的这个展示和训练我们都会相继的开展。
0: 据了解，南宁市少年军校是面向全市青少年的公益性国防教育实践阵地，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及红色资源优势，配备军事训练场、 国防科普厅、实训实操室等教学空间，组建退役军人、思政教师、舞蹈志愿者等辅导员队伍，常态化开展周末营、冬夏令营、国防科普等实践活动。南宁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共青团南宁市团校党支部书记、主任黄佳玉。同时我们更加期待的话呢，能够在孩子们心中播撒强军的种子， 让崇军尚武的精神能够在少年军校体验中呢能够生根发芽。这两天呢，这个高温酷暑的天气让鲜花市场啊，鲜花的价格迎来了一个大跳水。在今天上午，我们的记者也是来到了古茨花街，看到这个曾经售价偏高的鲜切花，像玫瑰啊、睡莲啊，如今这个价格非常实惠，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性价比很高的选购时段。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周文静、陈淑钦发回的报道吧。
4: 7月盛夏，持续的高温大幅缩短了玫瑰、百合等常规鲜切花的花期，原本冬季可以存放一周以上的花材，如今在露天环境下仅仅只能保存2到3天，商户鲜花损耗率大幅上涨。为了减少积压损耗，沿街花店纷纷降价促销。花店店长蒙燕：
5: 因为玫瑰花期比较短，因为天气太热了，所以说玫瑰类的话会降的比较严重一些。比方说玫瑰在3月份的时候，玫瑰拿红玫瑰来讲，
0: 一把花能卖到40块钱一把，批发价现在的话可能8块9块都会有。花店老板介绍，目前一束红玫瑰的价格下降30元左右，百合价格下降10元，绣球花价格下降18元，康乃馨价格下降13元等。加上当下并非婚庆送礼的消费旺季，大额鲜花订单变少，市场整体需求平缓，也进一步让花价走低。
6: 花店店员田雪红：像节假日它会涨到普遍会涨到20多一把玫瑰，平时的话如果没有节假日的10几块钱几块钱就可以买得到了。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天气比较热，然后云南它那边它盛产那种鲜花，它一般剪下来就鲜切花了，它只能养在水里面，它不会说像土里面花期那么长，那既然花期短了，那它的价格自然就要降下来。
7: 实惠的价格吸引了不少本地市民和游客专程前来选购，大家不再只是节日购买鲜花，更多人会挑选平价花材装扮居家空间。不同颜色的多头玫瑰更受消费者喜爱。市民、吕女士：
8: 确实是下降很多，因为之前我们过来的时候呢，大部分花束的话都是在15啊或者是20这样子，现在的话基本上都是10块或者是9块9的样了。凤鸣花还有玫瑰、绣球之类的，买花回去的话放在家里面心情也好了。
0: 市民谭女士：
9: 我确实感觉到这里的鲜花的话价格是很便宜很实惠，现在的话呢它花的价格确实是降下来的话呢很多，就很棒。
0: 花店店员田雪红：
10: 就玫瑰还有多头玫瑰这一类吧，花束比较多一点，因为像外面这种我们建议把回来也卖的也蛮多，但是也是很低价的，9块9一把。
0: 高温催生花市淡季降价，炎炎夏日，平价鲜花为南宁人的生活增添一抹温柔色彩。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主播春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 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柠是柠檬的柠，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柠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两套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接下来18点播出至爱在身边，18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新闻非常到，我们明天再会。

0: 清晨的第一班车，载着城市的苏醒。
1: 傍晚的最后一站，留着守护的温情。
0: 在车厢里，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
1: 一个搀扶，一次守候，一声感谢。
0: 欢迎走进公交表扬台，让我们一起学身边榜样，扬时代新风。
2: 7月13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00路驾驶员向阳。

0: 捡到一个书包，联系失主领取。7月13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53路驾驶员廖日英捡到一个电话手表，联系失主领取。7月13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21路驾驶员陆子俊捡到一个行李箱，联系失主领取。7月13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05路驾驶员苏伟月捡到一个电话手表，联系失主领取。7月14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42路驾驶员陆中林捡到一台落地扇，联系失主领取。7月14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00路驾驶员黄河捡到一袋药物，联系失主领取。7月14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11路驾驶员孙瑶彪捡到一把雨伞，联系失主领取。7月14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34路驾驶员宁旅捡到一个手提袋，联系失主领取。7月15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19路驾驶员杨永峰捡到一个电饭煲，联系失主领取。7月15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13路驾驶员奔士庚捡到一个黑色手提袋，联系失主领取。7月15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B19路驾驶员合法捡到一袋排骨，联系失主领取。7月15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55路驾驶员马长华捡到一箱牛奶，联系失主领取。7月15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9路驾驶员黄广峰捡到一个装有证件的袋子，联系失主领取。7月16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55路驾驶员黄世福捡到一袋米，联系失主领取。7月16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17路驾驶员陈瑞捡到一个书包，联系失主领取。7月16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22路驾驶员柳叶高捡到一根不锈钢管，联系失主领取。7月16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9路驾驶员陈坚捡到一袋食品，联系失主领取。7月1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55路驾驶员韦静江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失主领取。让我们对以上司机师傅表达感谢，为他们的乐于助人点个赞。
1: 每一次伸手相助都是一束微光，
2: 每一次善意流淌都能汇成暖流。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公交表扬台，愿你我都能成为这流动风景中的一扇窗，让爱心传递，构筑社会文明新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5: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
6: 九九零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广西日报讯，7月29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义辉、总经理郭建和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安能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特别在台风美沙克应急抢险救灾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记者昨天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获悉，目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已初步敲定各类重点经贸活动47场，涵盖多边协同、跨域联动、本土主场三大板块，精准对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新赛道，为中外企业打造层次多元、链路清晰的供需会客厅。11场国际多边协同类活动主要由东盟各国经贸主管部门及境外专业机构联合主办，是深化双边官方合作的重要载体。22场跨区域联动类活动形成部委搭台、省市唱戏、行业深耕的立体格局。14场广西主场活动紧扣本届东博会 AI 为主角、应用为特色的办会思路，重点聚焦跨境产业链、工业设计、法律服务等领域，并首次融入平陆运河相关对接内容。人工智能供需对接会、 AI 大咖沙龙、 AI 出海未来独角兽企业 TOP 榜单发布活动等数字经济主题活动集中亮相，打造东博会数字经济合作的核心场景。会期还同步配套集中签约、行业采购对接、新品首发首秀等活动，让谈得来更快转化为签得下、落得实。以优化营商环境为主题的2026年第6期民营企业家沙龙主题活动昨天举行，到会民营企业家代表围绕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堵点难点畅所欲言。今年以来，南宁市开展优化营商环境稳企行动，围绕优服务、增活力、降成本、解难题四大维度精准施策，还推出了南宁市民营企业支持政策手册，系统梳理160条惠企政策，为民营企业提供精准便捷的政策指南。全市经营主体总量持续增长，截至今年6月底，存量达102.38万户，稳居全区首位。其中全市新登记民营经济经营主体6.19万户。南宁市优化营商环境百日攻坚行动和便房企业行动正有序推进，各级各部门深入一线听实情、解难题。便房企业行动开展3周以来，已累计走访服务企业1807家。我是 AI 主播九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九九零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挚爱在身边》。
7: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8: 家长看护，看护爸爸，家长看护，救我，救我！
7: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9: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10: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9: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10: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11: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12: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13: 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14: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15: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16: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17: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18: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
19: 挚爱在身边，科技零距离。大家好，欢迎收听挚爱在身边，我是浩前。
20: 我是浩前的 AI 显眼包助手小爱。
19: 每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准时赴约，带你发掘身边最实用、最有趣的智能好物，解锁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拒绝智商税，只推真干货。今天节目亮点抢先看， 挚爱首发环节，小米手环10 Pro 重磅来袭， AI 健康监测全面升级，万上管家体验拉满。智能家环节，解放双手晒衣自由，智能晾衣架如何搞定南宁阴雨天晾衣难题。忍不住下单环节，两位朋友分享提升幸福感的居家好物，冲牙器加内衣裤洗衣机，健康又省心。
17: 每个星期总有几款科技新品让你心痒，
16: 它到底强在哪儿？值不值得入手？最快的情报，最真的解读，只讲你关心的干货。挚爱首发，你的科技买手已上线。
19: 欢迎来到挚爱首发，我是你的专属科技买手浩钱。最近科技圈又有大动作，就在最近，小米正式发布了全新的小米手环10 Pro， 作为小米手环系列的顶配版本，这次升级可以说是诚意满满。主播也是亲身体验了一段时间，今天呢，就带大家一起深度了解一下这款最新的万上智能管家。先说说最直观的外观和佩戴体验，这款小米手环10 Pro 把轻薄做到了极致，整机厚度只有 9.7 毫米，重量仅 21.6 克，戴在手上几乎没有感觉，睡觉的时候戴着也完全不会感到有负担。机身呢，采用了航空铝合金材质，质感高级又耐摔，还有黑色、银色、樱花粉等多种配色可以选择。首次推出的陶瓷特别款更是颜值拉满了，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运动健身，搭配起来浩谦觉得都非常好看。佩戴体验升级的同时，续航也没有缩水，小米手环10 Pro 搭载了大容量电池，日常使用可以达到21天的超长续航，即使开启所有的健康监测功能也能坚持14天，再也不用去频繁充电。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它的 AI 健康监测功能，这次直接升级到了手表级的水准，搭载全新的双灯组双 PD 传感器，心率监测准确度高达 98.2%， 支持24小时的实时心率、血氧、压力监测。新增的 AI 睡眠分析 2.0 不仅可以精准的识别入睡、深睡、浅睡和快速的眼动期，还能通过 HRV 心率变异性指标评估你的身体疲劳度和健康状态，给出个性化的调理建议。比如如果你最近熬夜太多，它会提醒你早点休息，还会推荐适合的放松呼吸训练。运动方面也做了全新升级，支持150多种运动模式，新增了专业骑行模式，可以精准记录骑行速度、距离、卡路里消耗等数据，还有游戏模式，连接手机之后玩游戏时会通过震动来提醒消息，不会错过重要的信息。生态联动那更不用多说了，是小米的强项。这款小米手环支持万上控家，能够直接控制米家的智能灯光、空调、窗帘等设备，还支持万上控车，连接小米汽车后能够查看车辆的状态，远程解锁车门，开车的时候还会有疲劳驾驶的提醒和导航提醒。而且这次全面适配了苹果生态， iPhone 用户也能完美使用，消息同步、遥控拍照、控制音乐都完全没有问题。如果你正在考虑入手一款智能手环，想要全面的健康监测、超长续航和丰富的生态功能，那这款小米手环10 Pro 绝对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0: 有没有想过家里的灯、空调、扫地机其实比你更懂你的习惯，他知道你几点起床，记得你爱听的歌，
1: 偶尔还会皮一下让你找遥控器找半天。
0: 智能家，听 AI 如何贴心又调皮，把日子变好玩。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显眼包小爱。今天咱们来聊一个所有南宁人都深有体会的痛点，晾衣服。最近南宁一直阴雨连绵，衣服晾了好几天都干布了，还容易有一股霉味，真的太让人头疼了。最近我收到了一位叫小文的朋友的投稿，他分享了自己入手智能晾衣架后的变化，简直是从晾衣困难户到晒衣自由的转变。小文说，他家住高层，以前用的是手动晾衣架，每次晾衣服都要摇半天，特别费劲，晒被子的时候更是要两个人一起才能搞定，一到阴雨天就更惨了，衣服晾一个星期都干不了，穿在身上潮乎乎的，还容易滋生细菌。他试过用烘干机，但是烘干机太占地方，而且烘出来的衣服皱巴巴的，穿之前还要熨烫。上个月他在装修的时候安装了一台智能晾衣架，用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晾衣服可以这么简单。这款智能晾衣架最大的特点就是全自动，只要轻轻一按遥控器或者喊一声小爱同学，它就会自动升降，不用再费力摇摇杆了。而且它的承重能力特别强，最多能挂35公斤的衣服，晒被子晒床单都完全没问题。针对阴雨天，它还专门配备了烘干和紫外线杀菌功能，打开烘干模式，两个小时就能把衣服烘干，而且烘干的衣服柔软蓬松，没有褶皱。紫外线杀菌灯能有效杀死衣服上的细菌和螨虫，杀菌率达到 99.9%， 即使是阴雨天也能穿上干净干爽的衣服。它还自带 LED 照明，晚上晾衣服也不用开阳台灯了，特别方便。现在小文再也不用为晾衣服发愁了，不管是晴天还是阴雨天都能轻松搞定。他说自从有了智能晾衣架，生活幸福感提升了一大截。
3: 听完小文的分享，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感同身受？多雨潮湿的气候确实让晾衣服变成了一件头疼的事儿，而智能晾衣架就可以完美解决这些痛点，自动升降、烘干、杀菌、照明一体，既方便还卫生。当然大家在选购智能晾衣架的时候一定要重点关注电机质量、承重能力和烘干效果。对于高层住户和多雨地区的朋友来说，智能晾衣架绝对是提升生活品质的必备好物。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忍不住下单。

0: 买过的人才最有发言权，你是哪种体验？
1: 真香，
2: 还行吧，
0: 后悔了。
3: 你的真实体验就是我们的最佳参考，忍不住下单，先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听过再买，不后悔。忍不住下单，听众的真实分享时间。今天收到了两位朋友的投稿，都是提升生活品质和健康的居家好物，咱们一起来听一下。第一位朋友小冉，
4: 浩前，我想分享一下我最近入手的冲牙器，真的是相见恨晚。以前我一直觉得刷牙就够了，直到去年去洗牙，医生说我有很多牙结石，就是因为刷牙刷不干净，牙缝里的残渣没有清理掉。回来之后我就买了这款冲牙器，用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刷牙之后牙缝里还有这么多脏东西。我买的冲牙器采用高压脉冲水流，能轻松冲掉牙缝里的食物残渣和牙菌斑，比牙线方便多了，而且不会伤害牙龈。它有五种清洁模式可以选择，敏感模式特别适合我这种牙龈敏感的人，体积也很小巧，出差旅行都能带着。现在我每天吃完饭都会冲一下牙，口气清新了很多，牙龈也再也没有出血过了。
3: 感谢小冉的分享，冲牙器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口腔护理工具，它能清洁到牙刷刷不到的牙缝和牙龈沟，可以有效预防牙结石、牙龈炎和牙周病。建议大家每天吃完饭都可以用一下冲牙器尝试一下，守护口腔健康。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位网友静静，他是怎么说的。
4: 这位网友说，浩前，我要给大家安利我最近入手的迷你内衣裤洗衣机，真的是解放双手的神器。以前我一直都是手洗内衣裤，冬天的时候水特别冷，而且手洗总觉得洗不干净，容易滋生细菌。这款迷你内衣裤洗衣机体积很小，放在卫生间不占地方，操作也特别简单。它采用高温煮洗技术，水温能达到95摄氏度，能有效杀死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常见细菌，杀菌率达到99.9%。洗完之后还能自动甩干，拿出来晾一下就干了。现在我再也不用手洗内衣裤了，省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而且洗得更干净、更卫生。
3: 感谢静静的分享，内衣裤是贴身衣物，卫生问题非常重要。如果大家是懒人一族的话，那迷你内衣裤洗衣机真的不能错过。好了，今天的好物分享就到这里。最后，今天挚爱分享官的称号我们要颁给两位分享的朋友，他们分享的使用体验都非常的真实，相信可以帮到很多正在纠结要不要入手的朋友们。我们会给小冉和静静各送出精美的 U 盘一个。在这里呢，也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不管是宝藏好物还是踩坑经历，都可以在浩前的科技整活号、抖音号评论或者私信我们。真实有趣的分享，或许你就可以成为下一位挚爱分享官，赢取精美礼品。今天的挚爱在身边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咱们了解了上市不久的小米手环10 Pro， 听了智能晾衣架如何搞定南宁阴雨天晾衣难题，还收到了两位听众关于冲牙器和迷你内衣裤洗衣机的真实分享。如果你对今天提到的任何产品感兴趣，或者有想分享的智能好物，欢迎在浩前的科技整活号私信我。
4: 好啦，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带你发现身边的 AI 乐趣，咱们明天见。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3: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4: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5: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6: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5: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6: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5: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6: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5: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7: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8: 3、2、1。
9: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号，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潘玮柏，严仁中，周柏豪，四大实力唱将集结，预售已火爆开启，登录大麦、猫眼、抖音、小红书发扬票票即刻抢购。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
10: 南宁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

0: 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4.3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 50% 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
4: 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6: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4: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6: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0: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8: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7: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9: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7: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0: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7: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政党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 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2: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1: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0: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14: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 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三十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0: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7: 3、2、1，点火！
18: 怒放邪功，铁血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7点左右，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陕西省西安市迎来降雨天气，局地雨势较大，部分城区街道出现内涝。西安市气象台今天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西安市莲湖区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降水仍将持续。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灞桥区、未央区、西咸新区局地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西安市内秦岭沿线所有峪口封闭，翠华山森林公园、太白山森林公园、朱雀森林公园等多个景区暂时闭园。甘肃省陇南市今天出现降雨天气，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陇南市五都区城县、文县、康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截至今天16点，当地共关闭景区61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6月以来，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抽检饮料5.09万批次，抽检合格率达到99.45%，饮料食品安全总体状况良好。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修改后的办法共计24条，分为总则、适用条件、提出要求、审核与审查程序、监督管理以及负责6章。主要修改内容，一是结合新形势调整适用条件，突出国家需求；二是完善全流程管理体系，强化质量导向；三是优化操作程序和标准，提升用户体验。办法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当地时间30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菲律宾举行首映式。据悉，该片将于8月12号起在菲律宾影院上映。日前，《给阿嬷的情书》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其中新加坡首映的潮汕方言版场次开票1.5小时便迅速售罄，掀起海外华人观影热潮，斩获当地年度亚洲电影票房冠军。目前影片海外票房持续稳步上涨，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英国卫生安全局30号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2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77例死亡与高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2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及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你有没有刷到一段发生在地铁里的短视频呢？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的烤馒头坐地铁去出摊，没有吆喝，没有造势，就靠着热气腾腾的麦香飘满了整节车厢，那乘客们就主动围过来问价购买。这段画面呢传到网上，就立刻引来无数人点赞。但是有网友就疑问了，哎，这不就是地铁车厢里的流动售卖吗？这么卖不太合规吧？那搁往常的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事儿啊肯定下不为例，再来就得劝离了，再三呢你就得罚款了。毕竟公共交通有运营规则嘛，安全和规矩秩序这是底线。可是呢，青岛地铁没有按常理出牌，他做了件挺暖的事儿，辗转联系上这位荣兴哥大姐。那先是在五四广场站的出口啊，给他协调了合规的经营点位，后来呢干脆正式邀他当轨道合伙人，在站内合规区域设了专属摊位，还给了租金帮扶。原本车厢里偶然发生的生意就这么变成了稳当的固定营生。难得的不是这一次临时起意啊，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那早就被青岛市民叫做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为了方便菜农进城卖菜，特地加开了早班车错峰出行。你看，从接纳一个烤馒头的小摊儿，到盘活整条线路的城乡烟火，背后呢其实是治理的思路在变，不再是硬邦邦的管与罚，而是往精细化的服务上去靠了。当然治理能力的提升呢，不能仅仅依赖馒头大姐之类的这种偶发流量啊，应该借这样的一个契机建立长效的机制，将个案的经验转化为普惠性的制度，守好安全底线的同时，哎，咱们给普通人的小生计留足空间，搭好台阶，降低合规的门槛，让规则有尺度，让善意有归宿。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中央安全生产

0: 考和巡查组进出各地开展第二三季度的明察暗访工作。和以往相比，这次明察暗访可以说是升级了，时间上从七天延长到15天，力度也更大，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就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去了河北，从居民小区的商铺到餐饮门店，从饲料加工厂到快递分拣中心，再到机械制造企业，发现了多项重大事故隐患。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观察。
1: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一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2: 就是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1: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3: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1: 隋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 5.1 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3: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呢，就是说商户呢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啊、防火隔墙进行了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呢，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就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二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1: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4: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5: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4: 说不清楚是吧？
5: 是。
4: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5: 我看过。
4: 这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呢？给你们
5: 每年搞啊。
4: 每年搞这个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5: 培训过。
4: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5: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1: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射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射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4: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这个重大事故，
5: 对对，
4: 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你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
5: 是，
4: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5: 今天我开始学习。
4: 你负责人，你的带头啊，你要是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新的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5: 没错。
4: 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5: 再加强学习
4: 啊，加强培训。
1: 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6: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它的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啊，或者是其他的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的一些事故。
1: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三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6: 他们自己也在说，他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他这个急停按钮有三处不好使，也就是三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1: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5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7: 现场呢，正好发现这个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呀，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啊，尤其这个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这种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1: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7: 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就是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的还是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他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的还不够细致。
0: 我们也查了一下哈，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的相关条款，急停开关缺失或者失效应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经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经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安全生产从来没有侥幸可言，把每一个细节落到实处，才是对生命最实在的守护。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独角度声音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开车上路呢，您是不是发现不少车尾或者是前脸的位置啊，亮着蓝色灯光的车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很多智能汽车上用来标识辅助驾驶正在工作的小蓝灯。这个小蓝灯技术的源头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当时啊，某德系知名汽车品牌在一款概念车上做了相关设计，用车身灯光来提示车辆当前的运行状态。在国内呢，也就是2022年，小蓝灯第一次出现在某新势力汽车品牌的量产车上。这几年，从十几万的家用车到上百万的豪华车，小蓝灯几乎成了新车型标配。而就在这两天，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的消息冲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另外呢，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已经买了相关车型的消费者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未来我们的智能汽车又该用什么方式告诉大家我正在用辅助驾驶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9: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10: 那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9: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10: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9: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10: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 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9: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10: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 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9: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0: 当初啊，车企装小蓝灯的本意是明确标识车辆辅助驾驶状态，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落地之后呢，各种问题显现。更关键的是啊，蓝色灯光本来就不在我国汽车外部灯光的国标允许范围内。规范小蓝灯从来不是否定智能驾驶的进步，技术跑得快，标准呢也得跟上脚步。另外还得给所有司机提个醒啊，不管什么灯亮着， L2 级的辅助驾驶终究只能是辅助功能，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安全的主动权必须得握在自己手里。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前不久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等全部口服制剂的说明书开展统一修订工作，正式将这款人们常用的感冒药纳入服药后禁驾清单，明确服药期间严禁驾驶机动车、船舶，同时不得开展高空作业、机械操作等精密高危作业。新版的说明书什么时间会更新？吃了感冒灵到底多久才能开车？医生对使用感冒灵还有哪些建议？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了解一下。
11: 据了解，此次说明书修订聚焦用药安全核心，重点完善药品警示语、禁忌人群、不良反应等关键内容，醒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等硬性要求，同时明确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药品成分过敏者禁止使用该药品，要求各相关药企在2026年10月15日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与全面更新。看似日常普通的感冒灵为何会被列入禁驾药品清单？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尤溪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谢有言解释，感冒灵受众广，使用率高，却暗藏极易被忽视的驾车安全隐患。
12: 感冒灵含马来酸、氯苯、纳米抗组胺成分，多数人服用后会出现嗜睡、头晕、乏力等症状，同时的话会弱化注意力、判断力和应急反应能力，该成分会抑制中枢神经，即便剂量常规的话也会大幅提升交通事故概率，属于典型的药驾高危因素。
11: 日常用药误区是诱发药驾事故的重要诱因。谢有言医生在采访中特别提醒，不少市民秉持小病吃药不影响开车的错误认知，轻视药物副作用的危害性。
12: 药驾的危险性不亚于酒驾，且多数人的话无法通过主观感受判断身体状态，建议市民的话感冒服药期间尽量避免驾车，如需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停药后间隔24小时，待药物完全代谢后再驾车出行。
11: 针对药驾安全隐患，交管部门也作出安全提示，服药后驾驶机动车属于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再次呼吁广大市民摒弃侥幸心理，牢记用药不驾车，驾车不用药，时刻坚守出行安全底线。
0: 药驾是指驾驶人服用影响中枢神经、削弱反应能力的药物之后驾车，药物可能造成嗜睡、头晕、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提升交通事故的风险。药驾不仅和酒驾一样危险啊，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那除了感冒灵之外，还有哪些常用的药物服用之后不适合开车？又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药学部药师 刘静的建议。
13: 除了这个抗过敏的药物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用到的这个安眠药啊、也就是助睡眠的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那么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氯硝安定呐、索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服用之后呢，我们患者往往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乏力啊、困倦、疲倦呢这些不良反应啊。还有呢，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阿司匹林呢、布洛芬，有些人在服用这个药物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疲倦啊这些不良反应。还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抗抑郁药物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舍曲林，那么有些人服药以后呢，也会出现这种精神不振的这种不良反应。
0: 医生还提醒啊，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特别是警示语、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要严格遵守。如果因为病情必须服用含有镇静成分的药物呢，可以选择在睡前用药，借助药物的镇静作用帮助睡眠。千万不要觉得吃点药不影响开车哈，吃药前呢多留意一眼说明书上的警示内容，服用了会影响精神状态的药物就坚决别碰方向盘，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也是对路上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负责，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够真正守住出行的平安底线。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6: 广西金嗓子。
1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想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2: 广西广播电视台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研究调度人工智能工作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打造人工智能集成高地、应用高地、创新高地。韦涛出席并讲话。
1: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闭幕，决定任命黄汝生为自治区副主席，表决通过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陈刚主持并讲话。
2: 孙大伟到南宁督导检查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工作时强调，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7月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调度人工智能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充分肯定了前一阶段我区人工智能发展取得的成绩。会议指出，去年以来，我区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积极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坚持站位大局，自觉站在天安门城楼思考谋划广西工作，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坚持因地制宜，发挥广西比较优势，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坚持错位发展，有所为有所不为，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着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取得积极

及进展。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决策部署，坚持好运用好人工智能发展经验，持续巩固拓展人工智能发展成果。要大力打造人工智能集成高地，充分发挥广西集成独特优势，加强跨领域、跨专业、跨维度集成，大力打造人工智能应用高地，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面

0: 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会议强调，要把人工智能安全问题推向实操层面，积极构建人工智能跨境伦理安全治理体系，要突出人工智能当主角，企业为主体，精心组织安排第23届动博会峰会人工智能相关内容，要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合作的顶层设计，加快推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认真办好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要以 U 型隐私讯推技术框架为依托，围绕这一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创新社区、产业联盟和邀请赛。自治区人工智能工作专班要加强工作统筹调度，强化各部门担当落实，努力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一盘棋工作格局，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徐永克、卢新宁、崔国华、曹志强、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相关部门负责人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7月3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闭幕会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53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决定任命黄汝生为自治区副主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批准了北海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关于修改贺州市立法条例的决定、崇左市养犬管理规定、关于废止金秀瑶族自治县森林资源管理条例、金秀瑶族自治县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的决定、三江侗族自治县城阳八寨景区条例。会议还批准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表决通过了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第5、10、12、14号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其他人事任免事项。会议对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任白松涛、生态环境厅厅长陈亮、自治区高院副院长梁月奎的履职情况进行了测评。在完成会议各项议程后，陈刚强调，全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做好人大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人大工作的思路，推动工作落实的举措。要扛牢责任担当，立足人大职能，依托代表联络站等履职平台，有序开展防汛救灾等领域立法调研论证，组织各级人大代表下沉受灾地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在助力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中更好发挥人大作用。要主动服务中心大局，科学谋划下半年各项履职安排，聚焦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把准人大工作定位和特点，按照人大常委会1要点3计划统筹安排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鼓足干劲，乘势而上，以人大履职实效助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正根、自治区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后，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
0: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的决议。2026年7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听取了自治区财政厅厅长李春阳受自治区人民政府委托做的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决算的报告，和自治区审计厅厅长桂忠才受自治区人民政府委托做的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自治。

0: 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草案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自治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
1: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告14届第56号。 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胡帆依调离广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胡帆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桂林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沈晓松辞去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 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盘荣志辞去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贺州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李杰云辞去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来宾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王格冰、吴云辞去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李杰云、王格冰、吴云、沈晓松、盘荣志的代表资格终止。防城港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李健的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贵港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杨春婷的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贺州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卞成林、韦永山的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河池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秦春城的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 杨春婷、卞成林、韦永山、秦春城、李健的代表资格终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卞成林、韦永山的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相应撤销。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莫亮福因交通事故去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莫亮福代表的去世表示哀悼。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莫亮福的代表资格自然终止。截至目前，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时有代表650名，特此公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7月30日。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 2026年7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黄汝生为自治区副主席。下面播送黄汝生同志简历。黄汝生，男，汉族，1969年2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百色市委书记。
0: 广西百色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兼。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卢万兵辞去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 2026年7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决定接受卢万兵辞去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 2026年7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2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陆宁为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奇峰为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免去林金文的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0: 梁奇峰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甘成会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陆宁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卢万兵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职务。
1: 二，决定任命韩刘为自治区教育厅厅长，龙信华为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决定免去韩刘的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厅长职务，严秉辰的自治区教育厅厅长职务，杨陆峰的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职务。
0: 三，任命刘志和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1: 四，任命韦峰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李岩女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周曼女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刘强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刘维维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刘志红女为柳州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免去韦峰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职务，李娜女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韦志勇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职务，易凤英女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第一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秦春红的柳州铁路运输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0: 五，任命李金丽女、潘荣英女为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林经纬为自治区桂城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免去戴丽萍女的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南宁铁路运输分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陈自印的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南宁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李金丽女的自治区毛桥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赵文斌的自治区鹿寨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周庆川的自治区青城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潘荣英女的自治区桂城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7月30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以四部两职方式到南宁市督导检查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工作，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孙大伟先后来到江南区吴墟镇纳德村纳沈坡进村道路边坡坍塌点、三塘镇同仁村纳远坡地质灾害隐患点、梁庆区大沙田街道秀林社区大岭角崩塌地质灾害点，以及青山路22号北侧山体坡面泥石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现场，核查风险隐患特征变化、标识标牌、监测设备运行、治理工程验收等关键内容，督导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灾害防范应对、群策群防体系措施和责任落实情况，督促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工作。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地质灾害防御形势严峻复杂。孙大伟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深入践行四个宁可重要理念，深刻认识当前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紧迫性、严峻性，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有力有效落实各项防灾措施，推动解决隐患问题，坚决防范群死群伤事故。孙大伟强调，要全面摸清地质灾害隐患底数，抓好隐患分类处置，严格执行预警校应和避险转移机制， 主动防灾避险，要进一步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生产经营单位防灾主体责任，把握防治关键环节，织密风险防控网络，加快治理工程验收，扎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共同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广西台消息，7月29号，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七次全体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听取工作汇报，研究落实措施。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政法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树牢底线思维，增强处突能力，积极参与灾后重建、秩序维护等工作。要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有关会议和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严打各类违法犯罪，推动高效能治理，做好全年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扎实提升涉重金属污染案件查办质效，以案促件，以点带面，持续深化问题整改。要站稳人民立场，坚守法律底线，依法公正评查，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政法积案整治。要聚焦重点攻坚，强化协同联动，推进涉法涉诉信访实质化解。要依法依规开展法官、检察官惩戒工作，夯实主体责任，提升惩戒质效，助推队伍建设。黄海龙、杨正根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7月3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2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议题审议情况的报告，决定将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草案等立法项目，关于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的决议草案，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部分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等，提请常委会会议表决。会议决定将关于全区金融工作情况、城市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建设情况、2026年上半年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2026年上半年全区预算执行情况、2025年度全区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检查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等，转自治区政府研究处理。将关于全区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等，转自治区检察院研究处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0: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7月29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在广西人民会堂召开。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汤建伟、陆地敏、陈桂娥、廖玉英，自治区人大代表王凤玲、韦兰、韦正辉、韦小兰、邱允文、李海波、杨进、杨永成、吴东茂、陈杰、林海晓、罗昭菊、钟英、黄玲、黄斌、梁红，围绕修改完善自治区实施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以及做好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要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代表法以及自治区实施代表法办法，进一步增强代表意识，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指导行动推进工作，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强化法治观念，做到依法履职。要进一步展现代表作为，履行好代表职责，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法治广西建设等重要工作中更加担当作为。要进一步树好代表形象，以更高标准锤炼自身，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
1: 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29号，崔国华在南宁召开全区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行动工作部署会， 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坚持预防为主，全面摸清地质灾害隐患底数，强化边查边改，提升监测预警、群防群控和防范应对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28号，蓝小道自治区广电局调研，强调要聚焦主责主业，服务中心大局，守牢正确舆论导向，守稳安全播出底线，打造广电视听优质作品，推动精品出圈，依托面向东盟区位优势，服务外宣出彩，用丰富内容、灵活方式讲好广西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1: 7月29号，黄汝生赴衡州市调研灾后恢复生产情况，实地查看茉莉花产业复产、水利设施修复及住房修缮重建进展，强调要加大技术和资金支持力度，全力稳住特色产业，加快推进水利设施修复，科学做好灾损住房修缮重建，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0: 广西台消息，近期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洪涝灾害造成大量群众家中家电泡水受潮损毁，日常起居受到严重影响。7月29号，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该厅联动各大家电品牌本土卖场，推出一揽子灾后家电帮扶举措，并结合2026年广西家电以旧换新惠民政策，为受灾群众送上维修换新双重实惠。灾情发生后，各大电器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抽调专人组建抢险队伍赶赴受灾现场，同步上线受损家电免费检修服务。辖区近百家家电售后网点联合开展灾后公益免费维修专项行动，由企业专业工程师组成志愿团队，为受灾住户的进水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视等电器免费排查漏电、短路等安全隐患，处理简易故障，并普及进水家电安全使用知识。截至目前，已累计为超千户受灾家庭完成免费家电检修服务。对于损毁严重无法修复的家电，参与活动的家电企业同步推出受灾群众专属换新优惠，部分品牌还提供免费上门拆旧、免运费安装、延长半年保修等专属服务，减轻受灾群众更换家电的经济负担。同时，结合2026年广西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全区消费者均可享受实实在在的补贴优惠。
1: 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从贵港市水利局了解到，该市对274座水库开展全覆盖检查，其中7座存在较大隐患的水库已应急处置，安全状况总体可控。贵港共有274座水库，其中大型4座、中型17座、小型253座，总库容16.9亿立方米。近日，该市水利局联合自治区水利厅及水利技术单位组建8个工作组，重点检查大坝、溢洪道、放水设施等关键工程部位，建立一库一单隐患台账，并对汛期值班值守、安全责任制落实、极端天气应对等情况进行核查，发现问题以一线一单形式反馈属地，厉行厉改。排查完成后，该市迅速开展靶向整治，对所有水库实行分级风险管控，高风险水库专题研判，备足抢险物料，开展溢洪道专项治理，清除阻洪障碍物，完善超标准洪水应急处置方案，组织防汛培训，加快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和灾后恢复重建。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毕丽玲、周云，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中国共产党龙安院第16届代表大会开幕。今景趁热最晒头，实间风能新发展，龙安院各代表团以做秘密搞出嚟发展。观众朋友们，来欢迎收看观众画像龙安新闻，男女请按详细报道。寻日11号全国中国共产党龙安院第16届代表大会由原先前方一种省大礼堂开幕。
1: 为领导洪福来、洪巧艺、连海罪、走艺、龙耀景、郑居爽、陆桂华、道远、郭爽、林志管、黎锦修，由出席大战办能为何人女应投代表宋北下士下款，实投代表宋北虽说落款，符合法定人数。大学有原会科学居原专孔巧艺追辞，多人高点办紧对用争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大学正式开幕。由二类啲张胜总原会科学孔福来代表中国共产党龙安院第18届会面会，向大学泽底会街坊水算担当实间，全国前省会分力扶持中国式现代化龙眼片转而团结奋斗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龙眼面第16届代表大会，特由台真举办十年之后最有现代化国力举措，正面分力的管管水改，由海海十五个省正正的开局之年，只开的一笔拧出共识，海土纷争的大会。下年度原会选委会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领导啦，牢居嘱托，谈稳纷争，政治引领渐渐有力。双方会何经格坚决，广力发展十年突破，经济地盘组成经格坚实，显产振兴正面台真，汉美显产面貌经格收美，民生保障显最大省，人民幸福指数经格充实，绵密治理持续行内，社会大局经格安内安定，官当治当持续深入，国际层面氛围经格浓厚。报告明确，今后下年迪龙眼十年总农业大会现讲的景员，将精通产业现现代产业智能发展的关键改。偶尔讲的景员会引领，着力高官现代化产业体系；偶尔农业科员会落经，着力台真兴产自面真兴；偶尔海丰兴员会斩首，着力培育发展新的台省产业；偶尔省台立员会紧改，着力提升落实发展水平；偶尔兴产科文会导显，着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偶尔发展眼前会举石，助力局势眼前爆专制激发发展活力。报告警调实现今后下年的奋斗目标，管管有坚持实践担的正面领导，已经实举措台真正面重任自担，有实践政治官涉周建对担总省之款，有建挖理论否长坚定立担回港之审，有官警组织暴露。

0: 按该回文集复节改，欧建华连政官涉，捉拿冯清河政治叛，欧设立战边集冯，但真真扎实间之海，欧领追革冯历练，庆庆动结奋斗之力，包括校招，指明家及当作即齐攻大当面监博冠中，欧经吉近物啲动结友以集合命动之为核心啲当中央走会，始终保持自警波色，建学奋斗，一心一意为对冯谋发展，始终坚持人民之上，回文集复。战三战外回人民恶政绩，以实间恶政绩，发力破裂中国式现代化龙眼片转。郭爽代表中国共产党龙眼面第十八届居立检查会面后，责令水面公集报告。内改话责令关于龙眼面党魁首叫细用砌管理政权的水面报告。逼灭发展审难度，实间纷争审正情。七月二十九号，中国共产党龙眼面第十六届代表大会开幕后。各代表团迅速开展分组审议、年会工作报告等，跟求亲力体质、动能培育、民生赋能、整体安全等关键领域，审人念头、公行连切，凝聚会全面大宅产业、限制项目、健康发展的景大共识。审议现场莫实搞友，氛围热烈。洪福乃、洪巧艺等为领导，深入各代表团，齐举赠党代表面对面交流。共识发展形势，共谱发展难题，共选真应连接。由参加陈选真代表团深入水，原为社区孔福乃警调。陈选真集会原为发展核心板块，后立足佢为有师，用爱担当，以实间布局，以长远赋能，推动融入展现农业大变现嗰啲景变，引领发展大局，会发力扶持中国式现代化龙眼新片转，追入景建动能。欧始终紧求展现港龙战庆核心部署，积极把战争攻占，中游展现发展大局中某月台真，整进落实加行大征风险，坚持海丰保用的发展理念，用心用整共女建立服务、人才服务、产业服务，尽力把专家类随转最替，产业人才由龙眼安心发展，追嚟兴业。欧老哥垂立项目会向发展理念。八重大项目重点面举官涉，集会推动港龙战庆的核心扎手，这列附加项目整齐落台，官涉总体失地难掂，欧持续优化运算环境，西化项目战略正逢密爆砖，以搞质量项目官涉方能面面工力经济第质增有，战庆选夹，欧最同适应工力经济发展新阶段，举赠自类新选题，设立战边工作窄缝，边陪同应对会追动求展。选题话摆杂花界坚力发展，冠中生产生活中的困难矛盾，创筹内发展齐眼展，以整体花举赠词类，会何适合大局安定，会展现正发展，永袖安定有序的领后环境。有坚持以当官会引领，把当官工作齐趁力发展，项目官涉举赠词类，民生服务等中心工作深度融合，统一水算，凝聚共识，何追历练，持续关键举赠战斗爆雷。重返发挥举赠当作职，先得爆雷作用，齐当面先锋模范作用，以假质灵当官，人灵爆砖，假质灵发展。元会发水居，元将好骄傲，由参加独建代表段三月水建调，指明冠老欧坚定破海，把港力警员摆入收回，以港力集聚发展会出港风险，加快培育品质性产力，持续增大元会经济底本，欧助力提升农业品牌价值，齐随转经整力。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欧建华产业链整进招选，推动产业周年整管集管省司，不断提升产业综合经整力。欧始终牢居发展地第一谋，未来下年必须深入板谋找发展，一心一意谋跨越，把北郊边缘的空位难度，建华会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有。杜建兴欧立足显正实际，统筹战略发展齐眼前双建大势。牢牢守住警队包括航线齐领着安全底线，总严总实战略安全生产齐适合会按加行工作，设立足牢矩阵按谷矩式，攻大矩阵单元欧最同解封水算精神观念，监委担当集会，把矩阵当作职官涉，成为推动发展服务管中的建建战斗堡垒。欧深入西子共女办的当大学精神的先战先间工作，把原会建筑堡垒建达当矩阵一线，落实当电间对斗。引导工大管中八水上制行动，通日等原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贯到。去院会，令许聚等为领导，就分别参加了各段组的参会。参会代表一支人会，办理等大学报告立足龙眼发展实际，贴合原会发展阶段特征。 老老包趁你兴运合心拿入，明确你讲你景运，让你复运，开封兴运啲发展路径，博出举措莫实精进，把型有力，敌子面负力发展啲行动纲领齐，工作准准。报告最主要审查生产力培育，现代化趁你提高官，物生产啲地质，为便利交质力发展，国产力紧改，致命力风险。代表网能结合更为实际，立足入去并复，最主要趁你践行分类融合。物省包装、举措官摄、警队包荷等重点领域，大约一系列接待海确立到啲莫实举措。代表网道咁表示，将深入核实官摄，并去担大河精神，展面落实员会加强工作薄衰，立足本职，实间担当，牢牢秒定趁你搞质零发展最晒头，最同攻坚强难，狠揸落队落实，全力推动展面趁你发展喊喊新格礼，实现新突破。为六安面警察之后搞质零发展，民警成立搞品质提升，持续赋能。参与院士高校，中国共产党六安面第16届代表大会，由原先政法委中心开幕。民委书记洪福礼代表六安面第18届会面会，向大会摘报告，指面海哥了过来下年六安发展千里地欠追成有，系统报出了今后下年的奋斗目标，齐实践路径。报告由惨害代表总引发建立共鸣，大家一致认为报告暂回搞变够真莫实，采款纷争回龙眼搞出零发展致命了风险，令出了历练
1: 报告第恶欧阳女洗博落下沈统道，且并落韩河统港搭下的链接便类指面大家指面端来都话海风水平面前海风合窄的涉水坟楼体系。共产龙眼后台省寨寮有限公司总经理双井表示，建立转穿插渠医积极参与类精神加广产业链建设，为龙眼港内地质增友贡献力量。
2: 印象最深的是将和泰氧化铝项目称作龙眼工业发展最大的压舱石，这体现了县委县府对企业的深切期望。我们的原材料来自海外，产品销往全国，高效的物流直接关系企业的竞争力。
0: 包括第二，我加位农林农村现代化步伐，推动总农业大变向农业复原跨越，今年来自农业精神的代表配抗争分，原农林农村局副局长陆丹表示，原农林农村局长恳求包括博水，尽力斩落全台湾副产品，令力安全生产，齐显厂管理转型重点，降高脱贫成果，上到任大后齐查揽罪，不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3: 最让我振奋的是报告里面那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步伐，推动从农业大县向农业复县跨越，这句话也为我们指明了今后5年农业发展的方向。那印象最深的是那句全县一产增速，保持全市前列，这既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鞭策。
0: 报告对教育赋予了服务面域发展大局的新使命，原教育局当作成员。龙眼中学党委副书记麦钦烈表示，龙眼中学将会向一日水改管理由能提升，深化水政局改革，落实下育兵改，配合台真核展齐原貌教育比进挖官摄，为龙眼城镇挖解除各地人口集聚，提供建设的教育水平。
4: 报告对教育的系统谋划让我深受触动，尤其把教育打造成县城加快人口聚集的基础工程和人才培育的亮丽名片，这一句话让我深感教育不仅教书育人，更服务全县发展大局。
0: 报告第二，我打造分体类小区新业态，深入业主纳分发资源，特生同业资源，委托经盟户包前省税叫经电面房管等省台经管，打造农田联合民宿占验体育晒晒等多面业态显存分类。包前县单位小区张少颖表示，将紧求大学博水省县立分划赠作许可府去支援，委托大埔县经门户等省提名片，持续完善经区步道砌民宿配套，推动省水电网砌民族分划融合发展，把落水请省镇政展览会观众赠收的追爆本。
5: 不全作用不全和公望湖优质生态资源发展文旅是富民新乡的核心抓手，报告部署恰好契合我乡发展定位。
0: 包括第二，有致命实施分明显厂管理工程，落实高影新房下大分明行动，提升显厂分明水平。多记兴天龙厂担出博水居厂委主任林德爽表示，天龙厂转居续深挖汇丰易缩，下个通易工作法，降高治理成效， 以有林兴凤做力兴村振兴。
6: 以往村里大烧大办，人情攀比，给群众带来不小负担。下一步，我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坚持久久为功，长效抓好移风易俗。
0: 懒惰以后就分真正党水，代表们一致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本来党代会精神，解封水上担当实干，致力推动兴业、建文、方文一体发展，会奋力破例中国式现代化龙眼产品转，摘出新的经大贡献。
7: 你好，今日跟你做第个节目内播嘅内容，经来身份资讯，请扫描并不立立按二维码，关注各楼的网络卫生公众平台，并进行交流。各楼等廿句节目时间，明天到头脑。

0: 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树新型，婚育新风，想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4: 生命中最美的画面莫过于爱与陪伴，女儿的笑脸，母亲的关怀，构成了我们心中最柔软的角落，这份美好值得我们用一切去守护。然而，在女性绽放的生命旅程中，有两个潜在的阴影可能悄然侵袭这份美好，那就是宫颈癌与乳腺癌，我们常说的两癌。它们并非遥不可及，但也不必过度恐惧，因为我们拥有最有力的武器，科学知识和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
5: 露露，你怎么啦？
6: 这段时间总是感觉不舒服，肚子总是隐隐作痛，然后自己感觉白带也不正常，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5: 那你去医院有检查过吗？
6: 没有，这段时间上班太忙了，都没有空去检查。
5: 这几天我在龙安县妇幼保健院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看见他们在宣传两癌免费筛查的视频，年龄是35到64岁的农村妇女都可以参加免费筛查。
6: 哇，有这么好的政策！
5: 这个周末我也想自己去看一下，你想跟我一起去吗？
6: 嗯，好啊。
4: 政府的关爱化为切实的行动，国家推行妇幼两癌筛查项目，为适龄女性提供重要的健康保障。宫颈癌筛查通过 HPV 检测或细胞学检查，能有效发现癌前病变；乳腺癌筛查结合临床检查、超声和钼靶，能捕捉到早期的异常信号。这些检查通常简便安全，定期筛查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投资。
7: 免费政策针对近3年没有接受过免费两癌筛查者，且年龄在35到64岁之间的农村女性，筛查前记得带上你们的身份证哦。
4: 这不是一次冰冷的检查，而是一次温暖的守护。国家与社会的关爱已化为切实的行动，妇幼两癌免费筛查项目正是为适龄女性筑起的第一道健康防线。
8: 早期发现宫颈癌，
0: 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进行两人筛查，预防宫颈癌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女性在9到45岁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
6: 嗯，好的，谢谢医生。
4: 过程简单快捷，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你未来的每一天，行动起来吧。
8: 你的病检结果显示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它是属于癌前病变的一种。
6: 啊，那我是得了宫颈癌了吗？
8: 不要焦虑，你现在的情况经过手术和康复治疗是完全可以恢复健康的。
6: 嗯，好的，医生，我会全力配合你们的治疗的。
9: 我们现在来查房，你感觉怎么样？
10: 今天好多了。
9: 我们的手术是很成功的。我们以后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6: 嗯，好的，我会尽量配合医生。
4: 积极参与妇幼两癌筛查，用科学的防护浇灌生命之花，让健康与笑容常伴每一位女性左右。两癌筛查，早诊早治，守护它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11: 这个世界充满关怀，就算恶魔排山倒海也会被我们。
12: 我刚刚参加完免费的癌筛查，一切健康，心里踏实多了。国家政策真的好，免费又方便。姐妹们快点积极来龙安县妇幼保健院参加免费的癌筛查，身体健康更安心。
8: 免癌筛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我们妇幼有专业的团队和设备，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大美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

0: 说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3、2、1，
3: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号，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潘玮柏，严仁中，周柏豪，四大实力唱将集结，预售已火爆开启，登录大麦、猫眼、抖音、小红书发扬票票即刻抢购。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

0: 4001118，400111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季之接着给我讲祥珍珠宝店的事儿。他说他们中了头彩，自然是大家欢喜呀。到上海去取了6万块洋钱回来，他东家占了3万，掌柜的3条是18000，其余12000是众伙计分了。当下这包到手，便要那掌柜和些股份在店里，那掌柜的不肯呢，他又叫那些小伙计合股，谁知那些伙计们一个个都是要搂着洋钱睡觉，看着洋钱吃饭的，没有一个人答应。因此他怀了恨了，下了这个毒手。此刻放着那玉佛花瓶那些东西还值得3000两，那姓刘的取去了19000两，19000除以3000还有16000，他咬定了要店里众人分着赔呢。我说那这个圈套难为他怎么想的这般周密，叫人家一点也看不出来。其实啊，也有一点破绽，不过未曾出事的时候谁也疑心不到就是了。他店里那个后进房子本是他自己家眷住着的，中了彩票之后他才搬出去了，多了几个钱要住舒展些的房子，本来也是人情，但腾出了这后进房子就应该收拾起来，招呼些外路客帮，或者在那里看贵重货物，这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啊，为什么就要租给别人呢？我说那做生意人本来是处处打算盘的，租出几个房钱岂不是好，并且谁料到他约定一个骗子进来呢？我想那姓刘的要走的时候把东西还了他也罢了。哦，这还了得，还了他东西，到了明天那下了定的人就备齐了银子来交易，没有东西给他，不知怎样索诈呢，何况又是出了笔据给他的，这种骗术啊，只是妖魔鬼怪都逃不出他的网罗喽。说到这里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了，吃过晚饭即知道上房里去，我便写了2封信，恰好封好了，即知也出来了，当下我就将信交给他，他接过了，说明天就加封寄去。我两个人又闲谈起来，我一心只牵记着那狗观察送客的事儿，又问起来。季知道你这个人呐，好笨呐，今日吃中饭的时候你问我，我叫你写贾太守的信，这明明是叫你不要问了，你还不会意，要问第二句。其实我那时候未尝不好说，不过那些同桌吃饭的人虽说是同事，然而都是什么藩台嘞、首府嘞、都署幕友嘞，这般人见的，知道他们是什么路数。这件事虽然是人人晓得，然而我犯不着传出去，说我讲制台的丑话。我同你呢又不知是什么缘法，很要好的，随便同你谈句天也是处处要想教导呢，我是不敢说，不过处处都想提点你，好等你知道些事情。我到底比你迟长几年，出门比你又早，这是我日夕感激的。若说感激啊，你感激不了许多呢。你记得吗，你读的4书一大半是我教的，小时候看闲书又不敢叫先生晓得，又不懂的地方都是来问我。我还记得你读孟子不动心章，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那几句读了一天不得上口，急得要哭出来，还是我逐句带你讲解了你才记得呢。 我又不是先生。

0: 没有受你的束修，这便怎样呢？ 此时我想起小时候读书，多半是季之教我的。虽说是从先生，然而那先生只知每日教两遍书，记不得只会打，哪里有什么好教法。若不是季之，我至今还是只字不通呢。此刻他又是这等招呼我，处处提点我，这等人我今生今世要觅第二个，只怕是难的了。 想到这里，心里感激的不知怎样才好，几乎流下泪来。这个非但我一个人感激，就是仙君家母也是感激的了不得的。此时我把狗观察的事早已忘了，一心只感激季之，说话之中声音也噎住了。季之看见忙说：哎，兄弟且莫说这些话，哎，你听狗观察的故事吧。 那狗观察啊，单名一个才字，人家都叫他狗才。我听到这里，不禁扑哧一声笑将出来。那狗才啊，前两年上了一个调陈给制台，是讲理财的政法。这个调陈和藩台很有爱的，叫藩台知道了很过不去，因在制台跟前狠狠地说了他些坏话，就此黑了。 后来那藩台升任去了，换了此刻这位藩台，因为他上过那个调陈，也不肯招呼他，因此接连两三年没有差事，穷得吃尽荡光了。这句话只怕大哥说错了吧？我今天日里看见他送客的时候，莫说穿的是崭新衣服，底下人也四五个，哪里至于吃尽荡光啊？吃尽荡光只怕不能够这样了，兄弟啊！ 你处事日子浅，哪里知道的许多呀？那奇人是最会摆架子的，认识穷到怎么样，还是要摆着穷架子。有一个笑话吗？还是我用的底下人告诉我的。我告诉了这个笑话给你听，你就知道了。这底下人我此刻还用着呢，就是那个高升。这高升是京城里的人，我那年进京会试的时候就用了他。 他有一天对我说一件事儿，说是从前为头着主人的时候啊，天天早起到茶馆里去泡一碗茶，坐过半天。京城里小茶馆泡茶只要2个金钱，合着外省的4文。要是自己带了茶叶去呢，只要1个金钱就够了。有一天呢，高升到这茶馆里，看见一个奇人进来泡茶，却是自己带的茶叶，打开了纸包呢，把茶叶尽情放在碗里。 那堂上人说，茶叶怕少了吧？那奇人哼了一声，你哪里懂的？我这个是大西洋红毛法兰西来的上好龙井茶，只要这么3-4片就够了。要是多泡了几片，要闹到成年不想喝茶呢。堂上的人只好同他泡上了。高升听了以为奇怪，走过去看看，他那茶碗里间啊，飘着3-4片茶叶，就是平常吃的香片茶。 那一碗泡茶的水，莫说没有红色，连黄也不曾黄一黄，竟是一碗白冷冷的开水。高升心中已是暗暗好笑，后来又看见他在腰里摸出2个金钱来，买了一个烧饼，在那里撕着吃，细细咀嚼，那像很有味的光景。吃了1个多时辰方才吃完，然后又伸出一个指头啊，蘸些唾沫，在桌上写字。 蘸一口写一笔，高升心中很以为奇，暗想：这个人何以用功到如此，在茶馆里还背灵骨帖呢？细细留心去看他写些什么字呀？原来啊，他哪里是写字啊？只因他吃烧饼时虽然吃得十分小心，那饼上的芝麻总不免有些掉在桌上，他要拿舌头舔了，拿手扫来吃了。 恐怕叫人看见不好看，失了架子，所以在那里假装着写字蘸来吃。看他写了半天字，桌上的芝麻一颗也没有了。他又忽然在那里出神，像想什么似的，想了一会儿啊，忽然又像醒悟过来似的，把桌子狠狠地一拍，又蘸了唾沫去写字。你道为什么呀？ 原来他吃烧饼的时候有两颗芝麻掉在桌子缝里，任凭他怎样蘸唾沫写字总写不到嘴里，所以啊，他故意做成忘记的样子，又故意做成忽然醒悟的样子，把桌子一拍，那芝麻自然就震了出来，他再做成写字的样子，自然就到了嘴了。我听了这话不觉笑了，这个只怕是有心形容他吧，哪里有这等事儿啊？这形容不形容我可不知道。哎，只是还有下文呢。他烧饼吃完了，字也写完了，又坐了半天还不肯去。天已向午了，忽然一个小孩子走进来，对着他说：爸爸快回去吧，妈要起来了。妈要起来就起来，要我回去做什么？爸爸穿了妈的裤子出来，妈在那里急着没有裤子穿呢。那胡说，妈的裤子不在皮箱子里吗？说着还丢了一个眼色，要使那孩子快去的光景。那孩子不会意，还在那儿说爸爸只怕忘了皮箱子早就卖了，那条裤子是前天当了买米的，妈还叫我说屋子里的米只剩了一把，喂鸡也喂不饱了的，叫爸爸快去买半升米来才够做中饭的呢。那奇人大喝一声：滚你的吧，这里又没有谁给我借钱，要你来装这些穷话做什么？那孩子吓得垂下了手，答应了几个是字，倒退了几步方才出去。那奇人还自言自语呢，说：可恨那些人呐，天天来跟我借钱，我哪里有许多钱应酬他，只得装着穷说两句穷话，这些孩子们听惯了，不管有人没人啊，开口就说穷话。其实在茶馆里哪里用得着呢，老实说咱们吃的是皇上家的粮，哪里就穷到这份儿呢。说着立起来就要走，那堂上的人向他要钱，他笑道：你看我叫这孩子气昏了，开水钱也忘了开发了。说罢就伸手在腰里乱掏，掏了半天连半根钱毛也掏不出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奇人掏了半天也掏不出钱来，嘴里说：那欠着你的，明日还你吧。那个堂上不肯，怎奈他身上认真的半文都没有，任凭你扭着他，他只说明日送来，等一会儿送来。又说那堂上的人不生眼睛，你大爷可是欠人家钱的吗？那堂上说：我只要你一个开水钱，不管你什么大爷二爷，你还了一文钱就认你是好汉，还不出一文钱，任凭你是大爷二爷也得要留下个东西做抵押。你要知道我不能为了一文钱到你府上去收账啊。那奇人急了，只得在身边掏出一块手帕来抵押。那堂上抖开来一看，是一块方方的蓝洋布，上头龌龊的了不得，看上去大约有半年没有下水洗过的了。嘿嘿，也罢，你不来取，好歹可以留着擦桌子。那奇人方得脱身去了。你说这不是奇人摆架子的凭据吗？我听了季之一番言语，笑说道：大哥呀，你不要只管形容奇人了，告诉了我狗才那桩事儿吧。季之才不慌不忙地说出来：你不要性急，因为我说那狗才穷得吃尽当光了，你以为我言过其实，我不得不将他们那奇人的历史对你讲明啊。你好知道我不是言过其实，你好知道他们个人要摆个人的架子。那个吃烧饼的奇人穷到那么个样子，还摆那么个架子呢，说那么个大话。你想着做道台的，那家人嘞，衣服嘞，可肯不摆出来吗？那衣服自然是难为他弄来的。你知道他的家人吗？有客来时便是家人，没有客的时候他们还同桌吃饭呢。
2: 那这又是什么缘故啊？
0: 这有什么缘故啊？ 都是那些个什么外甥嘞、表侄嘞，闻得他做了官，便都投奔他去做官亲。谁知他穷下来，就拿着他们做底下人摆架子呗。哎，我还听见说啊，有几家穷候补的旗人，他上房里的老妈子丫头，还是他的丈母娘小姨子呢。你明白了这个来历，我再告诉你这位总督大人的脾气，你就都明白了。这位大帅啊，是军工出身，从前办军务的时候啊，都是仗着几十个亲兵的功劳，跟着他出生入死。如今天下太平了，那些亲兵叫他保的总兵的总兵、副将的副将，却一般的放着官不去做，还跟着他做葛饰哈。你知道为什么吗？只因为这位大帅念着他们是共过患难的人，待他们极厚，真是算得言听计从了，所以他们死命地跟着，好仗着这个世子在外头弄钱，他们的出息比做官还好呢。还有一层啊，这位大帅因为办过军务，与士卒同过甘苦，所以除了这班葛饰哈之外，无论何等兵丁的说话都信是真的。他的意思呢，以为那些兵丁都是乡下人，不会撒谎的。他又是个喜动不喜静的人，到了晚上他往往悄悄地出来巡查，去偷听那些兵丁的说话。无论那兵丁说的是什么话，他总信以为真。久而久之，他这脾气叫人摸着了，就借了这班兵丁做个谋差事的门路。譬如我要谋差事，只要认识几个兵丁，嘱咐他到晚上去着他老人家出门偷听时，故意两三个人谈论，说吴某人怎样怎样好，办事情怎么能干，此刻却是怎样穷，假作叹息一番，不出三天他就是给我差事的了。你想求到他说话，怎么好不恭敬他？你说那狗观察礼贤下士啊，要就是为的这个，那个戴白顶子的不知道又是哪里的使长之类的了。我听了这一番话，方才恍然大悟。季之说话时，早来了一个底下人，见季之话说得高兴，闪在旁边站着，等说完了话才走近一步。方才钟大人来拜会，小的已经挡过架了。坐轿子来的还是跑路来的？是衣帽坐轿子来的。哼，功名也要快丢了，他还要亮他的红顶子。你挡架怎么说的？小的见晚上时候恐怕老爷穿衣帽麻烦，所以没有上来回，只说老爷在关上没有回来。明日到关上去，知道门房，是他来了只给我挡架。到底下人答应了两个是字，退了出去。我问道，这又是什么故事啊？可好告诉我听听。你呀，见了我总是要我说什么故事，你可知我的嘴也说干了，你要是这么着，我以后不敢见你了。大哥，你不告诉我也可以，可是我要说你是个势利的人了。你不要给我胡说，我怎么是个势利人？你才说他的功名快要丢了，要丢功名的人你就不肯会他了，可不是势利吗？这么说我倒不能不告诉你了。这个人姓钟，叫做钟雷西。怎么不钟灵气，要钟力气呢？你又要我说故事，又要来打岔，我不说了。吓得我央求不迭。他呀是个四川人，十年头里在上海开了一家土站，通了两家钱庄，每家不过通融二三千银子光景吧。到了年下，他却结清账目，一丝不欠。钱庄上的人眼光最小，只要年下不欠他们的钱，他就以为是好主顾了。到了第二年，另外又有别家钱庄来兜搭了。这一年呢，只怕通了三四家钱庄，然而也不过五六千的往来。这年他把门面也改大了，举动也阔绰了，到了年下非但结清欠账，还些少有点存放在里面， 一时钱庄帮里都传遍了，说他这家土站是发财的很呢。过了年来兜搭的钱庄越发多了，他却一概不要，说是我今年生意大了，三五千往来不计事，最少也要一二万才好商量。那些钱庄是相信他发财了的，都答应了他，有答应一万的，有答应两万的，统共通了十六七家。他老先生到了半年当中啊，把肯通融的几家一齐如数提了来，总共有二十多万。到了明天呢，他却少赔也不说一声，就这么走了。土站里面丢下百十来个空箱，伙计们也走的影儿都没有了。银庄上的人大吃一惊，连忙到会审公堂去控告，又出了赏格，上了新闻纸告白，想去捉他。这却是大海捞针呢，哪儿去捉得着他呀？你晓得他到哪里去了？他带了银子一直进京，平白的就捐上了一个大花样的道员，加上了一个二品顶戴，引荐直省，来到了这里候补。你想市侩要入官场，哪里懂得许多？从来捐道员的哪一个捐过大花样？这道员外补的不知几年才碰得上一个，这个连我也不很明白。听说和十八省的道缺只有一个半缺呢，那这又奇了，怎么有这个半个缺起来？大约呀，这个缺是一回内放一回外补的，所以要算半个。你想这么说法，那道员的大花样有什么用处啊？谁还去捐他呀？并且近来那些道员多半是小班子出身，连捐带保叠起来的，若照这样平地捐起来，上头看了履历就明知是个富家子弟，哪里还有差事给他？所以呢，钟雷西到了省好几年了，并未得过差事，只靠拐骗来的钱使用。上海那些钱庄人家虽然在公堂上存了案，却寻不出他这个人来，也是没办法。到此刻已经八九年了，直到去年方才打听他改了名字，捐了功名，在这儿候补。这十几家钱庄在上海会议定了要问他索还旧债，公举了一个人专到这里和他要账。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传播那文化，服务新隆安，
2: 分担风雨，共享阳光。1028新气象。
3: 大家好，轮到的天气预报，我那天气情况，龙眼的刮破来进阵去，局部大雨啊暴雨，东南风有七三级，最低温度有3度，最高温度32度。故此为大家播报白音，我那天气情况，龙眼的刮破来进阵去，局部大雨啊暴雨，东南风有七三级，最低温度有3度，最高温度32度。看些手来再去。是公布感谢大家，是接受战争的领听众朋友，大家好，孟顺的手来的的二零右边龙眼站右宝宝，我的主持人阿正，各三份内主要内容每中国共产党龙眼面第16届代表大会开幕，各代表团以右边的搞得零发展，中国共产党龙眼面第16届代表大会开幕引发热烈反响，接龙到请来省份全力报道。中国共产党龙眼面第16届代表大会开幕，举谢郑少珍、洪永福、陈冠卓、邓永存、邓国华、洪笃贞、夏前锋报道。参与仪式高校全澳，中国共产党龙眼面第16届代表大会由原先前文化总省大礼堂开幕。为领导孔福来、孔巧艺、连海聚、周艺、龙耀健、郑巨爽、吕桂华、窦远、郭爽、林志管、黎锦修由出席大战拜能，为何杨女影头代表宋北下士阿罕，实刀代表宋北苏雪乐罕，科学法定人数，大学有原委科水居原专孔巧艺主持，多日高点办紧对用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大学正式开幕。由热烈的掌声中，原委水居孔福来代表中国共产党龙眼面第18届会面会向大学泽大会街坊水算担当实践全国前省会分力扶持中国式现代化龙眼片转而团结奋斗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龙眼面第16届代表大会直由台真举办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局实举措全面发力的管管水改，由海海十五个省正正的开局之年，只开的一笔拧出共识，海土纷争的大会。下年度原委选委会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建建领导啦，牢居足塔，谈稳纷争，政治引领建建有力。双方会何经过坚决，广烈发展实现突破，经济地盘组成经过坚实，显产振兴自民台真，汉媒显产面貌经过修媒，民生保障显最大省，人民幸福指数经过重实。绵密治理持续行旅，社会大局更加啱女安定，官单自单持续深入，国际层的氛围更加浓厚。报告明确，今后下年，迪龙眼实现总农业大园现港的景园，将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型发展的关键改。偶尔港的景园会引领，助力高官现代化产业体系，偶尔农业。

欧元会罗京，着力台真兴厂渐面真兴，偶尔海丰兴元会斩售，着力培育发展新嘅台新产业，偶尔省台立元会紧改，着力带领落实发展水平，偶尔兴厂方敏会导演，着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偶尔发展眼前会举石，着力局实眼前爆专制激发发展活力，包交检调，实现减油下年啲奋斗目标，管管有坚持实践当啲正面领导，已经实举措台真正面重要自担，偶加建政治官涉，周建对担总胜之款，偶建湾旅轮否斩，坚定立担回港之谂，偶官建组织爆累，按哥回敏集福之举，偶建湾连征官涉，足闹讽称和征接换，偶设立战边集讽。第真真扎实根之海，好拧追夹缝历练，形成冻结奋斗之力。包括校招，指明加及当作即齐供大当面加博观众。好经过今日啲冻结友以集合命动之为审啲当中央走会，始终保持自警波式，建学奋斗，一审一海会对风貌发展，始终坚持人民之上，回民集福，战审战海回人民恶政绩，以实间恶政绩，发力破裂中国式现代化龙眼片转。郭爽代表中国共产党龙眼面第十八届居民检查会面台责令水面共产报告，女举话责令关于龙眼面党魁手叫细用砌管理正狂啲水面报告。省经参列最西道，实间方两省发展龙眼面嘅代表团，以要为域搞出嚟发展。居谢会谦务邓国华、陈冠卓、洪荣福、许家杰、林木卷。洪水怡、骆成硕、夏田峰、魏生妹、邓永川、洪土晶、洪之潮、吕汉成、包道，逼域发展省懒惰，实间纷争省整整，插于弱势高校。总部共产党六眼面第十六届代表大会开幕后，各代表团迅速开展分组审议、院会工作报告等，跟求亲历地质、动能培育、民生赋能、省台眼前等管管领域。深入念头，贡献练车，再召去前面大宅陈列，限宅项目，建工发展啲建大角色。深入现场，务实搞友，氛围热烈。洪福礼、洪巧艺等为领导，深入各代表团，齐举赠当代表面对面交流，共识发展形势，共谱发展难题，共选真应练车。有参加陈春真代表团深入来，原为属该洪福礼警调。陈选真则会秘密发展核心板块，偶立足佢为有师，用爱担当，以实间布局，以长远方能，最终融入展现农业大面向嗰啲景面，正令发展大局，会发力破除中国式现代化龙眼审片转，追入景建动能，偶始终紧求展现港龙展现核心博需，积极把战争工作，终由展现发展大局中某位台真，整准落实加行大征风险，坚持海丰保用啲发展理念。用心用整共女建立服务，人才服务，强力服务，战力爆专家类垂转最替，强力人才，由龙眼眼生发展，追力影业，好老哥垂立项目会向发展理念，把重大项目重点面举官涉，集会推动广东战庆啲核心扎手，整力附加项目整齐立队，官涉总啲失地难掂，好持续有花并选环境，西花项目战楼整服务爆专。以搞质量项目官涉，方能全面工力经济第七增有，致令省剧好最同适应工力经济发展省阶段，举赠自类省选题，设立战边工作窄缝，边陪同应对会追动求展，选题话摆杂话界坚力发展，群众生产生活总啲困难矛盾，创筹内发展齐眼展，以整体话举赠自类，会何适合大局安定，会展面进行发展，永袖安定有衰啲利口环境。好坚持以当官会任令，把当官工作齐趁力发展，项目官涉举赠前类，民生服务等中心工作深度融合，统一水算，拧出共识，何追历练，持续关键举赠战得爆累，重返发挥举赠当组织战得爆累责用，齐当面先锋模范责用，以假质量当官任令爆专假质量发展，原会发水居原将好骄傲，由参加杜建兴代表段三月水演调。指明冠老屋坚定破海，把江力警员八入收回，以江力集聚发展会出江风险，加快培育省质省产力，持续增大全面经济底盘，好助力提升农业品牌价值，齐垂转经整力，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好建划产业链整进主选，推动产业串联整管，
集冠城市

0: 不断带领参与中学竞争力，而是从老街发展的第一模。回来下年，比如山路板模在发展，一三一二模跨越，把八高边缘的宏伟蓝图，起码会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有。多吉兴欧立足显现实际，统筹战略发展在眼前，双剑大势，牢牢守住警队包红线，在领着眼前大线，重演重实战略眼前生产，在社会会按加强责，设立足老举阵按国举势。共大举阵单元，欧最同解封水算，精神观念，监委担当集会，把举阵当作职官摄，成为推动发展，服务观众的渐渐见到爆累。欧三日西子共女办的当大学精神的显现先间讲责，八员会结集爆衰，见达当举阵一先，立实当电杆对头，引导共大群众把水算在行动，同日等员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贯到。开院会，另外在单位领导，就分别参加了各段组的参与。参会代表一支人会，帮你当大学报告立足龙眼发展实际，贴合渔业发展阶段特征。老老包趁你兴运合心拉入，明确你讲你景运、农业方面、海风兴运的发展路径，部署举措务实精准，把型有力，直指面回来发展的行动纲领在工作转转。报告最主要审查生产力培育，现代化趁你提高官，物生产的底质。为渔业高质量发展，确立了更改，致命的风险。代表们能结合岗位实际，立足入去并否，追逐产业转型，分类融合，物选包装，举措官摄，警队包荷等重点领域。大学一系列接待海，确立对啲务实举措。代表们多感表示，主要深入学习观察，并去当大学精神，致命落实渔业加强工作部署，立足本职，实间担当，牢牢秒定产业高质量发展最赛道。最同攻坚强难，恨渣勒对勒实，尽力推动紫棉产业发展，下半省强力，实现省突破。回龙眼面景真适合搞质量发展，民生成呢搞品质提升，持续方能。年会工作报告引发代表们热烈欢庆。居者刘汉省、陆胜顺、洪志超报道。参与有些高校。中国共产党龙眼面第16届代表大会由原先前方法总审开幕，原会书记洪福礼代表龙眼面第18届会面会向大会摘报告，指面海哥了过去下年龙眼发展前的显著成就，系统部署了今后下年的奋斗目标，齐实现路径。报告由参会代表总引发强烈共鸣，大家一致认为报告站回狡辩，够真务实，采人纷争。回龙眼搞七年发展，致命的风险凝聚了历练。包胶底恶，欧阳磊洗薄落下沈统道，在丙六寒河统港搭下的链接便来，展面地假展面端来对话海风水平，面前海风狭窄的少少坟楼体系。共洗龙眼后台审查了有人讲水中景类双井表示，建议转全责举医，积极参与类精神家讲参与连官摄。回龙眼讲的地质增有光线历练。共产龙眼后台审查了阳光水中景类双井。
1: 印象最深的是将和泰氧化铝项目称作龙眼工业发展最大的压舱石，这体现了县委县府对企业的深切期望。我们的原材料来自海外，产品销往全国，高效的物流直接关系企业的竞争力。
0: 报告第二，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推动总农业大变向农业方面跨越。今日来自农业精英的代表配琴振芬，原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陆丹表示，原农业农村局长恳求北交部水，尽力争取全台湾副产品，令到安全生产，齐显厂管理转型重点，降高投品成果，上两岸大后齐茶篮追，不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陆阿明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陆丹，
2: 最让我振奋的是报告里面那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步伐。推动从农业大县向农业副县跨越，这句话也为我们指明了今后5年农业发展的方向。那印象最深的是那句“全县一产增速，保持全市前列”，这既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鞭策。
0: 报告对教育赋予了服务渔业发展大局的新使命。原教育局当作成员，龙眼中学党委副书记麦钦烈表示，龙眼中学将会向一日水改管理人能提升。深化水晶湖改革，落实下育兵具，配合台真核展在原木教育比重挖官摄，回龙眼城镇挖解除佢啲人口集聚，提供检查啲教育水清。龙眼面教育局当作成员，龙眼中学单位副书记。

0: 麦金涅。
1: 报告对教育的系统谋划让我深受触动，尤其把教育打造成县城加快人口聚集的基础工程和人才培育的亮丽名片，这句话让我深感教育不仅教书育人，更服务全县发展大局。
0: 报告大学有打造分体类小灰新业体，省人民主义立法委员特生同你指挥为他经盟户包括省税叫经电源风管灯省台经管打造农村联合民宿占烟体育晒晒灯多边业体显存分类。包括县大会社区张少颖表示，专紧求大学报税三位立粉话，赠作许果火去指挥，委托大埔县经盟户等省台名片，持续完善经区报道砌民宿配套，推动省税电源砌民族粉话融合发展。八六岁请省振兴志湾会冠中奖收的追爆本。包连庆单位社区张淑颖。
2: 不全作用不全和公望湖优质生态资源发展文旅是富民新乡的核心抓手，报告部署恰好契合我乡发展定位。
0: 报告大学有致命实施发明兴创管理工程，落实高兴新房下大发明行动，提升兴创发明水平。多基兴天龙村单车博水区创会主任林德爽表示，天龙村转居族三妈汇丰艺术下个通嘅公策法，降高治女性友，以有龄兴房助力兴创振兴。多基兴天龙村单车博水区创会主任林德爽，
3: 以往村里大烧大办，人情攀比，给群众带来不小负担。下一步，我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坚持久久为功，长效抓好移风易俗。
0: 懒惰以害就，纷争争等水。代表们一致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办理党大会精神，解封水上担当实践，致力推动兴业、建园、方文一体发展，会奋力破施中国式现代化龙眼省编纂，摘出省的经大贡献。你好，听众朋友，二零二八龙眼赠月宝宝就回蒙宝宝的银去，各省份内进行编入保养、红证、勘税蒙手例，欢迎居住手例龙眼广播电视台 FM 二零二点八巨塔的节目，再会。大家女，轮到的天河一包。我女天女整群绿眼的刮破奶煎阵去，国宝大去阿爸去，东南风摇接三脚，最低温度摇下度，最高温度三十二度，故此为大家播报白音。我女天女整群绿眼的刮破奶煎阵去，国宝大去阿爸去，东南风摇接三脚，最低温度摇下度，最高温度三十二度，看些手例，再会。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3: 我老看护，看护妈妈，来看护，帮救我！
2: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4: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5: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4: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5: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1: 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6: 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家园。
7: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牵，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8: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9: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0: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11，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你还在生活中小心翼翼的客套，在战战兢兢中煎熬吗？这是你想过的生活吗？你是否还记得自己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模样呢？我们终其一生，最后都会归于虚无，因为我们带不走这个世界的一砖一瓦，只能孤单的来，孤单的走。所以这仅有一次的生命，不妨大胆一点，去过你想过的生活。金庸先生曾说，人生就是大闹一场，然后悄然离去。如果生活的目的是痛苦，那生活将毫无意义。那就让我们尽兴的大闹一场吧，证明人生我们来过。

2004年，刘若英在演唱会上说，有一个男孩给我打电话，他说他要结婚了，如果我不同意的话他就不结了，我说祝福他。几天之后，黄磊公布了领证结婚的消息，刘若英在演唱会上唱到后来还是哭了。黄磊曾说，和刘若英是除了亲情、爱情、友情之外的第三种感情，大概是小时候感受到悲欢离合太多，长大后刘若英爱过很多人都以眼泪结尾，她的情歌总让人哭泣，刘若英也总在哭。1998年祖父去世，在万分悲痛当中，刘若英发行了《很爱很爱你》这首歌，后来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一首情歌，其实是刘若英唱给祖父的。也正是从这张专辑开始，刘若英彻底摆脱了师父陈升给她打造的音乐风格。

0: 不再想他。
1: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0: 河南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中雨转阵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3度，相对湿度8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3、2、1，
0: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号，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潘玮柏，严仁中，周柏豪，四大实力唱将集结，预售已火爆开启，登录大麦、猫眼、抖音、小红书发扬票票即刻抢购。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
3: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4: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11，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梁山伯和朱丽叶是卓文萱和曹格演唱的一首歌，歌曲被选为偶像剧《恋爱女王》的片尾曲和婚恋节目《非诚勿扰》的背景音乐。梁山伯与朱丽叶是曹格按照卓文萱的声音特质创作的情歌，歌曲的名字来源于中西方经典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结合。这首歌描述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爱，歌曲的风格浪漫雅致，是一首经典的对唱情歌，运用曹格最擅长的曲风，编曲也很精致，歌词缠绵，句句誓言，只要心中有爱，梁山伯跨越时空也会和朱丽叶在一起。歌曲所歌颂的不仅是跨国恋爱，也是跨世纪的恋爱。

从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到听说爱情回来过， 从伤痕到铿锵玫瑰， 1985年出道以来 他仍然在唱，而且越唱越好。 林忆莲15岁出道， 唱红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无法取代的优美歌声让她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女神，连翻唱辛晓琪的《领悟》、陈淑桦的《梦醒时分》都可以唱出自己的一番味道，听过一次就难以忘怀。 歌坛女神林忆莲和创作才子李宗盛曾是让很多人羡慕的神仙眷侣，他们爱得轰轰烈烈，隽永的歌也是一首又一首。林忆莲的生涯当中甚至有一部分被人称作李宗盛时代，有人说这段时间林忆莲的作品是最好无法超越的。

0: 白鱼脉真气派，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1: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在生活当中，不必强迫自己去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特别是强迫内心。如果你对一个人说，你千万不要想那只小熊只安心和我聊天，那么那个人会更加的去想那只小熊。不要强迫自己去想念爱关心，或者不想念不爱不关心，越强迫越做不到快乐。让一切的声音自然而然地跳进耳旁，不必再给阳光风雨生活和内心提什么要求，做好你自己就挺好，没有束缚的枷锁。愿在未来的生活当中，有人陪你相濡以沫，愿你的世界如大地辽阔。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990，听音。

0: 0266-5929，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SPA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9: 重点关注，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涉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8: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100年栏目，今天继续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坚持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在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培养了一批能担重任的军事科技人才。
9: 环球军情，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大规模打击。
8: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以下是详细内容。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 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9: 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晓波、胡程程、向祖华的报道。
0: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主动发布了两条消息：
2: 中国与泰国将于八月在泰举行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这是两国空军第九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深化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八月初，应印度尼西亚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七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印度尼西亚泗水访问。
0: 随后，蒋斌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有记者请发言人介绍今年军校招生录取的工作情况，蒋斌表示，
2: 今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2万人报名，22所军校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为各省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
0: 有记者提问，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此外，菲美日还在相关海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蒋斌严正回应称，有关国家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2: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
0: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近日称，中俄海军共4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有记者请发言人就此发表评论，蒋斌指出，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
2: 众所周知，冲之鸟礁面积不足10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0: 有记者提问，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累计有4000余名台军志愿役人员宁可支付高额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总赔偿金高达9.2亿元新台币，单人最高违约金超过2000万元新台币，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蒋斌表示，
2: 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更加勇敢地站出来向台独说不。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相依，应当携手同心，坚守民族大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9: 继续关注新闻。
8: 本台消息，7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7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9: 本台消息，7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8: 习主席在视察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时强调，广大教员要切实肩负起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光荣职责，做学员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坚持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钻科研，饱含真情教书育人，不断开拓科技前沿，培养了一批批担纲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重大科研任务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为科技强国、科技强军建设贡献力量，屡立新功。国防时空系列报道《强军先锋》轮椅上的科研尖兵王戟，今天请听下篇《用心用情培育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一俊、徐凤佳，特约记者何畅、李润。
11: 就是 P star XYK 是个什么关系？
12: 哦，我懂了，我懂老师的意思。是的。
10: 盛夏的午后，国防科技大学校园内炎炎烈日，蝉鸣阵阵。在计算机学院的一间教室里，研究员王戟正在指导学员推进某项科研课题，课堂气氛活跃，讨论交流热烈。听着学员们的情况介绍，王戟频频点头，并不时地与大家插话交流。
11: 我跟我的博士生讲，我们是伙伴关系，我们是在共同走过人生中的一段，我们共同去探讨一个领域。
10: 习主席强调，要紧贴实战，服务部队，使科技创新同部队建设发展接好轨、对好焦。作为军队科技工作者，这些年王戟坚持教育引导学生做顶天立地的科研。顶天就是聚焦国家和军队重大战略需求，立地就是一切为先进战斗力服务。聚焦高可信软件技术人才培养，王戟在国内率先开设高可信软件技术研究生课程，将深奥的理论与鲜活的案例有机结合，毫无保留地将科研经验、前沿技术传授给学生。
11: 我们立地就是要立足于我们军队的建设，顶天的话就是我们要利用最前沿的技术、最先进的技术来服务于我们军队的建设。你扎扎实实地去做，它就是顶天立地。我们在做高可信软件的时候，我们希望用可信保证手段使得我们的装备软件能够高可信的工作。
10: 熟悉王戟的人都知道，严谨治学、饱含真情一直是他的教书之道、育人之法。在学生汇报课题研究进展时，王戟明确要求要用板书写下推演理论、回答问题，目的就是要锤炼学生的逻辑思维和临场应变能力。这是王戟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白板教学法和脱稿研讨式教学法。王戟指导的研究生陶其任深有体会地对记者说，跟着王戟老师搞科研课题研究，不仅学会了带着感情做学问的方法路径，而且还涵养了服务国家和军队重大需求的大科学观。
13: 王老师是我们精神的标杆，在科研方面，老师培养我们建立做科研的这么一个态度，它让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去做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有落地场景，去保障国家和军队的一些应用。
1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刘万伟曾是王戟指导的研究生，也是脱稿研讨式教学法的直接受益者。刘万伟兴奋地告诉记者，当年王戟老师破例让他在学院讲了一堂数理逻辑习题课，也正是准备这堂课和讲授这堂课的难得经验，帮助他快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科技工作者。
14: 王老师他看我平时把一个问题讲清楚的那能力还可以，就试着让我做这么一个习题课，由学生变成讲授者的这么一个角色，考虑的问题还是不一样的。 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挺有压力，因为底下坐着百号人。我现在都讲数理逻辑这门课我已经上了10年了。
1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吉：
15: 我觉得学生

0: 培养就是要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让他们走向前沿，包括让他们有机会和最前沿的学者去交流。
1: 在王己研究员看来，学生的成长是教师最大的成功。深耕教学科研一线多年来，他累计指导培养学生120余人，其中许多学生已经成长为国内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骨干人才和青年学术带头人。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为了培养更多的高端军事人才，王己研究员还在琢磨如何进一步开拓学生们的视野，完善自己的教学方式方法，通过强军事业急需的一个个课题和项目，促进年轻人更快的成长成才。
0: 我觉得一代肯定比一代强，他们一定会比我们做得更好，
2: 这是毫无疑问的。
0: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投入到高可信软件的技术方向、技术领域里面来，希望同学们能都自珍朝惜吧，沉下心来研究一些国家和军队建设真正需要的真问题，用我们的最大的努力完成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3: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记者王晨、朱若梦报道。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号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禁止核试验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30年前，中国政府郑重向全世界宣布暂停核试验，既响应了广大无核武器国家要求，也为最终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做出历史性贡献，有力推动了国际核军控进程。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积极支持国际禁核试努力，作为首批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国家之一，中国坚定支持条约宗旨和目标，支持条约早日生效，支持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积极推进国内履约筹备工作，为维护条约普遍性、权威性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4: 记者王苗、蒋华峰、郭强报道。今年7月31号至8月1号，在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成都6个登机点，空军连续第5年出动多架运20飞机，将2026年新录取的飞行学员集中送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今年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20B飞机将首次参与执行该项任务。各登机点和空军航空大学也将同步举行简朴而热烈的欢送和迎新仪式。人民空军还邀请了100多名学员家长代表共同乘机。落地后，家长们将走进空军航空大学，近距离感受飞行学员的学习、训练与生活，见证空军人才培养的崭新面貌。本台消息，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7月30号在位于辽宁省大连市的空军通信士官学校开营。这届训练营由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共同主办，空军承办。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768名普通高等学校和高中阶段学校学生代表将参加为期14天的军事训练活动。这届训练营以励志云海、梦起长空为主题，设置军事理论教学、军事技能训练、军事实践体验和军事文化熏陶系列活动。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是深化学生军训改革的重要创新举措，2014年开始举办，自2017年起，每届依托一个军兵种，聚焦一个主题举办，在创新军事训练内容方法、示范引领学校军事教学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吴汉英报道。 当地时间

0: 7月29号，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此次打击持续两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
1: 据伊朗方面7月30号消息，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当地时间7月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一家三口死亡，另有两名儿童受伤。声明称， 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 包括美军F-35战斗机停机坪和维修棚， 彻底摧毁了三架 F-35战机， 并重创了另外三架战机。此次打击还造成多名美方人员死亡。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总台记者王进燕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0号表示， 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多地住宅、民用企业及基础设施受损。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加快提供反弹道导弹拦截弹，并表示援助延误将导致类似的破坏和人员伤亡。另据俄罗斯媒体30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利沃夫市、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日托米尔州、罗夫诺州、
0: 温尼察州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机场军工企业后勤中心实施的密集打击。波兰武装部队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了保护本国领空，波兰已出动战斗机进行防御性部署，以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空袭。据俄罗斯媒体7月30号报道，
1: 美国国防部确认与通用动力公司签署建造9艘新一代弗吉尼亚级潜艇的合同。此外，美国国防部还向纽波特纽斯造船公司订购了5艘哥伦比亚级2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合同规定的完成期限为2038年7月。据美国海军官方数据，美国潜艇部队目前拥有71艘核潜艇。报道称，
2: 美国海军原计划在2019至2023年间接收的11艘弗吉尼亚级潜艇，平均延误超过2年。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你好。
4: 于兰你好。这个星期美国和伊朗的局势再次出现反复，在持续多天消停之后，
3: 7月28号， 美军报告称伊朗对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了突然袭击， 并称所有的导弹均被拦截。 7月29号，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已经对伊朗发动了空袭， 从而结束了美军自7月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 消息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 您如何看待美伊局势的发展？上个周末，特朗普宣布暂时对伊朗停火，
5: 有人当时猜说是不是因为美军的防空导弹打完了，拦不住伊朗导弹了？这当然不是。 关键因素是油价，美伊交火导致国际油价逼近了每桶100美元， 特朗普不得不暂时停火以缓解美国通胀压力，避免美联储加息。伊朗主动向美军驻约旦基地发射导弹，是想强调我不怕美国，这个仗打不打不能只由美国单方面说了算。这个星期美国和沙特空军联手空袭了伊拉克境内的一个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沙特参与战事， 表明伊朗强硬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政策正在使它越来越孤立。另外，据媒体报道，美军正在准备派数千名士兵入侵伊朗，并抢夺它的高浓缩油。美军真要这么干吗？还是想通过媒体放话打草惊蛇？谋划战争不能靠赌博，否则必然遭到战争的反噬。
3: 7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对于这次会晤，您有怎样的观察？
5: 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的关系本来挺好的，但是这趟访问并不顺利。他事先申请了几次才获得批准，来了之后美方没有安排小范围私人会谈，双方会晤完毕也没有共同会见记者。相比于之前两人的亲密程度，这次的反差就有点大。其实根本分歧就在于对伊朗的战争，内塔尼亚胡希望扩大战争，否则他就可能会下台，而特朗普呢，则想见好就收，否则他很可能会输掉中期选举。政治圈的规则就是利不同不相为谋。
3: 在会见内塔尼亚胡的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白宫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强化军事部署。7月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您如何评价俄乌领导人近期在军事及外交方面的相关动作？
5: 俄乌冲突爆发4年来，俄军已经4次扩大编制，兵力员额达到本世纪以来的最高点，战场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呢，俄罗斯的财政状况在迅速恶化。今年前4个月，俄罗斯的油气出口收入锐减40%，上半年的财政赤字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对他来说，战争的负面影响在不断扩大。那这个星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度访美，特朗普对他的态度从以前的所谓斥责转变为现在的表示赞赏，美乌关系出现了微妙变化。所以这一仗对俄罗斯来说，关乎国运，当然是不能输，但是他现在也打不赢，打得骑虎难下，相当难受。增加兵力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还是个大问号。
3: 就在海湾地区局势动荡之际，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了一项防务合作协议，这是自去年9月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之后，又一海湾国家与巴基斯坦扩大防务合作。据了解，巴林也对此类协议表现出兴趣。为何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纷纷表现出与巴基斯坦密切防务关系的意愿？
5: 以前多数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军事上都是依赖美国，现在美国不可靠了，那他们就必须发展新的合作伙伴作为补充，巴基斯坦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首先，它有一定军事实力，去年在空战中打赢了印度。其次呢，巴基斯坦也是美国盟友，它的军事力量进入海湾，美国勉强可以接受。另外呢，就是巴基斯坦和海湾阿拉伯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相互之间更加信任。海湾军事格局正在悄然改变，美国的篱笆墙角有点松动了。
3: 据报道，印度近日成功进行了国产库沙远程防空导弹的首次试射。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说，库沙导弹的成功试射标志着印度国防研发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库沙防空导弹的性能及服役时间却频频受到外界质疑。您对这件事怎么看？
5: 库沙防空导弹这个项目很有印度特色，一是技术指标超高，它号称能拦截隐身战机和高速巡航导弹，射程堪比美国的萨德导弹。第二是雄心壮志拉满，印度宣布要用它替代多种型号的进口防空导弹。第三呢，就是实战效果不详，印度搞实弹试射连靶标都没有，只打了一个所谓的模拟电子靶就宣布圆满成功了，这有点草率吧。而且印度连能够精确锁定隐身飞机的特种雷达都没有，它的导弹怎么能拦截隐身战机呢？库沙防空导弹要想真正成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5: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最近低调承认，他们研发出了500千瓦级的陆基高能激光炮。500千瓦是什么概念呢？一般来说，30千瓦的激光炮就可以拦截无人机，100千瓦可以拦截火箭弹。但是如果要继续加大功率的话呢，激光炮就会因为体积过大而没法机动部署。这次洛马公司研发的500千瓦激光炮理论上可以拦截弹道导弹， 而且它的体积呢

0: 比较小，只有一个标准集装箱大小，可以实现车载机动。这样一来，它的实战价值就大大提高了。这说明美国在高效能激光器、紧凑型供电设备和先进热管理等关键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当然，激光炮也不是什么万能武器，它在阴雨天、雾霾天的威力都会大打折扣。但无论如何，现在新概念武器的研发竞赛愈演愈烈，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1: 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

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
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举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5.0%。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 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9: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8: 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5: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6: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5: 弄瓶子型，
9: 哎，这全是是吧？
10: 对对，这边吧。
9: 这点呢？
6: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1: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6: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2: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6: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3: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港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0: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浆的丰硕成果。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2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2: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2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1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1: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研究调度人工智能工作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打造人工智能集成高地、应用高地、创新高地。韦涛出席并讲话。
2: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闭幕，决定任命黄汝生为自治区副主席，表决通过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陈刚主持并讲话。
3: 孙大伟到南宁督导检查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工作时强调，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7月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调度人工智能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充分肯定了前一阶段我区人工智能发展取得的成绩。会议指出，去年以来，我区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积极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坚持站位大局，自觉站在天安门城楼思考谋划广西工作，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坚持因地制宜，发挥广西比较优势，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坚持错位发展，有所为有所不为，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着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取得积极进展。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决策部署，坚持好运用好人工智能发展经验，持续巩固拓展人工智能发展成果。要大力打造人工智能集成高地，充分发挥广西集成独特优势，加强跨领域、跨专业、跨维度集成，大力打造人工智能应用高地，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面向东盟的农业、医疗、教育、金融等领域落地应用，大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高地，抢抓人工智能技术窗口期，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会议强调，要把人工智能安全问题推向实操层面，积极构建人工智能跨境伦理安全治理体系，要突出人工智能当主角、企业为主体，精心组织安排第23届东博会峰会人工智能相关内容，要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合作的顶层设计，加快推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认真办好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要以 U 型隐私讯推技术框架为依托，围绕这一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创新社区、产业联盟和邀请赛。自治区人工智能工作专班要加强工作统筹调度，强化各部门担当落实，努力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一盘棋工作格局，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徐永克、卢新宁、崔国华、曹志强、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相关部门负责人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2: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7月3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闭幕会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53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决定任命黄汝生为自治区副主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批准了北海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关于修改贺州市立法条例的决定，崇左市养犬管理规定， 关于废止金秀瑶族自治县森林资源管理条例、金秀瑶族自治县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的决定，三江侗族自治县城阳八寨景区条例。会议还批准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表决通过了关于自治区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第五、十、十二、十四号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其他人事任免事项。会议对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任白松涛、生态环境厅厅长陈亮、自治区高院副院长梁月奎的履职情况进行了测评。在完成会议各项议程后，陈刚强调，全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做好人大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人大工作的思路，推动工作落实的举措。要扛牢责任担当，立足人大职能，依托代表联络站等履职平台，有序开展防汛救灾等领域立法调研论证，组织各级人大代表下沉受灾地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在助力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中更好发挥人大作用。要主动服务中心大局，科学谋划下半年各项履职安排，聚焦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把准人大工作定位和特点，按照人大常委会一要点三计划，统筹安排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鼓足干劲，乘势而上，以人大履职实效助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正根、自治区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后，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
3: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2026年7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黄汝生为自治区副主席。
2: 下面播送黄汝生同志简历。黄汝生，男，汉族，1969年2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百色市委书记、广西百色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兼。
3: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一、任命蓝振军为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陆宁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吉峰为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林金文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梁吉峰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

0: 代表大会外事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甘城会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陆宁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卢万兵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职务。
1: 二，决定任命韩流为自治区教育厅厅长，龙庆华为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决定免去韩流的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厅长职务，严秉辰的自治区教育厅厅长职务，杨陆峰的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职务。
0: 三，任命刘志和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1: 四，任命韦峰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李岩女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周曼女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刘强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刘维维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刘志红女为柳州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免去韦峰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职务，李娜女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韦志勇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职务，易凤英女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第一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秦春红的柳州铁路运输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0: 五，任命李金丽女、潘荣英女为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林经纬为自治区桂城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免去戴丽萍女的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南宁铁路运输分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陈自印的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南宁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李金丽女的自治区毛桥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赵文斌的自治区鹿寨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周庆川的自治区青城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潘荣英女的自治区桂城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7月30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以四部两职方式到南宁市督导检查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工作，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孙大伟先后来到江南区吴墟镇纳德村纳沈坡进村道路边坡坍塌点、三塘镇同仁村纳远坡地质灾害隐患点、梁庆区大沙田街道秀林社区大岭角崩塌地质灾害点，以及青山路22号北侧山体坡面泥石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现场，核查风险隐患特征变化、标识标牌、监测设备运行、治理工程验收等关键内容，督导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灾害防范应对、群策群防体系措施和责任落实情况，督促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工作。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地质灾害防御形势严峻复杂。孙大伟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深入践行四个宁可重要理念，深刻认识当前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紧迫性、严峻性，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有力有效落实各项防灾措施，推动解决隐患问题，坚决防范群死群伤事故。孙大伟强调，要全面摸清地质灾害隐患底数，抓好隐患分类处置，严格执行预警校应和避险转移机制，主动防灾避险。 要进一步压实属地管理责任，

0: 行业监管责任、生产经营单位防灾主体责任，把握防治关键环节，织密风险防控网络，加快治理工程验收，扎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共同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广西台消息，7月29号，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七次全体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听取工作汇报，研究落实措施。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敬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政法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树牢底线思维，增强处突能力，积极参与灾后重建、秩序维护等工作，要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有关会议和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严打各类违法犯罪，推动高效能治理，做好全年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扎实提升涉重金属污染案件查办质效，以案促件，以点带面，持续深化问题整改。要站稳人民立场，坚守法律底线，依法公正评查，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政法积案整治。要聚焦重点攻坚，强化协同联动，推进涉法涉诉信访实质化解。要依法依规开展法官、检察官惩戒工作，夯实主体责任，提升惩戒质效，助推队伍建设。黄海龙、杨正根参加会议。
0: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7月3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2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议题审议情况的报告，决定将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草案等立法项目，关于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的决议草案，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部分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等，提请常委会会议表决。会议决定将关于全区金融工作情况、城市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建设情况、2026年上半年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2026年上半年全区预算执行情况、2025年度全区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检查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等，转自治区政府研究处理，将关于全区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等，转自治区检察院研究处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7月29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在广西人民会堂召开。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汤建伟、陆地敏、陈桂娥、廖玉英，自治区人大代表王凤玲、韦兰、韦正辉、韦小兰、邱允文、李海波、杨进、杨永成、吴东茂、陈杰、林海晓、罗昭菊、钟英、黄玲、黄斌、梁红，围绕修改完善自治区实施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以及做好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要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代表法以及自治区实施代表法办法，进一步增强代表意识，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指导行动，推进工作，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强化法治观念，做到依法履职。要进一步展现代表作为，履行好代表职责，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法治广西建设等重要工作中更加担当作为。要进一步树好代表形象，以更高标准锤炼自身，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新闻发布。
0: 七月二十九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奋进十五五，奋力开创广西退役军人工作新局面”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退役军人工作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实习生钟玲仪的报道。
1: “十四五”期间，广西退役军人工作体制机制逐步健全，共建成1.78万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成立86个拥军社会组织，出台一系列学历教育、技能培训、就业支持、创业帮扶等全链条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共组织9.68万人次参加培训。全区退役军人市场经营主体数量已突破13万家，组建3000多支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并充分发挥作用。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新闻发言人王佑林：
3: 提高部分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年均增长率达7.7%，制作发放优待证80万余张，交通、文旅等优待场景持续拓展。
1: 今年广西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和就业服务。上半年举办了171场就业服务活动，提供了近14万个就业岗位选择。同时，在今年的基层换届中，有9600多位退伍军人进入村社区两委。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处长景海军：
4: 在创业方面，我们建成了全国首个退役军人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为全区13.3万家军创主体提供资产交易、投融资、技术转化等服务，还成立了广西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组建导师团，开展一对一辅导。
1: 优抚医院承担着特殊使命，既要服务好优抚对象，也面向社会提供医疗服务。十四五期间，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积极争取中央和自治区资金支持，新建成第二荣军优抚医院康复治疗大楼和贵港市优抚医院，目前已投入运营。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优抚和拥军之前处处长莫涛：
5: 我们注重优抚医院的提档升级，全区6家优抚医院中有玉林、河池、崇左3家优抚医院成功创建3级医院，整体服务效能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下一步十五期间，我们还将规划体制改造3个优抚医院项目，力争交出更亮眼的答卷。
1: 广西台消息，近期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洪涝灾害造成大量群众家中家电泡水受潮损毁，日常起居受到严重影响。7月29号，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该厅联动各大家电品牌本土卖场，推出一揽子灾后家电帮扶举措，并结合2026年广西家电以旧换新惠民政策，为受灾群众送上维修换新双重实惠。灾情发生后，各大电器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抽调专人组建抢险队伍赶赴受灾现场，同步上线受损家电免费检修服务。辖区近百家家电售后网点联合开展灾后公益免费维修专项行动，由企业专业工程师组成志愿团队，为受灾住户的净水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视等电器免费排查漏电、短路等安全隐患，处理简易故障，并普及净水家电安全使用知识。截至目前，已累计为超1000户受灾家庭完成免费家电检修服务。对于损毁严重无法修复的家电，参与活动的家电企业同步推出受灾群众专属换新优惠，部分品牌还提供免费上门拆旧、免运费安装、延长半年保修等专属服务，减轻受灾群众更换家电的经济负担。同时，结合2026年广西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全区消费者均可享受实实在在的补贴优惠。
0: 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从贵港市水利局了解到，该市对274座水库开展全覆盖检查，其中7座存在较大隐患的水库已应急处置，安全状况总体可控。贵港共有274座水库，其中大型4座、中型17座、小型253座，总库容16.9亿立方米。近日，该市水利局联合自治区水利厅及水利技术单位组建8个工作组，重点检查大坝、溢洪道、放水设施等关键工程部位，建立一库一单隐患台账，并对汛期值班值守、安全责任制落实、极端天气应对等情况进行核查，发现问题以一线一单形式反馈属地立行立改。排查完成后，该市迅速开展靶向整治，对所有水库实行分级风险管控，高风险水库专题研判，备足抢险物料， 开展溢洪道专项治理，清除阻洪障碍物，完善超标准洪水应急处置方案，组织防汛培训，加快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和灾后恢复。

0: 复重建。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7月29号，自治区民政厅召开银发智享 AI 赋能旅居康养服务创新大赛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本次大赛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可落地创新解决方案，搭建资源对接、产业孵化的合作交流平台，推动 AI 技术与旅居康养服务深度融合。即日起，大赛开放官方报名系统，至9月2号截止，拟面向全国征集参赛队伍。本次大赛设置 AI 赋能旅居康养服务和 AI 赋能旅居康养监管两大赛道，分别从服务端和监管端发力，覆盖居家、社区、机构、老年消费、边境等养老服务多元场景，力求全方位赋能旅居康养。赛后将依托自治区 AI 加养老大脑平台，让方案持续推广落地，实现赛事科创成果长效复用。同时，大赛支持潜力项目申报人工智能产业基金，培育旅居康养产业生态圈，推动政府、康养企业、科研团队、投资机构对接合作，促进赛事创新成果互通共享、落地转化。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广西出台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构建多方协同防溺水长效体系。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陆倩，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这里是广西向海而兴的东盟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巨轮日夜接力，把广西的创意送往世界，通达八方。
3: 通关成功，
2: 机器人查验，广西水果12小时就能端上东盟餐桌。
4: 新找的板，
2: 从智慧港口到数字丝路，广西以创新为笔，画出陆海联动的新地图。
5: 合作愉快，
6: 合作愉快。
4: 赏岛
7: 多一份
2: 创意，创新，共建，共享。向海图强，开放广西，与中国东盟共赴未来。此刻，世界听广西。
8: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新闻910，接下来为您关注海洋天气。北部湾北部海面浪高0.5至0.9米，水温30度。北部湾南部海面浪高0.5至1.2米，水温31度。铁山港浪高0.6米，水温31度。北海港浪高0.7米，水温30度。钦州港浪高0.7米，水温30度。防城港浪高0.8米，水温30度。涠洲岛浪高0.9米，水温30度。北海银滩浪高0.7米，水温30度。钦州三娘湾浪高0.7米，水温30度。钦州黄金海岸浪高0.5米，水温30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0.7米，水温30度。防城港金滩浪高0.7米，水温30度。以上的广西海洋环境预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提供。
9: 910新闻快报。
8: 好，接下来的新闻快报，一起来速度关注新闻。我国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 星 B 星。
10: 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启动全国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首批试点约15个。
8: 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
10: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
8: OpenAI 承认 AI 模型失控入侵事件涉及多个平台。
10: 日本开始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

0: 你了，村头阿强把自家耕地挖了取土，好好的田变成坑了，哎，这事儿管不管呢、啊？
1: 贵叔，您别急，坐下来慢慢说。今年广西刚出了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专门管涉嫌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破坏耕地的事儿呢，管得严着呢。
0: 还有专门的办法？那咋认定他那是破坏耕地呢？
1: 您看啊，像在耕地上挖沙取土，明显破坏耕作层，这属于办法里明确的七种耕地破坏情形之一，可以申请市级自然资源部门直接做行政认定，通过拍照、录像取证或现场勘测，受理后十个工作日内就出认定意见。
0: 那要是有人就不认，说没破坏，咋办呢？
1: 这就要走司法鉴定程序啦，找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来鉴定，结果都是法定依据。而且现在自然资源、公安、司法三部门联动，认定完直接衔接办案，再也不会出现案子移送难的情况了。
0: 啊，这么方便？那阿强这事儿，咱现在能启动认定不？
1: 个人不能直接申请认定，但我们收集好证据材料，将线索提供给县里的办案单位。办案单位收集好勘测定界、现场照片等材料后，可以马上向市级认定委员会申请，很快就能有结果，严厉打击这种破坏耕地的行为，守住咱们的粮袋子。
0: 那太好了，有了这新规，咱农民的耕地总算是有了更硬的保障了。
1: 是啊，贵叔，这办法就是为了严保耕地，不管是行政认定还是司法鉴定，都是为了让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无处可藏，大家也都多留意，发现破坏耕地的随时跟我们说。
2: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温馨提醒，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认定鉴定双轨并行，部门协作高效联动，严保耕地红线，守护粮食安全。
3: 精心遴选最新鲜资讯，用心琢磨细心调配，为你提供最精致的新闻早餐，新闻时刻早高峰。
4: 北京时间的7:32，这里是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星宇。
5: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广西出台预期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构建多方协同防溺水长效体系。
5: 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北海、钦州、防城港、崇左、南宁、河池等市以及来宾市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2: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
6: 体会到了一次余震，
7: 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2: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4: 本节的高峰头条来关注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炎炎夏日，江河溪流河滩成为不少人避暑纳凉的选择，但是溺水事故在这个时候也进入了高发期和易发期。很多溺水事故并非因为不会游泳，而是大家低估了野外水域的隐形风险。我们一起来听新闻910记者甘志瑞的梳理报道。
8: 上个月，南宁市西乡塘区北投体育公园内，一名男子被困河道中无法脱险。事发时尚有水库开闸放水，这名男子正在河道礁石上游玩。等他察觉水位快速上涨时，退路已被河水阻断，所幸消防人员及时赶到，将他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崇左市蓝天救援队督察组组长严文武告诉记者，类似这样的事件每年夏天都会发生，看似平静的水面其实暗藏夺命陷阱。
9: 最常见的就是断崖式水域，像我们

0: 广西有很多区域，它的水位，你看了表面它很浅，但是你只要往旁边走一点点，那个深坑深下去可能就有5、6米。
1: 严文武介绍，汛期水位变化极快，留给岸边人的反应时间往往只有十几秒。
0: 水它涨得很快，几乎就是一瞬间的事情。通过你的耳朵去听，有那个山洪爆发的时候会有那种巨响，如果听到这个巨响，你就马上就要去往高处去跑了。还有那个眼睛去看，比如说像那个水位，你刚刚看到它可能就在下面那个台阶，它突然一下子它涨了一个台阶的情况下，你就马上就要撤了。我们在救援的当中，有一次也是刚开始我们一看那个水就在平台那里，就过了大概十几秒时间，它就直接涨了两个平台。
1: 今年入夏以来，崇左市蓝天救援队已参与水域救援10多次，除了浅滩以外，河道、池塘、水库等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严文武，
0: 一个外地务工的小孩在那个水库那边钓鱼，然后下去拉渔网，然后最后把自己也给沉下去了。还有在江河边钓鱼的钓鱼佬，打窝船漂出去，然后他出去游，然后最后自己也沉下去了。江河还有水库、果园里面的那种蓄水池，它都会有这种事件的发生。
1: 滚水坝同样危险。近日，在河池都安瑶族自治县吞榜天窗水域，一名游客无视禁游区标识下水游泳，险些被激流吞噬。听到呼救，岸上群众抛下救生圈和救生衣，由于水流湍急，男子几经努力才抓住一件救生衣，惊险逃生。据介绍，他遇险的区域为禁游区，被称为滚水坝，这是一段不高的简易拦水建筑。主要作用是抬升上游水位，由于存在高度落差，水流下冲后会产生剧烈摇动。南宁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副队长何丽：
2: 流水从高处往低处流，像一个滚筒洗衣机一样，它在不停地翻滚。那人如果不小心掉到滚水坝里面，都没有经过一定的训练了，是没有那么容易逃脱出来的。
1: 记者梳理发现，发生事故的溺水者几乎都没有穿戴救生设备。很多溺水事故并非因为不会游泳，而是大家低估了野外水域的隐形风险。崇左市蓝天救援队督察组组长严文武：
0: 如果说不穿救生衣，你没有时间去反应，下了地球水之后，你会慌张，又忘记了所有的动作。我现在见很多人都是把那救生衣披起来，拉链也不拉，扣子也不扣，这个也是很大的安全隐患。
3: 许多溺水悲剧常常发生在分秒之间，如果不慎落水应该如何自救？看到有人溺水又应该如何提供帮助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崇左市蓝天救援队督察组组长严文武提醒，如果不慎落水，第一件事就是保持冷静，
0: 不要慌张，慌张的话你就会直接往下坠。你第一件事找周围的浮具，漂浮在水面的木头，或者说矿泉水瓶，像书包里面它有那个真空的，能给自己增加浮具。没有浮具的情况下呢，就是平静水域，就是把双手顺着自己的身体放到那个脑后那个位置，保持自身的那个浮力漂浮在水面，等待救援。
1: 如果看到别人落水了，岸上救援是第一选择。严文武：
0: 大声呼救为主，你不能说一个人去救，召集更多的人过来。周围有没有救生的浮具、木条、绳子？如果说没有绳子情况下，身上穿有衣服打成结，然后成一个长绳抛向溺水者，然后降低自己的身位，然后进行救援。一定要在保证自身安全情况下去进行救援。
4: 一些溺水事故的真空时刻往往就藏在容易被忽视的缝隙里，对于家长来说是带娃戏水低头刷手机的短暂疏忽，对培训机构来说是救生员脱岗的管理漏洞，对于社区户外来说是景观水池、野外水系缺少围挡和巡查的空档。这些空白时段看似短暂，但是却足以酿成悲剧。筑牢防溺水防线，核心就是消除监管真空，织密全天候、全场景、全主体的责任闭环。
3: 昨天，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会议闭幕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来听新闻910记者裴一文、彭甘志瑞的报道。
1: 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共16条，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若干规定对政府、学校、监护人、村居委等有关方面职责做了规定，构建了事前预防、日常管控、应急施救、责任约束一体化的防控体系。自治区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瓦奇什格：
5: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职责范围内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将其纳入网格化服务管理事项清单，加强辖区内各类水域的隐患。

0: 查整治、巡查管理、先期处置等工作，明确巡查责任人，按照规定设置安全防护设施、警示标志，配置应急救生物品。
1: 针对广西农村留守儿童多、外出务工家庭监护缺位的突出问题，若干规定明确了监护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职责，规定中小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中小学生非在校期间预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自治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肖远贵
2: 要求中小学生父母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履行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并履行预防溺水职责，及时将委托的情况告知中小学生就读的学校及其居住的村居民委员会。
1: 若干规定摒弃单纯一刀切禁止学生下水的传统思路，确立疏堵结合的治理原则，从场地供给、技能教学等方面满足学生安全亲水需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龙宪华
3: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中小学校建设游泳场所，或者通过购买服务、校广合作等方式开展呢中小学生游泳技能、救生技能等培训。
1: 若干规定还从宣传、劝阻、施救三个方面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全面提升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能力。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自治区教育厅党组成员秦壮才
4: 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劝阻中小学的危险游泳、戏水行为，形成人人都是监督员的群防群治格局，及时制止危险行为，将风险化解在萌芽的状态。
5: 临床医学专业录取位次大幅下滑引发关注，是过热回调还是结构调整？稍后的微波读报关注，医学的价值不能被录取分数定义。
6: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7: 九一零，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8: 有人走出大山奔向繁华城市，有人却穿过漫长求学之路后选择重回乡土。近日一份公益奖励让一段折返的人生选择温暖了网络，他叫易议员，2024年考取湖南选调生，成为耒阳市大邑镇古塘村的一名基层干部。全镇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有306个孩子，留守儿童的比例却高达90%。这个数字让他心里一颤，因为他就是从这个数字里走出来的。易议员出生于株洲偏远农村，年少时父母常年在外，他跟着爷爷奶奶长大，是典型的乡村留守儿童。高中最难的时候，一位同济大学教授每年为他提供2000元资助，素未谋面却撑起了他最窘迫的求学时光。那份善意就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扎下了慈善的根。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他郑重写下了感恩邮件。此后读研考公，他靠着奖学金、助学金和兼职咬牙走完，终于一路孤军奋战，一路向阳生长的种子发芽了。他决定为镇上的孩子做点什么。
9: 我高中时期是接受过社会爱心人士的资助的，现在发现我也有能力去帮助这些困难的人。
8: 来到大邑镇之后，走村入户成了他的日常。他走访全镇村落，摸清辖区内66名家境困难孩子的真实生活状况。一户满墙奖状的家庭让他至今难忘，两个姐姐考上了市重点高中，弟弟勤奋刻苦，那面红彤彤的奖状墙成了最耀眼的装饰。还有一位家境拮据的救鸟少年，主动保护野生动物，他的善举被看见之后，上海两位爱心女士主动结对，每月资助700元。善意会被看见，爱心会有回响，这就是我想让他们相信的事。音乐园把这些故事

发在了社交平台，很快吸引了众多爱心人士的关注。一年之内，他累计为乡村孩子争取了近20万元的爱心帮扶资金，促成全镇363名中小学生吃上了稳定的免费午餐，45名困难孩子获得一对一长期资助，一直延续到大学毕业。除了一对一的帮扶，大批爱心企业也送来了物资，可议员想得更远，直接发放物资会不会让孩子不懂得珍惜？于是在镇党委的支持之下，他和学校共同打造了阳光成长积分兑换商店，只加分不扣分，全力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学习进步、文明守纪、主动劳动、乐于助人的都可以赚取积分。一名曾经调皮不爱交作业的男孩，为了攒积分换篮球变得自律起来，成绩也进步了不少。今年年初，易玉元为孩子们上了开学第一课，站在讲台上，他对孩子们说，你们被爱照亮，不必自卑，只管向阳生长，愿你们长大之后也能伸手拉别人一把，把温暖一直传下去。是的，从被守护到守护，从受助到助人，他修补着乡村孩子缺失的陪伴，也圆满了年少渴望被守护的自己。7月23号，一份小微公益行动者专项奖及奖金致敬了这一份人生的折返。你永远不知道小小的自己会有多大的力量，当世界给曹子以重压时，他总有自己的方法破土而出。而当微光汇聚，被光照亮的人也终会学着成为光，照亮来时路，温暖赶路人。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7: 听不同的声音，
8: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9: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的是910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
10: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东方早报的报道，说呢，随着各地2026年高考本科批次的投档线陆续公布，临床医学专业在多个省份出现了录取位次大幅下滑。从清华北大的医学院到地方的医学院校，一度呢被视为是金饭碗的医学专业，似乎正在经历一场耐人寻味的降温。临床医学今年遇冷背后有结构性的原因，一方面呢，就业市场正在承受扩容与改革的双重压力。近年来，全国医学学院呢持续扩招，越来越多综合高校也将设立医学院视为一个标配。而随着医改深入推进，临床医生的总需求数量难以同步大幅增长。更关键的是，医学教育投入与回报之间也确实存在着时间差，就业年龄普遍逼近或者超过30岁，考生心生犹豫。另一方面，大学专业的选择从来都是经济社会风尚的投射，医学的降温某种程度上也是过热之后的正常回调。目前最耀眼的风口转到了 AI 芯片等硬核工科专业。不过呢，录取分数线的涨跌虽然可以反映某种趋势，却无法直接定义价值。医学之所以值得尊重，不在于它的录取线有多高，而在于它始终承载着人类对生命的敬畏与守护。医学救死扶伤的济世情怀，始终有任何时代变迁都难以掩盖的光芒，也始终吸引着有志于这条艰难而漫长道路的年轻人们。分数虽然下跌了，但从医的人数并未锐减，每年夏天仍有数以万计的医学生完成学业，默念着希波克拉底的誓言，披上那件象征责任与使命的白大褂。这或许也意味着投档线的波动不失为一个调整和革新的契机，相关院校不妨呢以此为契机深入思考，在新时代背景之下如何办好临床医学教育，诸如优化规培制度，改善基层医生待遇，重塑职业成长路径，让从医之路不光靠理想牵引，更要靠制度，靠待遇保障。人们终将会老去，至少短期内也不可能消灭所有的病痛。这个社会对好医生的渴求不会因为风向的改变而减少，医学这条路仍然值得奔赴。好，上市微博的报。
9: 好，感谢微博。
7: 金晨视角说金晨，新鲜时事新鲜听，金晨金视新闻早读。
11: 这一点段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到区内方面，2026南宁马拉松将于8月6号10点启动报名，今年南马计划于12月20号鸣枪开跑。
9: 今天南宁直飞香港航线迎来首航，单程仅需1小时50分钟，每周三班稳定直飞。
11: 南珠高铁玉林北至岑溪东段接触网工程冷滑试验正式启动。
9: 关注到国内方面，商务部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系关键贸易伙伴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会议。
1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69万亿元，同比增长6.2%。
9: 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 2.5 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 49.7%， 首次低于 50%。
11: 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 290.93 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9: 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
11: 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昨天，国家防灾救灾减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甘肃救灾救助工作。
11: 近日，青海省海南州星海县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受灾地区调拨2500件套救灾物资。
9: 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穿越长江天堑，抵达2号竖井，至此重泰长江隧道实现水域段贯通。
11: 国际方面，印尼旱情加剧，厄尔尼诺预计持续至2027年初。
9: 英国央行维持基准利率3.75%不变。
11: 美军授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586亿美元大单，生产爱国者导弹。
9: 日本熊本强震已造成34人死亡。
11: 西班牙关闭梅利利亚与摩洛哥边境口岸。
9: 欧足联宣布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11: 日本开始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预计排放总量约7800吨。
9: 乌克兰称收到欧盟34.7亿欧元的国防援助贷款。
11: 俄罗斯延长燃料出口禁令6个月。
9: 910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正在进行，稍后8点将播出910体育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扬起了帆，放下石彼岸。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